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31度。旧历3月21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就是讲今年开始呢，咱新版本呢。生囡仔，生育补助加码上路哦。无论你投保的身份，每一个小 baby 哈，一体啦，政府补助呢加码来到10万块嘛。早前呢有一点啊医生的问题啊，无法度补助来发放。劳动部劳保局伫咧昨宣布讲呢，国保也好，也是讲无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险的妈妈。农店的五月初七呢，会当呢立效。劳保、农保，定是五月初八立效。所以这人数呢，差不多是20000多人安尼是。劳保局的强调就是讲，以后哈，来申请这生育补助的妈妈，拢是每一天，合并这边呢，就发放呢10万块，你无需要另外申请。当然啊，加生几个。无论是一体，哎呀，我这双胞胎呢，还是讲我这三胞胎啊，拢是啊，一体10万，我双胞胎就20万嘛，哎呀，我这边三胞胎哦30万哈，以此类推，这是好消息哈，所以咱呢加发生育补助呢，每一体10万块嘛，但是又一个限制，就是咱台湾妈妈。台湾妈妈哈，必须咧今年正月初一了生产，而且申请咧生育补助，这个给付者是咱台湾，就是本国的阿姨啊的妈妈，安尼是哈。当然，这劳保局针对你申请的资格，伊会主动甲你比对，符合资格咧妈妈节、母亲节进账。就会发放安尼先，当然啦，这母亲节进前，这一定代志都爱发落去啊嘛，即马呢，咱的照镜法，想尽办法，或者个少年的爸爸妈妈啦，顾囡仔啦，囡仔有通行啦，安尼先也较袂讲压力看你大，压力那大，薪水也无啥增加，卖生啊啦，甚至连结婚也袂结婚，这嘛是咱真头壳疼。所以减少了家庭呢，要来生囡仔、顾囡仔负担。咱即马劳动部的研究，是不是咱针对哦，上业保险的投保薪水的迄种分级，迄、那个天花板呢，咱个做一寡呢改变，和育婴津贴呢更加挖到咱实际薪水。你薪水领偌济啊？我领40000块。啊！你投保偌济？常常问这种问题，表示你投保的级数跟你实际薪水无同嘛？是不是？是不是咱会当讲以后投保的这金额跟咱实际薪水是较歪？安尼先，嘛希望讲安尼先来提悬呢。一寡呢，这个先生男性申请育婴假的这意愿，确实讲哈，那你上悬的投保的分级，提悬的一级。来到48200块，每个月一旦加领的1920块育婴津贴呢，六个月就加领11000多块呢。咱那是比较是职灾保险、职业灾害保险，那比较这种的，相关的级数一旦提悬到72800块呢，每个月一旦加领呢21600几块，半年就加领129000几块呢。是不是？所以包括呢，商总的理事长嘛，表示讲，针对个人的企业，成本上当然是会增加啦。对公司来讲啊，是不是？但整体环境来讲呢，确实讲啦，因为伊即马台湾的生囡仔这比例啦，生育率啦，每一年呢增加超10万个尔啦。相对的，这企业公司的负担袂介多啦，但是配套做好。安尼先，咱今嘛育婴留职停薪哈，育婴的留职津贴啦，咱必须要是，就是你旧保的年资一年以上，囡仔满3岁进前适用。育婴留职津贴是平均的月投保薪水60%嘛，
啊，政府才阁补两成安尼是，就是讲劳工会当领到八成，咱投保薪资作为呢，这个津贴的比例，吼、哦，啊，你会当领六个月。啊，其实呢，你看哦，这几个月啦，这几成啦，几成拢无够啦。迄一个囡仔出事，迄偌侪开销呢？是不是啊？吼、哦，过来就是讲，我上班啦、啊，啊，囡仔呢，哦，你要。啊，都都会加，都会加，哦，迄嘛是拢爱，开销，而且拢真特个听啦，哦，是毋是讲你各方面呢，伫后壁阁真侪解说啦，哦，即嘛要掠倒一个，掠倒一个，但是还未定案，哦，咱等你阁定案了呢，咱再个大家啊，较详细报告啦，哈、哦，咱先来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哦，即嘛咧开车，啊，开车吼，譬如讲啊，咱电台较过几条一个大路口。啊，大路口也要科技执法哦。科技执法呢，吼、哦，阿玲阿伯看过迄个镜头。迄科技执法呢，迄规个吼，将你这路口呢，规个拢咧伊个镜头内面。你倒一台车，还是你无让这行路的人先行，什么清清楚楚？你跨双白线，吼、哦，清清楚楚啊、哦，马上呢，嘿，罚单都来啊。然后科技执法呢，即马非常的普遍。啊！你也知影吼，机器哦，电脑吼、哦，电脑是唔是人啦？对不对？无迄个成就的啦，哈啊！所以电脑就落去了呢，哇啊！真正发端就来啊嘛，哈啊！即马后边呢，红啦，救护车来呢，啊！救护车来呢，我就头前我了，驾我哇，跨越双黄线啊，什么安尼先呢？我就劈一个起起来呢，啊！我到底爱让伊啊，免让伊，啊！为了无让啊！无让就叫用骂到要死啊！但有诶让诶呢，赶紧诶刷所在，诶罚单就来啊！有啊无？那也无啊，当然有啊，而且真多啊！哦，所以媒体毋只咧探讨这個话题啊，是毋是？好，所以救护车，那么让伊哦，你可能超越停止线哦，还是安怎啊？你就被取缔啊！像新德关旧年，干那这种代志超过100件以上。后尾啊，你去申诉啦，然后去认定啦，啊，才不举发啦，等等啊那些。啊，恁彰化县，彰化县是八成，啊，撤销这种科技执法罚单。啊，而且呢，拢甲让救护车有关系，就是讲伊这科技执法，咱尾也无甲罚。啊，虽然讲啊，翕起来甲罚啦，啊，无甲罚咧，有八成，十张有八张，就是因为伊让救护车所造成的。安尼是吼，所以其实各地拢有啦。哦，就是安尼唔对，你安尼个发唔对哦，要啊取消掉哈。所以呢，最近的一段哈，啊，咧网络顶面一台车，哦，紧急的任务救护车，啊，经过新北市中和中正路遐，哦，救护车一打嘛，红啦红啦安尼是吼。哎呦，这路口呢有科技执法哦，大家拢知影，大家上班也唔知影，结果呢？头前的车拢袂叮当，其实应该讲唔敢叮当啦，吼拢纹风不动。无一个驾驶呢，加工较头前，头前你就超过停止线嘛，翕起啊嘛。啊，你若搁较头前个比弄红灯啊呢，搁较大条。所以呢，迄个救护车准啊卡在遐四分钟，在咧救人呢。哦，所以这网络影片出来了，啊，大家都议论纷纷呐。好用哦，恁呐，你人咧救人，你也无紧张安怎？哦，当然这款的批评也有，但是有一寡有经验的就讲啊，真正吼，这哪要让伊啊？你就做苦主，好安尼。啊，这镜头是冷冰冰啦，哈、哦，翕落去了，就是爱罚钱啦。感谢呢，其实呢，真多啦，吼、哦，你讲像去年五月初九，咱彰化社头家，嘛是安尼，好、哦、修理车嘛，伊咧停止线，停红灯，啊，救护车来啊。啊！赶紧让伊，赶紧让伊哈！伊就将车咧刷个倒边安尼是，哇！闯红灯安尼是罚单，啊罚单了伊申诉啦，啊申诉呢当然检查了哦就无甲罚，但是你唔得爱有迄种行车记录器，你有录影起来，你有啥物证据无？啊那无你就是罚嘛。好、哦、啊，所以尾啊，咱彰化遮还不错。咱彰化县的警察局呢，交通队是安尼讲，伊讲为着要为源头遮来改善。咱已经咧挖到一个属立的彰化医院这边，哦，啊，咱升级本来是翕相的设备对不对？咱嘛够安入去 AI， 这个 AI 呢，哦，这个
功能真大嘛，哈、啊，也当给你过滤，过滤一挂影像，哦、啊，主动撤离，伊这是牛救火车呀、啊，这跳开，这免罚，哦、啊，啊，这应该袂当讲干那摸一个路口啦，哎，全面性诶，安尼先才用哈、啊，所以结论就是，拄着救火车，你绝对爱姓牛，伊人咧救人啊，但即摆你冇开救火车诶。啊，这个神仙咧讲啦，吼，用今啊吼，真正跟以前无同哩。这救人真赶紧，以前啊，听到救火车的声吼，大家先，哦，知影讲咱咧救人，用今啊无啥同哩。今啊呢，安尼，准啊爱等呢，哦爱等呢吼，所以这是要甲大家提醒，你爱退啦，哦爱救火车先行呢先吼。过来呢，这个股市啊，真正是不是热扑扑呢？卖讲啦，咱台湾人即卖咧，大家也想尽办法啊，要来买股票。哎呀，订单遐好，大家拢辛苦边拢趁钱，咱也无装入去啊。无惊安怎讲咧？啊，日后呢，日后即、這个生活水准就对人袂负安尼哦。啊，甚至呢，有一寡呢，主管咧讲，伊讲你即卖唔通甲你下面咧收大声呢，伊听听也袂爽，伊就歪做安尼。哦、因为台积电赚真多钱呢，哦，这真正改变了台湾人啊！啊，这段时间迄种环境的变化，我是真有足，因为这波呢，我无跌到顶，哈、啊，人看别人咧赚，家己咧拢无跌到，有诶甚至讲哇，赚无够多，好、哦、人安怎呢？先哈，卖讲咱啊，另外即卖来讲外资，外面来钱，外面来钱嘛，一直涨入来呢。金管会长公布的详细的数字嘛哈，外资呢四月份，即马五月初嘛，四月份汇入来咱台湾呢，啊8360亿，这是遮侪年来同款四月份呐、啊、新冠的记录。哦，所以这嘛是一个会当讲是啊最大净汇入一个新纪录，是不是？好啊，因为嗰个 AI。哦，他都讲 AI 会当运用的太大嘛哈，所以大家看到讲 AI 未来呢，应该是真大的生意嘛。哦，所以只要卡到 AI， 一挂公司啦、股票啦，甚至吼、哦、一挂公司本都无赚钱，你知吗？哦，甚至了钱，但是卡到未来发展的可能 AI， 伊个股票嘛会当变变叫涨停啦。哦，所以大家呢买股票要做功课哦，哈、哦，不搞咩啊，你也吃亏哈、哦，提醒大家好。好啦，所以呢，即马咧国际资金对咱台湾呢，即、這个股市啊，非常的看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台北股市涨呢，外资嘛是连三买呢，累计呢买超已经1461亿，带动之下呢大盘一直起嘛。哦，当然即马咧真悬啊。哦，40000多点嘛，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安尼先哈，心头也好定啦。哦，一挂公司开始真好，发展性也真好。哦，伊起起落落呢，你也免烦恼。哦，会个趁钱嘛，是不是啊？而且即卖个一个较好的消息啦，哈、哦，当然这消息未来是不是就是安尼先歹讲啊？就是美国甲伊朗呢，哎呀，即卖呢要停啊呢，要来签一下字啊呢。哦，就是无要战争啊呢，哦，那无战争，经济发展当然较好啊、哦。不过呢，真歹讲，是不是啊？好，因为川普总统呢，伊的变化多端啊，搞这天72遍啊，是不是？佮安怎变，咱唔知影哈、啊。不过呢，就是讲，即马油呢，因为这个消息油佫较收落来啊嘛。哦，啊，那是一切佮平静呢，经济当然会较好安尼是嘛，是不是哈、哦？所以你若看讲股市的操作来讲呢，这个外资卖讲咱台湾的股市啦，啊，台湾人即马呢，哦，真侪高手换盘啊，咱讲的这种啊，主动式的 ETF 嘛，真正高手哦。哦，哎，安尼呢，伊咧操盘呢，哎呀，真正呢，非常的趁钱，这属实哈，高手就是高手哈、哦，啊，这个、外资。外资的四月份，咧上市上柜家呢，哦，迄阵啊呢卖超，哦，将近呢5000亿呢，哦啊，所以有偏向一寡呢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吼啊，但是啊，咱台湾呢，当讲是内部的资金呢，哦，即嘛嘛非常之强，非常之勇，哦，迄种感觉敢那是啥物拢唔惊。啊，什么都唔惊，好啊，什么都唔惊呢？伊即马看了哈，还是多头的格局还是无唔对了哈。
所以尽管会的讲哈，伊讲啊，那是伊今年的前四个月，哦，前四个月哈，外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嘛哈，伊啊外面的资金汇入来，那你美金来讲哈，就来到442亿7000万的美金哦，这嘛是有史以来降息的新高。刚接新冠，所以整个来讲呢，那安尼外资累积，你咱台湾的金额，好，咱以美金来讲，已经来到3644亿的美金，这嘛是历史的一个高位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即嘛呢，大家个烦恼是啥物？就是讲，弄这行业，你好咧赚钱尔呢？哦，其他真侪行业呢，无介理想呢？哦，是不是的三星呢？从那偏一边去的发展，这嘛是啊啊！目前呢，大家较烦恼未来的发展啊，呢是啦哈。当然嘛，有这个非常高手的高手，外国人啦哈。伊讲那台湾这种股市的状况啊，啊，伊认为是虾米事呢？人家讲伊这不是投资，买单讲超过投机啊，伊这是咧博缴啊，博缴啊，为人卖出啊。来买股票，你看这是不是博大叫呢？哦，这个现象呢，以目前来看呢，好亲像，会继续个笑落去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零果精。
1: 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当吼，第一人中病，我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啊，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排便，人都输呢。你肯再试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几多高那里呢？
5: 像零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平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软了，零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零果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8: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哎、欸，阿亮啊，你好哈。
0: 嗨。
9: 我给你叫问，我是这边在给你买那个产品哦。我问讲，要来问讲你维他干呐、啊。
0: 是。
9: 我要安怎吃哈？
0: 维他干，你即马检查啦，正常诶，咱就一顿食一粒。那检查红绿诶，咱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9: 哦，哎、啊，暗时啊，暗时啊，搁食未困未起就对了。
0: 哎、欸，你三顿照起工安尼食就好。
9: 哦，啊，我改叫问一下
0: 哈，
9: 我个买迄种诶零牛诶
0: 零
9: 零果精，嘿嘿嘿，
0: 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就用诶啊。
9: 诶啊，个一个问题就是我诶，因为医生有开迄灌子锁，
0: 是
9: 膜一定会有
0: 哦，系，
9: 但用食诶零果精做为食。
0: 诶，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甲医生诶药啊，半开一点钟才来食。
9: 哦，会使你搁食迄就对啦。
0: 嘿，啊，你甲医生个药半开一点钟哦，吼。
9: 哦，好好
0: 好，
9: 好，
0: 谢
9: 谢，
0: 谢
9: 谢，谢
0: 谢，
9: 谢谢，
0: 拜拜，再见。
9: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大哥。
0: 哎，你好。
10: 我请教你吼。
0: 请讲啊。
10: 我顶天有甲你打电话，甲你请教讲哦，我是。做咧文成家的啊，
0: 是是是，来，
10: 他我有去买迄个什么零果精呢？
0: 吼，是。
10: 啊，暗时未要困也未使食哦，就这样困未起呢。
0: 三顿食就好哈。
10: 是食饱食，是要困之前未使食。
0: 啊，咱就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困前莫食物件吧，哈。
10: 哦，
0: 安尼
10: 哦，
0: 嘿嘿嘿，吼、
10: 哦，困、哦，我讲我直接拢困未起。
0: 哦，三顿食，卖困前食吧，哈。
10: 哦，啊，这一个请教你，我讲咧，甲你讲我有当时哦，迄喘气哦，肺部都有声音，啊，你甲我讲食啥物，我忘记了呢。
0: 食诺诺勇气抵少散。
10: 啊？
0: 食诺诺勇气抵少散。
10: 哦，好，了解啊，
0: 哦、
10: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10: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喂，阿亮先生啊、哦。
0: 嗨，你好。
11: 我来请
0: 问。请讲啊。
11: 因为我的胆固醇到三千甘油脂拢降袂落来，啊，医生是甲我讲吼，我吼、哦、迄、那个好的是比歹的较侪，是较无要紧啦。啊，我是讲我白，我要食好伊无，啊要，啊我即马是爱食你的迄个香菇精。
0: 对啊，对对对，香菇精甲照起工食，啊，较卖食甜的吼。
11: 哎，啊，我再是食两包，普通一包一包，安尼也无够嘛。
0: 安尼就会用的呀。
11: 哦，安尼就会使。哎
0: 呀，所以你好诶，胆固醇较悬，才讲医生甲你讲安心。
11: 哦，就伊讲你好诶吼，较悬。
0: 因为食零果精好诶，胆固醇会增加。
11: 哦好好。
0: 啊，安尼就较安心。
11: 哦，啊，我甲你借问。
0: 系。
11: 啊，这个零果精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啊。拢无要紧。
11: 无要紧啦，
0: 嘿，拢会用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啦。
11: 哦，啊那加迄个，
12: 哦，
11: 加迄个香料嘞，加迄个什么香啊？加迄个益生菌嘞。
12: 益生菌就较无要紧。
11: 哦，好好好，
12: 好不好哈？
11: 好好，
12: 好，拜拜，拜拜。啊，有当呢，听到这胆固醇呢，就惊哦，好可怕那些哈。当然啦，这胆固醇呢，你也看伊是好的胆固醇，还是歹胆固醇？哦，咱食人高精，咱食雪利旺，哎，你也当做检查哦，哈、哦。你好的胆固醇咧增加呢，啊，好的胆固醇呢，一种歹胆固醇为你的血管壁呢，甲带走哦。啊、你有什么好处呢？头一点，你血会清嘛；第二点，你血更袂硬化嘛，靠撑救性嘛，是不是？哦、所以医生跟你讲，哎呀，你卖呢，听到胆固醇高呢，你就紧张，因为你的好的胆固醇呢真水哦。啊，卖胆固醇当然咪较高一点嘛，但是啊，你唔免遐尼烦恼，就是这个原因啊呢。哈、哦，虽然讲啊，哎呀，要顾身体啊，顾身体当然啊，血都循环爱好啊，血爱清啊，啊，血更要求性啊。啊，这就是一个作用的经过，哦，所以你啊，人高精咧，较少去讲食，啊，我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其实万免，啊，咱就照去讲迄个量，哦，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老大人八十岁以上，有当咱温差较大，啊，你再去加一包安尼就好，万免讲咧，哦，我加食真侪包，包括讲咱食三周，嘛是同款啊，一顿两粒早唔食，老大人三顿食。哦，咱食瓦骨、轻微的早唔食，哦，较严重性的退化性关节炎三顿食，啊，就照起工食，啊，唔是讲啊，你加食加食瓦筋，叫迄种唔对，哦，迄种的观念是过去错误的观念，哈、哦，无需要加食，照起工食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这两天呢，应该大家啊，可以讲到就是啊，这个艾尔利，艾尔利是做医美，哦，医美当然一挂小姐太太，啊，去啊可能咧做一挂手术嘛，哈，还是讲做一挂体型的雕塑等等啊，那些，有当然较无清楚、无清楚，敢是啊做一挂检查，啊，结果你讲录影呢？啊，为什么要讲录影？所以新北市地检署呢，侦办了这个艾尔利，这连锁的呢，吼，真侪经过一间安尼先哈，啊，即马出代志的是邦桥这间店，哦，迄、那个烟雾侦测器，安尼天花板黑，哦，惊讲咱那是啊，住家未记的呛烟啊，什么有一个感应嘛哈、啊，但是一般来讲未到的壁角，会较挖中啊，哦，爱感应嘛，敢毋是一到的壁角，到壁角呢，即马被发现内面的录影。哦，好奇怪，是不是啊？哦、所以呢，落去办，落去查嘛。安装的是一位谢老板，啊，即摆谢老板是讲当初我甲因讲啊，恁安尼是可能违法啦、啊。啊，对方讲唔是啦，哦，因为都爱有这款的，敢那讲录影吼，嗯，啊，这物件拢真贵呢，来对员工来偷听呢，吼、哦，哎，听起来嘛，敢那有一点点啊道理，哈、哦，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哈、哦。好啦，啊，所以即摆呢，查落去了呢，哦。唔是干呐，讲这间邦桥店呢，其他真侪店呢，干呐嘛拢安装，但是迄主机拆掉啊。哦，所以对早落去呢，等于讲这谢老板，谢老板是业者来安装的啦吼，就是有人叫伊做这个工程嘛。啊，台北啦、台中啦，叫伊沿路落去拆，哦，监视器的主机啊，赶紧拆掉。安尼是，所以调查单位呢，采第二波的行动。搜查了这间艾尔利台北的办公室，哦，新北市邦桥新庄南口永和拢分店，哦，结果呢，即马了解这总裁呢叫常如山，哎呦，安内个这个人，这常如山，你看前一段时间才报道伊啊，啊，新闻变真大条啊，伊真好个啊，啊，就这个有这个跟那个女朋友啊，真水啊，哎，女朋友呢，结果呢，甲这立法委员王定宇。甲王定武呢，两个咧行嘛，啊，咧行，哎，啊，你是我的女朋友，对吧？我买厝给你，什么给你？啊，你甲迄个王定宇两个咧行，哦，啊，所以呢，新闻标真大条嘛。而且呢，这位常董哦，这位是好野人，好野人之外，又是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真侪代表的金主呢，啊，所以这代志啊，又逼出来啊，啊，即卖呢。网络有一挂风声啦，吼，当然不知道是真诶假，哈，啊，就是讲，因为前一段时间啦，伊这条代志，不着呢，一个某一个立法委员，哦，所以是不是人要甲逼这条，这咱是唔知影，哈，那突然间这大条新闻出来，你敢袂感觉怪怪吗？啊好，啊，即卖当然，你安尼先还得了，这安装遐，安装遐，安装，所以呢，即卖妨碍秘密，妨碍性隐私，三四条罪。这三四条罪呢，落来是会当判刑来去关哦。哦，即马包括这个党诶，包括伊特别助理姓张诶，设备诶迄个工程师姓贾，他都咱就讲着哈。包括伊即个连锁店诶总经理叫做刘真如，套迷呢问案。啊，这代志是咧一个三十岁的一位小姐啊，咧五月初因呢来到因邦桥这间店咧做呢体型体雕诶疗程嘛。嗯，奇怪，迄顶面来迄。啊，现在录影，哦，爱去真侪遍啊，那这边才看到，好、哦，所以当然有真侪阴谋说啦，阴谋说啦哈，阿妹啊，你了解讲，内面咧讲录影啊，哦，啊，所以伊妹啊是报警察，啊，警察才来查嘛，哦，约谈内面的员工，啊，查啥所在时呢，发觉就讲啊，监视器的镜头存在，但是咧。机啊走到去啊！啊，唔知咧找到这个谢老板哦，而且请咧检察官这边来办案的时候，好啦，这检调单位啊表示讲，谢老板呢，伊是敢那受人指示哈，咩啊？伊开车去啊，新北市四间分店，伊中号店啊，车站头前一间，南京店、桃园店，包括咱台中哦，台中咱家嘛文心店呐、啊、崇德店呐、啊。哦，啊，这个老头家在创啥？这个、谢老板在创啊？在拆主机，赶紧去拆。
啊，佫去用抓到。哦，所以这个案咧办敢那真紧吼，你袂感觉吗？哦，迄个咧运作咧要暗勘的时候呢，调查单位呢拢真紧就当抓到呢吼。好啦，所以咱唔是讲啊，我别想，只是讲这是不是后边有咱唔知影的故事咧遐，这咱是唔知影哈。好啦，所以今麦咧在查证，包括讲咧以证人的身份，将因四间店的店长呢啊，带登来问。抓到门哈，当年这位常先生即马较麻烦，当署长嘛，哦，所以呢，确实未来有代志呢，真正判刑落去有可能要去关哦。哦，啊，当年即马咧媒体较写到，较主要就是讲这位谢老板就是安装的迄个啦，哦，人家个指示嘛，叫伊呢为北部一间一间店啊咧拆落来嘛，是不是？啊，警方找到这个谢老板的时候呢，伊车顶拢机啊。哦，拢一根一根拆嘛，找到伊的时候，车顶拢记啊，表示讲伊在进行咧拆的过程当中，调查单位就逮到伊啊呢。甚至新北市有两间分店咧未付拆，付拆啊，好啦，啊，所以伊就只有交出来啊嘛。哦，交出了监视器的主机啊，啊，主机啊内面有真侪物件咯。哦，所以即摆拢总查扣的十间分店的监视器的主机，哦，上少七个以上的被害者。哦，咱讲咱家啦哈，咱家咧以台中来讲，哦，中台湾呢，伊就是北屯遐一间店，啊，西屯遐一间店，安尼先，哈，啊，这两间店拢安装咧多呢，啊，我相信可能咱中部嘛真侪即个小姐太太去啊做医美，啊，伊呢，你咨询室你头一边来，啊，先生啊，我想要做隆乳啦，我想要做什么，迄是咪做检查？哦，咨询室包括呢，针剂室咧煮诶，煮毋是讲讲咱咧疫苗咧煮咧，不止迄呢。哦，煮倒位，煮面啦，煮身体啦，煮虾米，包括诊疗室。结果咧，即几个所在拢安装。哦，是毋是亲像伊所讲诶？哎呀，这物件惊员工偷摕，啊那员工偷摕，干那咧咨询室有啥物件通去偷摕吗？好，所以这后边呢，咱看呢本身内部的人安怎去做解说了哈。因为这啊，包括讲律师来讲，伊那这物件流泄出去啊，这镜头什么嘛，这砍下了个资法，佮砍下了医疗法啊，拢是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呢，真大片的报道都是介绍这位常董啦，啊，常如山，常如山是民进党的大金主呢，真热心嘛，做真侪好代志，这是事实。哦，伊冇医美教父之称。啊，前一段时间就是桃色风波啦，伊个红粉知己，哦，故意哦，哦，故意妨碍性自主，妨碍性自主是好听，过去的罪名叫做强奸呢。哦，啊，然后呢，这个咱立法委员王廷武啊，原来伊甲这位啊，这个小姐两个咧行嘛，啊，所以就不出一挂代志安尼先哈，到底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即嘛真歹讲。不过这个人啊，伊是一个变来讲呢，真传奇的人物啦，哈、哦。伊几岁年呢？55岁年哦。伊台南人，哦，伊这是军人家庭，哦，伊一开始做业务员，哦，业务员安尼开始拍拼，哦，啊，然后拼，哦，拼到一个大总裁啊。伊这个本身哦，艾尔利上兴上旺的时候，76间的哦。哦、不止在台湾，两岸拢有。哦，伊干那做医美呢？不止，伊做医美，哦，做这个新三楼，哦，三楼的护理啊，做月子中心啊，等等。伊甚至做这個抗衰老的疗程呢，包括齿科的、生技的、医疗器材，包括土地的开发。一年的生理听讲呢？超过80亿啊，是啦吼，所以呢，真好嘢啦吼，读甲当然真好，是不是啊？爱是台南人嘛吼，所以呢，甲只地方呢，拢真熟悉嘛。哦，啊，然后后来熟悉就国勇啊，徐国勇，哦，徐国勇啊，徐国勇呢，迄阵啊做部长嘛，啊，所以某一寡呢，一关的救护车啦，吼，啊，关一寡钱啊，做真侪好代志，等等啊。不过最近呢，看到伊个新闻呢，敢那拢唔是介理想的，所以唔才有一挂，吼、哦，敢那风声出来啦。
啊，就头前迄代志啊，哦，即卖人要甲创工，要甲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哈。但是伊真够呢，做宣传呐。哦，最近咱看了谢金燕姐姐，哦，谢金燕姐姐哦，美容啊，水甲安尼先，对不？五十外岁啊，看起来敢那三十岁安尼哈。啊，但是呢，即卖真侪人跳出来讲呢，要切割就对了哈。所以像谢金燕，谢金燕伊个经纪人呢，伊就赶紧跳出来。啊，阮甲这集团呢。哦，完全呢，叫伊袂当阁用阮的相片啦、啊，用阮的影片啦、啊，用虾米安尼先吼。啊，谢金燕俩表示讲，我甲大家同款，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吼、啊。包括讲林志颖这边的工作室，嘛赶紧的讲啊，阮一切拢交予这个司法去处理啊。阮甲伊合作关系嘛已经停啊，吼，等等等等安尼先啦、啊、吼。好啦，所以这啊未来是虾米情形？唔知呀啊，等着瞧吧。过来来讲的是啊，保全公司。咱国内呢，头一间迄种专门的保护钱、送钱的啊，保全公司叫做力保保全。力保保全呢，伊内底有点着这钱啊，我去银行收啦，我去啊大卖场收钱啦，是送钱，还是你一挂南山那边换整钞的啊，这拢伊咧处理嘛。结果初六去一天，因公司主动发现内面呢有一位啊副管理师，桃园家的中心。哦，利用到伊会当每一工监督的执行的工作当中，安尼每一边的单写写，然后出一寡钱啊，几千块的这啦哈，伊、啊、就是每一边提一点，每一边提一点安尼先哈。结果呢，前前后后一边十万就好嘛，十万二十万工，暗工暗工啊尾啊哈，起码个算起来呢，两年外伊拢总安尼先暗工呢，八千四百万。公司讲，阮家己发现的啦，阮就是当然会清点库存嘛。发觉就讲奇怪，吼、哦、钱来减去安尼是，啊，就去查嘛，查出来主动加刑事警察局报案，才查出来讲啊，这个是离职咯，离职咯。哎、啊，问题咧多呢，伊就是啊，伊店家十年啊，哦，伊大多呢居无定所，甚至常常待咧网咖，这不是真奇怪吗？哦，爱博，爱博，所以欠真侪娇小，欠娇小呢，当然想办法呢，看钱位倒以来啊。哦，都咧利用呢，每一工啊，每一工呢，因来去啊，譬如讲大卖场收钱嘛，啊，收钱有一个南山呢，慢慢换规换规张的啦，什么这种的服务性的过程当中，来申请一挂钱项，然后这钱项呢，请的，啊，都抽淡薄啊，抽淡薄啊，阿里西呢，买单来到。8400万哦，这当中你整个公司的监督的机制、审核的机制是这么良好吗？啊，那安尼这间保全公司以后这客户敢请，请因来，请因来过这钱、上这钱吗？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那。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甲咱的听众呢，讲抱歉一下哈。啊，像讲带咱龙井，哦，龙井诶，你上啊，你昨啊讲啊，收到咱的粉红超跑啊，啊，林国金啊，上到位啊。啊！你讲呢？啊，即赶快我甲送一组来安尼先哈。今日呢，本来我昨讲 OK 哈，但是啊，尾来联络呢，就今日无都甲你送去。明仔日好唔好？哈、啊，明仔日也是后日安尼先哈。因为就刚才我昨日节目中甲大家报告的啊，上这个粉红超跑呢，可能大家用了，感觉讲哎呀，这真好呢。哦、啊，所以一个呢，叫第二遍，叫第三遍呢。哦啊，但是公司。这粉红超跑这种购物车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啊，所以爱讲注文啊，哦，所以呢，我赶紧的啊，赶紧的经过上来啊，就算讲更加赶紧，啊嘛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咱这有办跟你联络讲拍摄哈，爱较慢呢，实际上伊也真正无啊，啊真正无啊哈，啊这粉红超跑就跟阿亮所讲的哈，咱厝内上少你得要一台啦，啊哪讲呢？因为咱有当买物件。有较嘴较重的时候呢，你叫妈妈用乖吗？用乖这手腕手翘呢，你疼啦。哦，叫用拍吗？诶，肩胛头又只骨嘞，跌到神经咧疼啦。哦，所以用拖啊，人家袂去受伤着。哦，啊，咱呢，唔是讲每一遍拢买真侪物件，但是你有可能买着大物件、较侪物件的时候，你都要用拖才袂去受伤嘛。所以厝内上少爱一台咱这种啊购物车、粉红超跑嘛，噶毋是啊两阿零高精都上一台啊嘛。给买给送啊！啊，大家听听，可能也感觉有道理啦。啊，就呢，给注文一挂哈。啊，就三星呢，咱这些粉红超跑欠起，欠一两天啊，年啦。啊，赶紧呢，啊，送回厝给你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来讲的目前啊，美国甲伊朗呢，好亲像这气氛有较好一挂哈，啊，较好会当好外久，咱唔知影，但因为呢，这油呢继续就较落一挂，哦，另外咱即马要核能发电，哦，啊，你要核能发电呢，你要燃料棒呢，哦，咱即马要买燃料棒，但是咱过去啊，咱有燃料棒，运送去美国啊，未买呢，迄袂当用吗？哦，不能用吗？嘿，有的说会动，有的说不会动，哈，连咪讲，待会见。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在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哦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是台积电，哈，台积电呢，当讲咧这几年啊，带到台湾呢啊，真侪真侪企业公司，哦，安尼啊，向前冲，哦，向前冲啊，全世界的占有率啦，超过七成，有诶讲啊不止啦，哦，甚至到八成，尤其这先进的这晶片来讲，无对手啊嘛。啊，虽然即马讲哦，韩国的人神送呢，即马嘛安怎好厉害哈、

实际上安怎厉害呢？真重要，就讲这个这么先进的晶片，你若做十片，会当有八片啦，还是七片呢？是 OK， 就是伊个不良率，不良率袂当伤高。但是韩国的神送呢，伊这不良率呢，一直无法度改进呢，因为那个太精细了。但台积电无同啊，台积电的这不良率呢，非常之低。过去要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啊，过去上个大件的公司，就是咱讲的苹果嘛，苹果的手机啊，伊个订单嘛，和咱台积电订单嘛，和神送啊，和韩国的三星啊，结果呢，迄手机呢收起来啊。来对呢，安尼啊，结果呢出代志的拢是韩国的精品，对不对？我这比较之下就知影讲啊，到底什么人较厉害啊嘛哈。好啦，所以即马呢，一个愈来愈先进的技术专利呢，拢咧台积电较侪。好啦，咱嘛真欢乐啊，因为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他一直呢，全世界好的物件拢要啊，招招去美国嘛哈。所以台积电的副总诶。嘛是伊个共同营运长，即个侯永清。侯永清呢，咧投资高峰会啦，2026年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表示讲呢，已经有替任何新的业务的机会呢，已经做好准备啊。这话中有话呢，是不是啊？所以市场在讲，安尼台积电是不是进一步踮咧美国？个投资较侪安尼是哈，应该会吧哈。川普总统呢，一直希望讲啊，制造业当个登去美国，而且啊，这半导体迄毋是干呐讲咧生活上的用到物件咧，是包括这武器，包括机器人，包括外太空以后竞争咧，这拢是非常重要物件嘛。所以台积电持续咧美国扩大投资的规模，这应该。嘛是意料当中，本来规划就是咧亚利桑那州遮，要过来兴建到三座的晶圆厂。去年的三月佫宣布嘛，佮要加码1000亿的美金佮投资，佮增加新增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的。过来呢有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呢阿联西啊，加个总投资落去到1650亿的美金嘛。还会增加下去袂？我看是会啦。好啦，所以伊即马投资下去了呢，安怎讲规个带动起来呢？伊做上个先进的，就做袂起啊！做袂起，以前较传统的遐，爱就放出去给别人做嘛。啥物人接起来做，嘛是咱台湾的公司、台湾的工厂啊。伊也买真侪设备嘛。真侪设备呢，甲啥物人买呢？甲咱台湾的公司买嘛。所以他只买设备呢，就是说资本跟投资下去啊，你再想看嘛，一年多少，几千亿的美金嘛，不是都给我们呢，很多咱台湾的这些企业啦公司嘛接到订单嘛，所以你只要摸到台积电的订单，你咱台湾的公司啊，你就吃不完了啦。所以这呢，看最近的股市哈，拢感觉讲哇，起只悬啊，起只悬啊哈，但是伊嘛是继续起落去啊。一直讲往上涨啊！你要安怎去？去讲，要注意啊！要注意哈、结果呢，拢叫别人注意啊，家己嘛是赶紧啊去借钱，搁落入去哈、不过真正哈、当然即嘛是看起来订单啦，生意是有，但是你唔当对人后边讲啦，有趁钱有订单真多嘛，有的是无趁钱了钱的，你也对人安尼感觉讲，这种行业会赚。有的趁钱无唔对，有的公司无趁钱，你嘛跟入去咧买哈，到尾啊，你就是会较吃亏哈。提醒大家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欠老师啊，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台北啦哈，不过可能别的所在嘛是安尼先哈，就是讲啊，有这议员家长呢来个定情，某一个国小一个班级内对四个月啊换了7位的代课的老师，这是学生囡仔是要安怎读书？所以这议员进一步的了解，发觉就讲呢，因为本身这间这个班级的导师哈，伊请假4个月病假病假你嘛袂当不要请啊，所以学校呢只有将已经退休的老师讲来啦，你搁等下

概括一下安尼先。但是咱的教育部有规定啦，规定就是讲，你这学校是公立的，你已经退休的老师，你退休啊，你有领退休金呢？哦，你这个回来代课，唔是袂当，但是你代课薪水袂当超过基本工资29,500块。所以我请，即马请你回来，请你回来，你开始来代课啊嘛。哦，啊，我算你会当领偌济钱。哦，你若是来到我29,500块啊，哦，啊，就袂当阁请你啊，啊，我只好阁请别人，安尼是。嗯，啊，这啊，规定就是规定。哦，所以呢，向中央啊这边呢来请示啦，哈、哦，是不是这一定要照安尼规定呢？是不是啊？伊讲啊，这规定就是规定，袂当改。啊、哦，所以这学校不得已啊。哦，这个请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师入来，就是袂当回领两分就丢啦。伊头前的退休金咧领嘛，所以即马佫转来代课，就是袂当超过29,500块啊，等于领双薪呐。唔只之后呢，差不多呢要挖29,500啊，就另外佫请一个。所以呢，阿尼斯呢，代课老师是一年换一个，一换一个，因为即马即个导师请假4个月啊。啊，这现象无法度改变，啊，是不是阁继续落去呢？啊，这欠人的现象哈。过、啊、来，咱讲的另外一个欠人的现象，咱即马希望讲啦，厝内会当请帮佣，哦，照顾囡仔嘛。啊，所以咱即马放宽啊，外籍的帮佣。哦，啊，最近这7天啊，都超过100人以上诶，啊，来申请。有意愿要是，哎、欸，我申请帮佣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呢，当然。咱台湾本来伊咧做，敢那讲较摒扫之类的，还是讲宽家之类的，就是家庭服务的行业的，这是不是本身也工作会受影响？加减未吧？好、哦，虽然不是讲全部，加减未哈。所以劳动部呢，就争取了9,240,000，推出的就是讲针对你本来就是做家庭服务的这方面的人员呢，啊，咱的这方面呢，会给你做补助安尼是。你符合条件，啊，甚至会当领个82,000块的奖励金啊呢，又一寡规定啦。啊，譬如讲，这劳工，伊本来就做这咱厝内摒扫，啊是煮食的，啊是照顾厝内人的，啊，这种的工作，你本来安尼做，已经连续做3个月以上啊。啊，你每个月工作时间呢？拢有超过60点钟啦。你本来薪水呢？有这个敢那讲22,000块以上的。咱即马政府要开放这個政策，要请外劳来做帮佣，会影响到你嘛？啊，所以呢，有这条补助，那条补助，那条补助，安尼是吼。这有一寡内容啦。哦，大家那是要了解呢，会当呢上网啦，哈，更加了解一寡安尼是吼。啊，就是讲呢，这个需要性，敢那来申请的还蛮踊跃的。但是不是到12岁以下都一旦来请用，这也是最近大家一个讨论啦。哦，啊是要6岁，啊是要10岁，啊是要12岁安尼哈。我咱先来讲的是咱地区家草屯，啊草屯即卖呢嘛真闹热。草屯呢4月份，咱的人口呢国增加突破了98,000人。哦，全台湾上大的镇就是草屯镇。咧过去草屯这所在嘛是哦，真交通真重要所在哈。好啦，所以草屯定公所即马就讲好，咱来拼一下，98,000人啊嘛，拼一下10万人。但10万人一旦变做市哦，对不是镇哦，变草屯市哦。好啦，本来呢，当年有一挂做法，就是讲哇，你那是来家呢，一旦啊，这个干那什么奖金呐、啊，什么有无？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是，但是效果不好，啊、哦，效果不好啊！即嘛就是讲，针对咱地方，哦，咱生活的品质，咱呢本身在地的文化内涵，哦，啊，然后呢，哦，譬如讲啊，即嘛从咱这牛墟印象，啊、哦，比如说是牛墟意象公园，就是讲和草屯家呢有伊啊，诶，特别的这文化嘛，啊，为追寻的时机。哦，所以镇长表示讲，这真好哦，哦，咱都要赶紧的落去做，哦，和咱的人口呢，佮增加，啊，比作是100,000以上，啊，会最终比作七啦，啊，比作七哈，这我感觉这真有可能，哦，因为遐呢，即马哦，这。

我的企业交通啦，各方面的人口嘛是咧增加当中啦吼。过来讲啊，规个中部影响较大，啊，就是讲咱中部这条捷运本身这条线是绿色绿线，啊，绿线呢，伊本身呢两边拢要阁摊出去嘛，一边向大坑，一边向彰化。啊，大坑这边呢，为咱古社这站，然后阁摊出去嘛。啊，来到大坑家，这路线超两公里时啊，爱增加这个松竹精工路口，啊是大坑的精补库两站，哦、啊，这是高架哦，高架哈。啊，但是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往咱彰化再来，啊，彰化这段呢就是捷运绿线，咱为了高铁的台中站，往乌日高铁的特定区。然后一直行来到咱彰化市嘛，哦啊，端点呢一个彰化铁路高架化新学的金马站遮，遮安怎会衔接？哦啊，往南到彰化遮拢总有六站的高架车站，你台中市这部分就一直来嘛，来到呢成功岭大门口遮，哦，然后呢中山龙泉路到咱彰化遮有四站。哦，彰新金马路、中山金马路、中山台化街，哦啊，台铁金马路，好、哦、这，这差不多是七公里外，安尼是哈、哦。啊，今嘛就是讲延伸，延伸呢，咱就上位啊，交通部来审查。那交通部最近啊，回函表示讲，这个单瑞进步将扩大呢彰东都市计划案协定了，你再个提报呢心意这方面。啊，那你就拖起啊呢，啊拖起啊，所以今嘛是不是讲两个案呢，同时来做一个心理案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乌白豆物件，这也是目前咱台湾呢上困扰的所在，一直在建设嘛。建设当然你也应建，有一寡呢爱等的所在，无所在通我等啊。有一间啊，你承担呢公家部门的工程的营造商。哦，等你的物件，你有所在无？哦，然后呢，找一挂所在处理你的，嘛加省真侪钱，省的都是赚的，必然的是哈。伊甚至甲土地、土资产合作，车里外啊，车里外呢，安尼过磅塞出去，物件唔是倒咧遮，塞出去，伊找所在倒遐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听讲。伊个找农地啦，找渔民啊去乌白渡，拢总安尼烂道呢，1500车处。伊讲即马呢，环境要恢复的费用超过1,993,000,000，所以咱云林地检署呢，找了个起诉嘛，起诉10间公司，35个人。咱南投呢，检察官这边嘛查到呢，乌白安尼倒遮的起诉营建的废弃物呢。哦，要清理家呢，初步估计嘛都系5,000+万。啊，起诉家，哦，啊，你要个请求啊，叫赔偿，叫出钱，伊敢无钱？隔壁啊，等于讲，政府要出这条钱啊。啊，即马查出来就是讲，伊承担是咱这个台中啊快速道路这個、隧道工程的营造商。啊，因为伊这地区吼。真侪伊西港的地区是蒙阿波，哦，所以伊即马呢，多一家土方呢，有真侪虾米系呢，蒙白啦，哦，还是骨灰瓮啊，等等哈，这其实是真离谱啦，哈、哦，业者为着要省钱，啊，然后呢，啊，不就出来，啊，你甲看哦，咱个定了一段时间，定了一段时间呢，啊，就爆出类似的新闻，所以表示虾米，表示嘛，就爱。当然，这不应该安尼做哈。但是，因这物件无法度，无所在通我去，是不是嘛？应该想办法来做一个处理，可以有时所在通我等啊，可以愿意做合法的。伊即卖非法嘛，啊，非法就是无所在通我处理。啊，有人来甲我讲，伊当替我处理，啊好啊，互你处理。啊，钱我嘛可以啊，但是对方呢做非法的代志，即卖连我嘛有代志啊，会变安尼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饭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半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你亮，请问吼？
0: 好。
6: 安尼头会晕晕，安尼啊食食啥？
0: 头会晕，啊血压高啊低。
6: 血压够差不多诶。
0: 有糖尿病无？
6: 无啦。
0: 哦，啊无虾米症头，为虾米你会头壳戆戆晕晕？
6: 啊，都辛苦些哦！啊，头晕晕戆戆，啊，心肝头会有哪会杂杂安尼？
0: 哦，了解好，买人高精甲雪利旺来食。
6: 两样怎食呢？嗯，
0: 你唔是有咧食吗？
6: 有啦，啊，打到休困啦。
0: 好，人高精甲雪利旺三顿食哦，吼。
6: 啊，三顿食哦。
0: 哎、欸，啊，唔当不要。
6: 我若食两顿，还是食一顿呢？哎、
0: 欸，唔当安尼，无注意跋倒，安尼就麻烦咯，吼。
6: 对啊，
0: 他叫去刚吃好吗？
6: 啊，这头一过遐吃哦，
0: 嘿，
6: 就水里往什么啊遐来袂管。
0: 哎，
6: 啊，今麦有男就袂啊。
0: 哦，他叫去刚吃哈，一路来路好哈。
6: 头都当
0: 啊，
6: 像这辛苦些些，小瓜戆戆安尼。
0: 哦，林国精水里往三顿吃哈。
6: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喂，你好，
7: 你好，
0: 哎，我亮啊，
7: 哦，哎呀，我跟你讲个哈，
0: 哦，请讲来，
7: 我两双脚甲手啊，拢爱麻啊，袂行，安就下下开咯，
0: 拢麻甲袂行是无？
7: 嘿，麻甲真麻。
0: 啊，以前哦，捌受伤无？捌开刀无？
7: 无。
0: 拢无吼，啊！今年几岁？
7: 啊？
0: 今年几岁？
7: 七十三。
0: 七十三哦。
7: 嘿。
0: 啊，这情形偌久啊？
7: 哦，安尼，要几年啊？
0: 要几年啊？吼。
7: 嗯。
0: 啊，捌开刀无？
7: 无。
0: 啊，捌中风无？
7: 啊。
0: 啊，医生安怎讲？你讲我听。
7: 咱就伊就可能冻醉，
0: 嗯，
7: 冻醉中风啦。
0: 哦，给你冻醉中风啦，吼。
7: 天啊！
0: 好，安尼先吼，你啊，人高精甲三焦钙好吼，这两项来吃吼。
7: 嗯。
0: 三顿吃好唔好？人高精一顿一包哦，吼。啊，三焦钙好一顿两粒，啊，两项斗阵吃吼。
7: 啊，人高精是关关税。
0: 伊一盒两千块。
7: 啊，你讲
0: 啊，三焦钙好哈。
7: 啊，你讲迄什么？
0: 三焦钙好一盒千五块。哦。哦，你拢去倒一间买？
7: 无啊，我唔捌买啦。唔
0: 捌买吼，还是甲你啊送过去好吗？
7: 我问阮嫂子看卖咧。
0: 你甲问一下才卡好我哈。
7: 好。
0: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亮啊。
8: 好，亮亮啊，好。
0: 嗨。
8: 诶，我今仔是怎啊嘛？
0: 哦，你好。来，什么代志请讲来？
8: 我有在在问你，好像讲你卖产品哦。
0: 嗨。
8: 啊，产品我想食啥啊？我
0: 嘿，
8: 我心中无力啦。
0: 对哦，你连讲话都会喘哦。
8: 嘿啊，无力。啊哦，一个不倒。
0: 啊。
8: 一个不倒啊！讲啊，这腰拢是酸。
0: 你爱食苓果精哈，来益心气哈。爱食三焦钙好，和咱的腰骨卡有力。你爱食这两项才对。
8: 这两项对啦。
0: 嗯，有咧食无？
8: 无啦。
0: 啊！
8: 我无啦，我就听心语在讲。
0: 啊，甲你送去好唔好？还是你要家己去买？
8: 无啦，就你提来睇下。
0: 啊好，啊你吼、哦、电话我有哈、哦，啊再甲你送苓果精甲三焦哈。
8: 系、哦、哎呦，一只讲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三焦一盒1500块，拢、
8: 哦、
0: 爱三顿食。苓果精一顿摕一包。也一包跟那咖啡粉哈、
8: 欸，
0: 你甲裂开哈、啊欸，啊配滚水，啊是冲个滚水啉拢会用诶、
8: 啊。
0: 啊，三焦呢，伊白色个一粒个胶囊哈、
8: 欸，
0: 一顿食2粒。啊，一包配2粒哈，倒顶食。
8: 好嘞、
0: 啊。哎，啊个西药爱半开1点钟。好，明仔中昼甲你送去好吗？
8: 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哦，啊，要出门会敲电话甲你联络哈。
8: 上来再提钱啦吼。
0: 上来你再提3500可以就好哈。
8: 3500。
0: 嘿，对哈。
8: 好，
0: 阿妈拜拜。
8: 谢谢。
0: 好，再见。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9: 这苓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第一人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正好。
10: 肠较无好，一啉支苹果汁，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精神再生嘛较好。
11: 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差足济嘞，跌落高那里嘞。
1: 吃苹果汁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病拢无痛。
2: 规身躯上个软了，苹果汁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顿啊，不了啦。
11: 吃苹果汁，唔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3: 吃你的苹果汁，我都晓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杯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汉他疫情啊，最近啊，讲啊，台北啦、新北市啊，这鸟市啊呢，哦，今麦要讨鸟市啊哈。这汉他病毒的代志，大家也都特别的讨论。所以啊，讲到呢，国外啊，国外呢有一只游轮“红迪亚斯号”。伊这旗也是挂荷兰的国旗，爆发了汉他病毒的一个疫情，嘛，致死了三个人的死亡呢。哦，结果这只船呢是即马在一个西非洲，哦，在非洲啊有一个多数国家叫做维德角，这只船是在伊的外海。哦，伊单台要前往呢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啊，南非的卫生部确认讲呢，有两名在这只船顶面发病，啊，而且送医的人客感染的啊是一种病毒，啊是安第斯病毒株，啊这种病毒呢是人会传染给人的哦。其中呢一个荷兰的女士，啊嘛是人客了哈，已经往生了。过一个英国籍的查甫的，咧加护病房呢，咧治疗。哦，所以听起来嘛是有点严重呢哈。另外，水书家嘛咧一名不坐过这只游轮，为南美洲哦，等于国家的这查甫人的身上检验出来有这种病毒，而且即马目前呢咧接受治疗。所以现在大家啊，哦，就一直在讲到这种病毒，这种病毒安尼先吼。专家是安尼讲哈，用啊安第斯病毒株呢，伊主要流行是咧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加智利，因为这种病毒长吼，伊会透过人传染无人，但这真罕见啦，真罕见哈。通常就是讲透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哦，比如共用什么物件啦，食物件呢，什么分享食物的传播啦，安尼是。哦，所以这种疫情通常嘛是当得到控制啦。啊，即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这三位哦，疑似感染者已经为船顶撤离啊，而且尚未荷兰。啊，其他这人客呢，即马就是你袂当走出来啊。你在你在你的房间里面做隔离啊，啊，目前是先安尼处理啦哈。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甲这邮轮的业者就是密切监控到人客，包括船顶啊个船员呐，要工作人员呐，哦，拢会监控。哦，现阶段就是讲整体公共卫生的风险哦存在无唔丢，但是风险呢？啊，不高安尼是啦哈，我总是讲呢，这新闻呢，大家拢呢特别注意着，买淡薄紧张嘛，咁咪会。好，过来讲啊，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这军事啊，初步真大一个转变嘛，啊，因为川普总统宣布讲暂停，啊，暂停啊，伊个自由计划，啊，美国认为讲军事行动已经赢，来即嘛针对的是海峡，啊，海峡这边呢真侪。在海峡真快呢，在海峡卡在里面的船呢，啊，一两千只呢，啊，几天啊，哦，啊，船顶呢，人需要吃啦，需要啉啦，需要，哦，真侪物件呢，哦，啊，船呢卡在遐，那还得了？甚至一挂吃的物件嘛臭去啊吧，哦，所以运送啊、补给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美国就是讲，我这自由计划就是保护船只。我哋安全通过安尼先，但是后来讲我得到好消息，包括讲咧中啊，哦，咧点样咧斡旋呢？即巴基斯坦这边的要求啦，包括伊朗这边嘛提出了呢，新的方案呐，啊，所以就是讲暂停啊，迄、那个自由计划啊，暂停就是未修正了嘛，哦、啊，暂时未修正了嘛，哦、啊，所以油的计数就较拉个啦，哦、啊，一寡呢，敢那讲全世界迄、那个。迄种啊，经济活动得个活跳起来吼。啊，即嘛呢，美国甲伊朗听讲会签署一份，啊，干那一张纸，哈，十四点诶，这种啊，
谅解备忘录了哈，啊，就是讲啊，结束战争，后续啊，一寡辅助原料啊，会处理方式，因为美国的口口声声就是讲，你伊朗呢，未当去发展呢，核子弹嘛，啊，伊朗有咧提炼这浓缩铀，啊，还要做核子弹呢，啊，所以美国就是讲这未当，哦、啊，这个物件呢，啊，你要搞出来。哦，伊是讲搞来我美国替你管啊，那是然后，所以今日呢，某一条就是讲，上主要川普总统14、15，一个中国的习大大，来北京来举行峰会嘛。所以即马下掉是美国国务卿叫做Rubio呢，初五迄一天有讲到，讲这两个那见面的时候，伊讲一定会讲到台湾嘛，啊，讲到台湾哈。太重要了，台湾哈，伊讲啊，当然，咱拢无希望看到这个区域无稳定的局势。啊，川普找我，伊个讲的嘛，差不多迄几句啦，就是讲，我甲习近平关系真好啦，哦，伊这人袂歹啦，哦，拢差不多讲这哈。当然，伊讲到时买家呢，习近平来讨论伊朗的问题。好、哦，伊朗这嘛是重点问题嘛。啊，卢比奥这个人哈。是美国国务卿听讲啦哈，伊嘛进入进入这可能啊，也是下一届诶总统诶参选人啊，即嘛是毋是？当然即嘛也毋知影哈。啊，伊嘛真重视诶，就是大陆诶人权诶问题。哦，所以这记者会记者就甲问啊，哦，你过去真诶重视人权？哦，啊，即嘛呢要甲中国诶习大大呢诶总统要甲伊见面，哦，你重视人权未？讲到这话安尼先哈。啊，而且伊讲当然啦、啊，得看场合嘛。哦，有适合的场合提出这议题，这嘛是上好的做法，敢是呢？哦，伊讲人权的议题嘛是啊，真重要的啦。好、哦，咱美国会继续，你适合的场所呢，提出这问题安是哈、哦。不过咱较重视的是讲到台湾啦。伊讲我相信甲伊用同款，台湾的议题嘛一定会变作是咱应该中国两个国家哈。高达的话题之一嘛，伊讲其实美国甲中国，大家拢真清楚，这个地区呐发生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对美国甲对中国无好处啦，对不对？台湾出现无稳定，卖讲对美国对中国啦，对全世界拢无好处啦，对不对？真侪工厂啦，真侪拢会当停工啊啦。你没有晶片呐、啊，看是安尼啊，所以讲啊，这个所在也无稳定，对中国对美国呢，拢唔是好代志，拢无好处。哦，所以咱无希望咧台湾还是印太地区任何所在发生了破坏稳定的事件。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中国那边呢，真强调，尤其是中国那个外交部长那个王毅啊，啊，伊甲卢比奥咧4月30日能够通电话啦。哦，伊特别强调，哦，中国那边讲台湾的问题，吼、哦，是阮是阮中国，哦，重点企业，哦，咱也是两个国家，就是中国甲美国，哈、哦，咱的关系上大的风险呢，就是咧这个点哦，安尼是哈、哦，差不多啦嘛，是拢会反映到因中国要表达的。但川普初五迄一天又讲哦，伊讲啊，我甲习近平讨论伊朗的问题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60%的石油要经过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其实伊朗的问题无解决呢，他较疼的，哈、哦，他较蒙羞是中国安尼先哦，哈，所以伊这意思就讲，中国那边呢对伊朗的问题啊，啊，比咱较赶紧的啦，哈。另外，咱来讲欧洲的问题，哦，欧洲呢，这个国家即马针对乌克兰这边持续。哦，持续支持乌克兰安尼是哈，不过呢，好亲像呢，你目前国际局势啊，美国针对欧洲，例如讲欧洲，你实在是啊，这未当讲无啥小路用啊，等讲无啥路用啊，就是讲呢，恁实在是安怎安尼是，真大批评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七大工业集团 G7 昨晚呢巴黎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要来造车，就是讲要确保的什么关键的矿产的供应啊，譬如讲稀土、吸收器，哦，伊供应呢，袂当安尼先啊，
去中共呢霸掉的。哦，所以法国这边的部长是表示讲，法国希望讲你这关键的矿产的供应呢，哦，就是伊啊做这个轮值主席的期间，会当交出呢，哦，上佳好的一个成绩出来，啊，来保障咱的这供应链，确保呢，卖有部分的国家呢，甲咱呢霸掉的，安尼是哈，这当然啊，这本身稀土的运用呢太要紧了，你看像电动车。啊，像电子产品，啊是国防武器，啊是讲风机，啊风机嘿，哎，迄种是非常的要紧啊。但即卖呢，这稀土啊，大多数都咧中国咧掌握掉的嘛。啊，包括美国对这嘛真头壳疼。哦，所以即卖包括日本啦、啊、澳洲啦、啊，咧稀土这方面咧开采跟合作嘛，非常之密切啊。无去到中国呢，敢若讲掉掉的，那你就完蛋了，敢毋是呢？啊，啊，即卖呢两个见面呢。应该是咧后礼拜四甲礼拜五，就是川普加啊习近平，加习近平，吼、哦，啊两个见面，是不是讲到什么戏呢？实际上，咱嘛是非常的关心啦。诶，讲到某一方面，是不是牵涉到咱台湾呢？还是将咱台湾提出来呢，当作两个咧谈判的时候呢？敢那是一个筹码咧讲呢？这对咱来讲，嘛是较不利啊，咱嘛是非常的注意哈。

另外讲就是北韩的金小胖、金正恩，嘛一段时间无讲到伊啊哈。北韩的新修订的宪法，宪法呢将北韩这个国家啊，以整个的土地、伊的领土啦，啊是北边甲倒位啦，东边甲倒位啦，甲多一个国家接收啦，吼等等等等安尼先哈。而且呢，将本来宪法内面的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就是北韩、南韩嘛，哦，将这种祖国统一的相关的顶面的表述呢，拢总给删除掉。哎呦，哦，安尼先是不是咧？金正恩呢，开始有非常明显呢，你是你，我是我，啊，过去什么统一的代志啊，遐拢给删除掉啊，安尼先。而且头一边将金正恩担任的迄个职位啊，哈。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将这个职位甲定义叫做国家的元首，而且这个国家的元首有权力指挥着核子武器啊，以及个军队啊，等于讲啊，权都咧拢伊手内啊啦，哈、啊。北韩即卖呢，上厉害就是伊核子弹呢，一直咧发电嘛。哦、啊，所以虽然国家呢安尼散甲要死啊，但是一直发展核武啊。哦，听讲这是伊个老爸，包括伊阿公甲讲的，啊，无论如何，啊，一定要发展核子武器，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呢，金正恩咧2023年的时候呢，年底有宣布讲呢，北韩、南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的关系，这就是两国论咯。哦，而且咧2024年的正月，哦，伊就讲啊，要来修改宪法，要重新规定呢，咱北韩呢。规个土地，啊是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多一哈。啊，咧新版本的宪法当中有规定呢，譬如讲北部，哦北部哦是甲中国，哦甲俄罗斯，哦南边呢啊是甲大韩民国，哦等等安尼先。啊，然后这当中者就是咱的北韩。新的宪法来对。并无将南韩呢写作是敌对国，哦，所以即马心内咧想什么戏呢？哦，是不是讲新的这个界定，就是将北韩呢界定一个单独的啊一个国家啊，甲过去啊这个祖国的统一啊有诶无诶，那里通通删掉，迄种过去啊，哦，新的甲这拢无关系啊。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莲果精。
1: 莲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莲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一年之前过天，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连成晒死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天，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里呢。
5: 那年过天吼，那本来天气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年过天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等啊，不了啦。
7: 食年过天，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洗澡啦。
8: 食你的年过天，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天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头拄啊，真侪听众问到的吼，莲果精的食法，伊个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嘛，啊，咱就一顿食一包，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哦，甲西药拨开一点钟就好，哦，啊，三顿饭前饭后食 ，OK， 你卖困前食，包括雪梨旺嘛，同款，拢卖困前食，咱困前呢，上好就卖食物件，好，咱呢啊，身体好，咱胃肠啊，好好休息。哦、所以不适合你本钱啊，吃这些东西，三顿吃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咱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林国精、雪梨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瓦骨的广告二号1081200100号 ，NONO 二号是1080900009号。包括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无清楚无了解，你就卡电话来。包括下晡4:30，阿亮阿麦来接电话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嗯，好，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这两的挂这个2330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块嘛。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吼。今天呢，加权指数嘛。

0: 利空不好的啦，吼，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拢啊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嘿嘿，会较好，无一定会搁较歹啦，反正都啊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然后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啊，哦，股票安尼起价呢，吼，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哎，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哎，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哎，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哎，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那时候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隆重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不是有看了讲、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来表演完的登来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叫得回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专工个跳，再重办一次哈。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你看呐、有时候就是安内啦，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哦，这种情谊要保持不简单哦、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哈。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我唔捌听过呢，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 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

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嗯
1: 哦嗯，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嗯，巴拉圭的总统哦，今天哦，就今天5月7号哈、哦，一位帅尼亚的贵啊为保定哈、哦，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哦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在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嗯、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哦、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哦、这个掌声鼓励啦、哦

拉圭总统贝尼亚哈，伊就讲，伊讲巴拉圭跟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嗯，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哈。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嘞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哈。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亚马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去日本都是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即系吼提迄个标语伫嗲咧吼，伫街啊路嗲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真正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即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家己就对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
0: 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哦，在这行列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跟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这行列人大概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齁，这些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个齁打坏市场啊齁，如果那是因为安尼齁伊啊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都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那都是店家，都做生意的人出来来抗议，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的对啊，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足爱去买迄个做啥？皮有没有？吼啊！最近我看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查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沒有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啊， 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哦，这插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好，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插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哦。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欸，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欸、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欸，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话也啊，做生意的人你。嗯、他就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士林夜市要最高大嘛是独外国人、
0: 啊，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嗯、你看到中文你就、嗯、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

0: 去。哎呀，你先看这家功课，就慢我就方便呢。
1: 而且，
0: AI Google那么方便，
1: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0: 啊，这个就是
1: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0: 这个就是他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1: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
0: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好，
1: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吼，
0: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1: 不要紧，
0: 你先看，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1: 你都选择入要这间，啊，都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0: 那个底下靠腰啊，
1: 系啊，啊，你都出红兵。
0: 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也会中文啊，你说哦，差台湾国旗，然后台湾人就是
1: 特别欢迎台湾人。
0: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1: 好啦，所以这是
0: 台湾很多各界哈，好像你韩国夜市。是哦，对，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挂 YouTuber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在韩国在洗牙器啊，是就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敏感，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诶？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好，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唔在去，唔在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晓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嗯，
1: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0: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做啊，所以你就讲给收购在拍，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1: 嘿。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哈 ，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嘛吼，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0: 对 ，Turner，
1: 透纳，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伊伫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那边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有失智症的第二啦齁，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齁，川普称啊这个泰德托纳一共啊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齁。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他是广播哈，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说吼，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吼，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吼，伊一手搭着理性休息，吼，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

0: 生意哈，伊其实伊离世回时阵，伊是为因啊，因为他爸爸自杀，
1: 嗯嗯，
0: 好、哦、好、哦，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嗯，哦，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哈、哦，家业的对，
1: 嗯，
0: 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哈广播电视这个产业，
1: 嗯，
0: 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哈、哦、全世界第一个理性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
1: 嗯嗯、
0: 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
1: 哈、嗯嗯嗯。
0: 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嗯，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好、哦，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好、哦，曾经也是哈、哦、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好、哦，好、哦，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好、哦，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好、哦，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好、哦，好、哦、10亿美金来激化哈，好、哦哦、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哦、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2001年的时阵发生9/11恐攻哈、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
2: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0: 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1: 嗯
0: 欸、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
1: 嗯，
0: 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叫啥？嗜血鲨鱼啊，那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哦、
1: 嗯、
0: 哦，所以2001年的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哦，所以会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呢激励他们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宣布呢关出的杂业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这个赶快呢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其实川普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啊，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伫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吼，就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吼。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吼。伊讲每一遍当伊有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吼，即个援手吼，即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嘴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打嘴够了，可是这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这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不要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个你头给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我们现在很好，这个都有可能。
1: 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米莲医生，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来哟、哦，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满意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麦要得力转到钙粉，转到钙用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1万5大罐，
2: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卖嘞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着咱的会。 卡电话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加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鹏吼，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吼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一直卡就对啦，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让恁吼拢扫噶吼，扫噶滚滚滚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哈，
1: 对 啊，
0: 啊，因为你一变回入来哈，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回哈，你一变回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回，你即马个定心叫回得个排队，哈，要再排队，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哈，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哈，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哈，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你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地台湾呢吼，大地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
1: 啊，
0: 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盒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盒的钱够阿袂回，加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哎，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咧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转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哦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哦，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把你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一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伊就是安尼，伊怎讲我那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了。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吼。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吼，蛇岛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吼，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一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咧，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即马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即马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e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伫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他、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 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我们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足侪啦，吼，其实要讲起来足侪，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吼，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吼，真的是台湾，吼，咱即马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吼，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吼，啊，咱的政府单位嘛，甲5个欧洲国家有签迄个 MOU， 就是备忘录，吼。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哎，好、欸哦、不错不错哈、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哈、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哦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选来这部《奇比雷》，你将来进攻个。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所以啦，有法度食巴辣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巴辣哦，
0: 巴辣，
2: 唔是食软巴辣哦。
0: 我当
2: 加一定的哦，
0: 加着巴辣籽，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
1: 钢的。
2: 哪根啊？
1: 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哎，
1: 即个腰拢完全袂酸吼。又进前有受伤，你知道有迄机器业伤啊，啊，拢有迄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即摆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哎、欸，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管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罐加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正常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啊，则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吼，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不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要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吼，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哎，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的吼。吼、哦，伊当然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哦，吼在时啊拢会去产的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较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较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嗯，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咧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弹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咧，
0: 吼、嗯，
2: 一年。台北阿姊倒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
2: 吼，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四十九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四十九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嗯，哎，嗯，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嗯，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嗯，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嗯嗯，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嗯嗯哦，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嗯，他说，哦，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八岁时候，哦，他说他八岁时候，嗯嗯，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嗯嗯嗯，会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嗯，我那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嗯，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嗯，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嗯，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嗯，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嗯，但都没有效果，嗯，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哦，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哦，无法度，哈，哦。嗯，后来他竟然找律师，哈，好，一催读书，一干嘛讲，好，这应该哈，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哈，好，就是要保障啊，人们的精神疾病，哈，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啊，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啊，可以哈，这个接受哈，这种啊。安乐死的丢了，嗯，所以认为讲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哈，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哈，所以他就找律师，哈，律师改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啊，哈，因为你的困境呢，哈，真的非比寻常，哈，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哎，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嗯，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说，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也不认为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那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去，那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啊，但是讲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資格。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的情况啦，伊、啊、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躁郁，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人那种吼，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也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现在变成到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念的这个症状，阿里的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我是觉得
0: 你老公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啦
1: 就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是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哈，好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里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里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爱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吼。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得过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
2: 你小军你好，
1: 是，
2: 我请教诶，迄个歌诶，我叫做啥物名？
1: 维特根，
2: 所以就是维，要哪去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喂。

0: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吼。我吼，迄阵迄天有去两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1: 哦。
0: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酸吼，啊，就是吼。那这个爬起来真，腰拢像准备气安尼，刚刚爱食啥。
1: 好，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目吼，有时候一目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0: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
1: 拢袂
0: 听。
1: 阿伯，慢慢，对。它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哈？
0: 嘿，
1: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0: 嗯，
1: 加油，
0: 哎，
1: 好，谢谢，
0: 嗯，
1: 对，关在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8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2: 嘿，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1: 嘿，
2: 啊，自己也食不晒。
1: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2: 你这是血管破筋，
1: 哎、欸，掉丝，嘿嘿，
2: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舒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1: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较好，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客哦，
0: 六组啦，
1: 天
0: 哪，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卖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00-7500-9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较讲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啊、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诶，卡拨倒啊，变一下。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淑芬甲博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哈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哈。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君真有来优待丸哟。诶，到底嘉庆君真有来优待丸哦？嗯，寡戏在做
0: 啦，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
1: 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伊来台湾，就爱来台湾哦，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未歹哟，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请问那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哦！有阿家迄个钙粉，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3: 你
1: 哟嘿，
3: 大千军有来陪我啦，
1: 好，
3: 来陪我就是来吃红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果子就是弟弟结果，
1: 他早，
4: 你来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露水啦，露水梅啦，啊，配一款红眼。
1: 你
3: 给就是，
1: 就，你煮来给，
3: 说不
1: 定，好，是，好。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住的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高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伊走去个高雄三民区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吼，大连街那两条就没有哪公仔阿公，各种大连街。
1: 会诶给，
0: 会诶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不要
0: 吃？要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伊点啥？就最简单嘞，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Oh. 啊，伊吼，这个叉饭是点什么叉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
1: 个
0: 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个叉饭叉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oh.。我第一时间跟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咏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地方，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的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叉本。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点蛤蟆汤。
1: 蛤蟆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它的口感，我有看了这间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有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这就我们讲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关，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赶紧开始跟你讲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酥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吼，其实呢，我看足济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街边的小店啦，吼，夜市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诶，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
1: 嗨
2: 我有关你的戒烟要吃
0: 嗨、
2: 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会喊你有的感觉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有有。
1: 啊，你诶，炮工诶，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诶，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伊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啦，若要一年份，嘿。有的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系啊。
1: 吃
0: 几顿时啊？一届两时啊，嘿，一届两
1: 时啊，吼，嘿。白
0: 白，哈，白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五千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可以。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个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尴尬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吼。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3: 这样嘛
0: 哈，哎，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心波涛汹。
1: 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嘿、hey。
3: 哎，我请教。
2: 嘿、hey。
3: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1: 不要啦，你不都要听我改回答说不要放冰箱。
3: 不用呀、啊。
1: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哦欸、冰箱湿气、
3: 啊。我想说我放在客厅的台子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不要放冰箱，嘿，谢谢。
3: 好、哦。

0: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诶，迄汤匙啊，我唔记啊，较大滴诶。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五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嘿，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国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哦，迄食食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诶，较水啊。
0: 啊，真诶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好水水水。
1: 我哦，有迄乌斑啊吼，迄毋知是较早诶，人讲全部都几好，我伫迄目过诶，迄个目白过吼，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诶，国家抹一煮啊吼，诶，即马给足甜诶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食啦，食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哈，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 Hello。
1: 小君啊，小姐问吼，
2: 嗯，有。
1: 我要戒烟，我戒烟吼，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食戒烟，诶，戒一个。
2: 两行做，两行。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啊，若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广告。
2: 你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上商品，我无贪心嘛，两罐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管理啊。
6: 八千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给阮孙姐阿和伊条量较悬呢。
7: 今麦要得力转到介粉，转到介有数量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100块5大罐，
2: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
7: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 77 55 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0800 77 55 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凉皮啦，爸爸节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你阿爸就讲，你干杯，怎么做？干杯，怎么做？哎，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我那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和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哎，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下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转来，伊们讲，哎，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落去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薰呐，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钙粉，喙齿人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甲你一个好诶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8: 诶，钙粉吼。咱咪当用该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迄落到底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拍算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才用粉，让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好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的，摸会出。好、哦，来谢谢，多谢哈。好、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9: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博吉了
1: 哦，哎，是小军博吉，哎，哦，
2: 小军博吉啦，
0: 哦，加工嘿，
2: 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哎，哎，刷卡好你好，来你好，小军博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
2: 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伊啊。
0: 哦，
3: 够有钱，
2: 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间挂号买扭出去啊。啊，讲出去个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从啊到伊。嗯，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去喙齿啊，喙齿点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加干那几百，无亲自一届。
2: 中华又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吼。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
0: 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工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无搞无搞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吼，好，谢谢谢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0: 线下，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后尾卡几万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欸，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哎，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的好啦，吼。胶囊我知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乌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排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在人家的啦。嗯。你着起来吹，啊，伊着卡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了，啊，吹短落，吹短话，大家嘛心嘞。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实际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
0: 够。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着搁食饭嘞
0: 吼。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咱有够多，咱无迄落现
0: 金。谢谢。
1: 3万我着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食个，我泡煮我。
0: 35罐啊呢，嘿，加送三，加三罐出来，嘿。
1: 哎呀，我地，钓鱼，钓，钓到伊都冇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吼，对，好，谢谢吼。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少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众朋友，我拢用镜头啊，改火，改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改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的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嘿，
1: 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店，花了2万块，我买回去吃，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
0: 钙粉安尼，我有哦，钙油甲钙粉一年份，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
0: 油钙粉，来你好，淑君哈，扑过家，
2: 淑君你好，
0: 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份吗？

0: 三号，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啊，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哎、欸，小军呢？
0: 嘿、hey。
1: 啊，你讲那上半罐，安尼吃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呀，四罐的上。

0: 卸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3: 要
1: 讲医美。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瓶身的两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样？汤匙。
1: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喝。
1: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众问，因为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无啦，伊就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波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混
1: 诶。我知，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这个吼，
1: 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足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茶给冲嘞，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得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就把这个那个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哦，啊，家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那你白滚水，你个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朋友，我力量参考看了，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蒜蓉盖粉来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哈，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1: 哎，你好，
3: 福建人啊，哎，上高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哈，
3: 这个月啊，
1: 嘿，对，所以你要把握无哈，嘿，好，
3: 好，
1: 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吃过啊，只啊。哦，哎呀，哦，今麦是讲，嗯，阿个炸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得，个中个个一批，啊，要结束再个一批，吼，安尼，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嘞，咱都阿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唱一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专国有十八间诊所呢？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十八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下嘞哈，你侦测烟雾有无哈？人家讲啊，那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哈，摄影机唱底下哈。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哈，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下的哈，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哈，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知道，因为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好，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哦，全国都有，总共有十八家吼。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哈，全国十八家都有呢。哎呦，啊，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
1: 母亲就在听讲，妈妈请你啊，
0: 啊对啦，要母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要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一起点唱啦。
0: 好，好，好，谢谢。好。

0: 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嘞。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嘿。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好，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诶。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十万块，真诶啦，真来你好，嘿 ，Hello，
1: 老君，
0: 嘿、hey ，
1: 你好，
0: 嘿、hey。
1: 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1: 我
2: 要拜拜一杯，要
0: 下
1: 来，要提下。好，
2: 你
1: 要对对
2: 下来。
0: 好。
1: 我
0: 对
1: 山
0: 山顶。
2: 哦。
0: 要
1: 下来说，拜安家日期。
0: 要下来去，为山顶要下来家日期。
1: 我
2: 参加嘞。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个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甲，
2: 听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漫漫，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你当听侬说。哦，老主管，老主
2: 管，
0: 老
2: 主管。
0: 好，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
0: 甲讲啊。有甲讲，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先坐一下吼。
0: 嘿。
3: 我吃药啊，咪是伤过重。
0: 哎，
3: 我按我
0: 我坐卡嘿，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阿叔，隔日饮你咧，讲我无饮咧，手机来关你哟。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
0: 嘿，
4: 重点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去吃。
0: 你讲啥？嘿，药房的电话哟，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得力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
11: 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via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好，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龙卷。

0: 安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杜姐呢，咱助理给我更正，好个仔，好个仔，你有给我更正。虽然讲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未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汤汽油，加一支番仔火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
1: 较早细汉对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对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
1: 哦，来啦。
0: 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戏吼，演员诶，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的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太来太去，美来美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有脸，
0: 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一个大企业家，哈，啊，拍落了后，哈，几百亿都几百亿，哈，几工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今嘛呢，吼，搁比以前搁较大尾，那这个看呢，吼。真的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爬起啦，啊是要安那讲呢吼？啊咧拍落了后呢吼，最近呢哦吼，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哦，是怎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咧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
1: 总裁
0: 啊！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观众啊，哦，所以未使讲迄个我个人。好、哦，其实呢，足侪阿爸阿母啊，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盼过着因呢吼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的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基本上是完全无看，我觉得吼，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吼差不多超过
1: 十，我讲你的年纪哦，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唔捌看过八点档啊。哎、欸、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只要超过十五年左右，一定要你就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的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哈，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哈，没迄个美国书展呐，嘿，没有美国书展去看迄个八点档哈。好，来一句感恩呢，哈，一句感恩呢，迄个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我
0: 当 Google， 阿妹，来，甲恁讲，已经呢吼，二十一年，21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吼，是伫2004年，起码2026吼，啊，所以呢吼，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啊，时间在扩，真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吼。

0: 初啊，二十一年前，哄骗全台湾全国，熟悉哈的人。还表示我超过三十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人吼，已经超过着三十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即马咧吼，即马咧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到酬劳，摕到警察局拍到反诈骗的影片，方程伫影片内底咧吼，提醒着大家接到主签，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情，我是你的朋友，即个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爱冷静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情吗？感恩呢，你呢吼，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未见着你。好，这个本土剧呢吼，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更风》。演到呢吼，这个也歹查某哈。诶，叶美琪吼，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咧，感恩呢，吼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吼翻白眼，哈啊瞪小眼，这吼，已经呢，吼超过三十岁拢知影，哈目目计无看，阿爸母也冇咧看，哈啊这个网友哈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正正正一分钟来对呢，哈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哈讲77遍，这种洗脑的影片呢，吼整个大爆红，哈啊方程当年咧拍戏的时阵呢，哈也作息，哈加条呢地下室，哈伊这个是因的摄影片摄影棚呢，哈的环境导致着呢。当金属中毒，所以呢，吼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吼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吼现在已经呢，吼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吧，你敢挂掉啦？系啊，系啊，嘟嘟啊好啦，吼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卡断了机吧，伊要搞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讲消掉哈，来卡断了机吧，哈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哈，个顶卡给那个的薪水给扣掉哈，给那个助理的薪水扣掉，你给他来搞公司做义工，哈哈哈哈哈，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哈，拢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个定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五组啦，
1: 啊吼。
0: 对啊，今麦咧办宴会哈，啊，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对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一句感恩呢，吼，感恩呢，你就真正甲挂掉，你赔咧钱。哇哩，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你有事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热天呢吼，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吼，你若要去山边吼啊山顶耍水的吼，特别爱注意。屏东吼，屏东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吼溺水身亡。五天内底都有两站，五天内底都有两站。天气渐渐热吼，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已经呢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在我们屏东哈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在漳下埔突然出着公安啦，有人呢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大姐，
2: 彩珍
0: 哟。
2: 我来五组哈，
0: 要五组哈，明仔载收啦哈。
2: 好啦，
0: 好，阿丽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骨来宝宝登基，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那不只讲已经侵犯到呢关住民哈的圣地，更加呢哈。所潜藏就是安全吼诶，这个问题啊，伫这个月吼，这个月诶初一，正一个25岁吼诶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好五天尔吼，五天尔一礼拜来啦，两层吼两层，层咧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高啊吼，民众有在遐咧吼啊，爱耍水诶，会晓游泳诶吼，喜欢。这个大自然哈，那个泉水哈，有个清凉空气，有个好哈，还得水呢哈，也是讲就清气哈，就清气啊，所以讲呢哈，你看哦哈，在这里生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生水，吼，啊，有当时啊，那个水啊，吼，伤过潮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而且呢，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若爱去户外生水，啊，是讲呢，吼，游泳池，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呢，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呢，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亲像我袂晓游泳，吼，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每年吼落水，无论讲你伫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山沟仔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得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伫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就插落水啊，即个迄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着呢，咱化相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晓游泳哦，一时呢吼，因为落去。救筋吼，也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介好吼，那一定要做这一些活动嘞。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诶，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俩吼，那都要好有安排着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诶，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就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啰嗦小块吼，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吼。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1: 啊，你好，
0: 嘿，
1: 那个我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念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妈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哈，最近啊，规家伙啊，少少的哈，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哈。委托好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天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好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呢，这个86岁阿妈，吼，住伫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吼的温暖啊，低收唔达到高收温，吼，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不断，吼，在想着讲，吼，伊中立的旧厝。老家，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啊喂，
2: 嘿，
0: 美珠姐，
2: 马仔哈，
0: 嘿，
2: 你今日教我夹马仔，我收着，
0: 好啊，好，
2: 嘿嘿，一个大组的，
0: 嘿，大组要一组去，哎，能一组呀，
2: 一组，
0: 好，一组，安尼高清，安尼等下夹一个哈，祝你健康，谢谢。好啊，那里哈 暗时啊，吼、哦，大概食饱饭，九点外，吼、哦、啊，这个八十六岁，吼、哦，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吼、哦，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吼、哦，从阿呢，选出来呢，选出来哇，吼、哦，啊，当下呀，人吼、哦，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声呐走胖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八十六岁的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哦、嘞中立吼、哦，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哦，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哦，结果啊吼、哦，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哦、附近去吹掉，警方吼。这几天啊，咱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台风遮嘛咧落雨，警方咧吼，就是安那吼，咧淋着雨去吹，哇，一个老大人吼，伊又胖见咧，啊，这些过遐尼啊聚会啊吼，咱大人咧吼，啊，雨都已经咧无啥会堪住啦，而且咧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八十六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九点外，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咧，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呢吼，哦，足积极的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七十九巷附近啊，哦，一个吼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我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哇，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啊呢吼，去拱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脚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那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该再等于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伊一救，该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的亲戚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厝内底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安尼吼，他们的行为吼，哎，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对伫伊的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的就溜出去啊。我讲吼，人讲啊，阮阿母啊，细汉拢讲啊，哎，甘愿咧打人一招米，不爱呢，惹人一个囡仔屁。啊，即卖呢吼，老大人吼，同款啊，这呢，我感觉伊个亲情嘛是呢吼，足有勇气的，何以呢？寄在他们家吼，八十六岁啊，有当时呢吼，我看到迄相片，嘛是安尼真老啊吼，啊举一个迄、那个助行器吼，甲看开，也是。也是呢吼，那个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头下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兜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啊那袂当体谅呢，要如何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咱那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要定几组吼，啥物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一组就赚三千啊！买愈侪，收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比即马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财政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价一多
0: 好。好，办年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哟、哦、来哟、哦，进来进来哦，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1: 要请教你啦。
0: 好，安尼你等。
1: 哎，
0: 那等来。

0: 孙孙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孙孙孙天然的哦哈，唔是油啊比油啊也搁较好啊，那呢对只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对只过程当中，就甲咱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行一行甲咱来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也咧串起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牙较酸，牙较疼，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等下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上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诶，要验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该开的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落啊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的咱就唔好乌白开，吼。安尼怎样吼？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叫大哥哈，对门工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筋啊啦哈，啊拢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这个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啊病，哈，老人啊病啊，二十二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杯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你二十号
0: 在
1: 上
0: 几多号啊？好，二十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2: 好，谢谢啊。
0: 你讲海洋精全通，阿未食之前是安怎？今嘛食了是安怎？
3: 顾未落啊，顾未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顾未落。
3: 系啊，系啊。今嘛食个顾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讲，这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3: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
3: 我。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3: 哦，炒二年瓜。
0: 炒二年瓜，啊，你有食其他诶什？品无啊？
3: 啊，食了无
0: 好，食了无好。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还久啊？
3: 我会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啊，你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卖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当你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即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3: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3: 嗯，
0: 好对吼。
3: 嗯，
0: 好，好。
3: 啊，今麦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3: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啊，你爱请我哈，你爱请我哈。
3: 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好好。我借问诶吼，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4: 我拢瞬间拢少，拢要困啊，困未起个。
0: 对呀，酸
4: 冰腰安尼。
0: 嘿，对呀，酸甲困未起。
4: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4: 嗯。
0: 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酸甲脚床头安尼拢困未起哦。
4: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咧。
4: 啊，即马伫遮食食诶吼，即两日啊伫遮食食诶，我拢一困继续好困啊。
0: 继续好困。
4: 嗯。佫较未酸安尼。
0: 哦，较未酸，那较未酸吼，啊较未。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就好哈。
4: 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4: 即按我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吼、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
4: 诶、啊
0: 以前捌吃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4: 嘿啊，嘿啊。
0: 好哈，好。好安尼恭喜你哦，哈！ 你海王精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2: 我迄阵阿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啊，两脚拢啊，啊两脚拢换，我搁练筋啊吼，搁迄个除刀吼，啊搁迄个正脚的大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转来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卖换两只脚的脚板吼，拢痛啊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2: 啊食食恁迄咪咪啊跳。
0: 来吃好到小伯，吃好到公格，金刷这脆软公爹哦，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5: 喂，你早。
0: 哎，苏梅姐。
5: 哎，我一早。
0: 好，要一早哈，明仔再啦哈。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有好消息要好好做好好好好好欢迎要好好要做好好好好的隆重好好好好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别人食的好，啊，你就食的好，哈，别人食个会饿了，啊，你同款，哈，我来甲咱饿了，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脆暖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玉啦。
0: 嗨，明玉姐。
1: 我也做电话做嘛，对不？
0: 嗨，对。
1: 啊，我订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追加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等我啊，大哥，等你。
1: 我头一开，我先来点一组嘞。
0: 好，好，来二线先加接一下，今麦搬山哈，来喂，彩珍你好。

0: 身躯冷海海，拢无咱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呐、啊，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哎，你讲办案那什么俗三千哦？
0: 对啊，八关啊，一关我哎呦千五啊，啊八关爱万二啊，啊即马八关九千啊。
1: 哦，嘿，我等下我看啦，我为我加考你。
0: 好，看要几组，想看卖哈，好，好好，等下较卡好，好，谢谢，等一下再打哈、嗯，统计一下。统计一下哈啊，算看卖，咱即马咧吼厝内底也个几组哈啊，食到咧咱后一回放烟火哈啊，偌久后一回才会放烟火，你得掠半当分啦，掠半当分哈，掠半当分安尼这样子哈，这样子会当食到后一回放烟火。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好，
0: 嘿，
2: 等我请问你哈，
0: 嘿。
2: 你个一组会当食偌久？
0: 一组吼，一组你呐，安尼吼，照三顿食，吼，一组四十天。
2: 一组四十天个。
0: 嗯，啊，但是嘞吼，食迄个效果个哦，唔是食粗饱个哦。
2: 够千块食四十天个。
0: 啊，你要食足济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济项加加个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一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呢。
2: 对，唔是我问你，就是迄做做迄，
0: 嘿呐，
2: 做迄，
0: 嘿，对，
2: 四十公尔。
0: 无啦，你我甲你讲啦，就爱食迄个效果出来啦。
2: 对啊，我是问你啊。
0: 对啊，啊，即卖我就安尼甲你讲啊。
2: 四十公尔。
0: 四十公，唔四十公尔。你若加听四十公，看你要安那过。在咧食吼，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到遐尼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啊，我讲过吼，咱咧未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哈，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各有人咧吼，各食加强诶，为什么因管理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济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尼啊精呢。俺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做诶，伊讲呢吼，财政。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像阮那个毕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啊，什么会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搁较省，两项食食搁较省，啊，吸收搁较好，啊，调整的部分，吼，搁咧。较济，啊，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咱咧吼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咧，吼，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道啦，吼，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只个病痛咧，吼，你只卡电话，吼，一年啦，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咧，吼，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关，也免过紧咧。阿免食钙质的，阿免食钙质的，阿免食过筋络，阿免食过目睭，阿免食过心脏，阿免食咧吼降血压的，阿免食降糖尿病啊，阿免食迄落啥吼，迄什么讲要过好水的吼，你著安尼两行。好吸收，爱也是伊的成分，爱也咧吼是伊的纯度，爱也是伊的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伊的含量上介高呢，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吼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吼，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吼，这个西半部以上。 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这个东部哈，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几种呢？季节的时阵啊，吼，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佫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这个积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咱家吼落雨落干呢，吼，我迄个因为我的衣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天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伫遐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呢！我椅子竟然呢吼，噗噗噗噗噗出来，还真正的吼是潮湿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
3: 你讲会使这么定嘛吼？
0: 嘿，
3: 到八千，
0: 高千，
3: 哎，
0: 一座高千啊，咪八千，八管高千嘿。
3: 对啦，对啦，
0: 哎，阿贵得要收会使。
3: 五月三二九啦，
0: 好，
3: 二九呀，
0: 好，五月二九哈，
3: 哎，
0: 啊，你电话加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定啦，啊日期啦，啊，你较袂记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甲二十到十几呀，你二十过呢，到甲半暝十二点过，吼，隔天我若来上班，你阁要定，咱就无法度用放烟火的活动啊，所以呢，行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你亚凯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除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格格无力而度外。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漆嘛吼，总啊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呢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個，哈，咱咧讲个透南风，吼，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哈，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咱个冰箱外口有那下呢一挂咱个老瓜，吼，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这个臭扑鼻，迄是咱的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的内底都臭扑鼻啊，咱体内嘛有臭扑鼻，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尔。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若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若伤过重，会生歹命无？会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呢？吼，那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吼，啊，今日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吼，佮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记得吃好，爱避开甲咱做脆烂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气会那无通你食生蛋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那个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政你这样咧两行足神奇的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诶，吼、哦，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罐咧过了十冬的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哦，啊总铺会惊。食到啊，那吐水也讲惊了，然后其实呢，吼，即马吼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啊，医生呢，吼，安尼一直消炎止疼，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呢，吼嘛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马医生呐看到一种老毛病，吼。头壳莫得烧啦，吼，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带路鸡无带好行，你吃什么通通一样。叫你放出来，叫你放出来，就是去开着冤枉钱，吼、哦！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没药入不得，食药靠常识。来进广告，保养的翠梅姐，哈、
1: 哦！哦，对对对，你以前那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哎呦惨了，我有拖延啊，有哦，我想我来跳舞，我讲来见面喏，啊，过慢慢我坐在草药，坐了那干哪，但个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个乌藤舞哈，叫气血过安尼啦，嘛是无效，即马嘛是个神经改变啊，骨里面拢在疼，我心事啊疼到有哦，啊，我食你个，嗯，我食两礼拜，下我阿送你讲食两礼拜，我嘛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1: 哎，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1: 困嘛，你困。那时阵哦，你困的时阵啊，加少好困，较袂困，伊就搁听较袂困
0: 嘞。
1: 哦，这些才真真正我互你救到了。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未起安尼哦。
1: 无在床困啊，即卖无在困，我是想讲，外口打吊无好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敢那救到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医生看，到底要有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1: 现在你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72岁了。
0: 哦，72岁啊！
1: 我从来吼，唔捌卖个药房个药
0: 啊。啊，第一届搞我买。
1: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嘛福气。
0: 啊，对对。
1: 啊，我正经。做粗工课啊，
0: 哦，当做柜台。
1: 啊，囡仔大点有哦，先生佫袂无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1: 哦，我拖着也冇翘去
0: 诶。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那个。
2: 我这个手镯哈，30年前有去听过了，讲，奇怪，听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咧做健检功德，
2: 台湾先甲迄个能叫啊，
0: 加油哦，
2: 这手镯另外够生冷钢，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那创体，
0: 对，
2: 粘连一个怕痛的款，
0: 是，
2: 哦，确实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
2: 所以很感谢哦，蔡振东啊，那苦口。婆媳啊，那种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个量、迄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0: 嗯，
2: 啊，别使急的，
0: 嘿，别使，
2: 一定要 patient，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确实赞，
0: 嘿，
2: 哦，
0: 就讲哦，你迄个骨健症，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30年咧，
0: 30年啊，30年的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开敲开，佮会卡通，哈，
2: 哎，感谢，
0: 恭喜你哦，
2: 那个目睭嘛有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迄个灰纹症嘛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你海王健全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3: 安那好，我讲啊哈。
0: 系。
3: 哦，我食恁迄个 VV 啊做药啊哈，迄食过经过咧，食有够侪拢无效。
0: 好。
3: 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呢，我就甲买来食。迄食食，即脚行到像飞咧。
0: 哈哈哈。
3: 嘿。嘿。今仔用飞有够效，我鼓励阮头食，阮头咧行到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咧。
0: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吼循环也无好，你诶。 脚头啦，无力吼，行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3: 讲你嘛，行路拢常常背。
0: 系啊，啊，对我讲吼。
3: 你问我，我讲过你也食小珍珠多，我嘛不分钱唔食，我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的，吼，真正无可能开着万拢钱呢，对不对？哎，啊，佮有够简单。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得吹啊啦。
3: 嗯，真够够好，我拢改广告咧。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好，好，再来啦，哈，买买爱买多啦，买食爱食多啦，买买买开钱咧爱食有效的啦，哈，无效的咧吼，你食食咧吼，安尼十行二十行吼，三十行，看下咧有效的食两行啊，吼，无效的食食规车汤是啥物路用咧，巴肚咧当作药毒，啊，佮开着冤枉钱，吼，啊，你年纪啊愈来愈侪，迄个病啊绝对袂使拖咧，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顺。顺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咱三高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拢总会使。找无遮尔啊好，遮尔啊顺啦！囡仔食顿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咸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咧吼，有哪足甘诶，当作家己诶囡仔，诶二十米诶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甲安尼掰开，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来唔免怀疑，唔免怀疑，第一惊死诶，放诶惊背吼，老钱咧连工哪里吼，请外头送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得咧吼，即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着呢吼，身体上、产品面，吼，第一届要来顾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吃好到小报到广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吼，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吼，一样同样的标准，来一视同仁，对，来高火电台刚相哦，谢谢。
4: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个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卖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咩，食龟胖的，食加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货啊。无呢吼，遐尼啊多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底下得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底下呢吼，安尼是咧给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客，阿个未开着冤枉钱诶。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哈，每一个人拢甲咱举大头要讲赞。俄罗加会得志，俄罗加会得志。即马呢吼，咱咧办宴会活动，办宴会吼，真云三不变呐。皇帝嘛欠客人对吧？吼，先定先赢，先定先赢。啊，那边压日期诶，即马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诶，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上爱听到这个声啦，这个声什么声？放烟火声。来放烟火呢，吼，就是呢买一组，吼，会当省3000，啊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寄一组。
0: 放烟火。哦，
1: 放烟火，啊，迄个吼，我来讲，这组是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吼，哦，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总共两组啦，吼。
1: 无啦，无一组。
0: 吼，哦，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吼，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吼，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拿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
2: 好，啊，好，我来直接去学了，我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个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个黑猫战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匠，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得听着精气神，年纪侪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瘀，吼，一定爱活。会化物，咱今仔日呢吼，得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上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的吼，就是咱的体内湿气上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呢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呢吼，走路脚呢吼，当当呢，啊，头壳晕晕呢，啊，囡仔是谁？哈，得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我即桑啊，我不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个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这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吼，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啊。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伊，哦，的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搁说了起来吼，他也申请钱申请未到。好，当然啦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上过重，咱来讲讲，厝内底有。除湿机啊，咱来推来嘞，推来呢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上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上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诶，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呢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热，还是即马阿袂大热呢？哎，那热，你无吹冷气，敢会堪未？所以呢吼，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差不多几乎。啊，一天啦，24小时吼，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掉嘞，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开车嘛开冷气，
0: 啊，开车嘛开冷气，哈，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 哎，太好吃了！我说的起来吼，水果吼，哦，食咖的过量，其实呢吼，水果青菜拢是足好的纤维质，但是你食咖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卖吼，我往来好好粗哦，又个甜，吼，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吼，个足赞的。啊，迄个粿啊，吼，啊，小肉啊啦，西瓜啦，吼吼，哎，哦，好好吃哦，哥。有啦，就是哦，你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啦，吼，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未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无咧甲咱听，啊，我这吼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来去到吼，迄落阮迄客服部遐。咸鸭桌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一杯叫做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搞我炒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
3: 不会坐嘴会干。
0: 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甜啦，
3: 吼，
0: 哎，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同款意思。哦，迄食冰的有哪时呢？它会吼失去肌。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啊。
3: 嗯，
0: 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去挥挥三折，你去做派，这样压和雄心。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哦，它就是呢很糟糕。连讲嘞吼，食老。伊就给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咧保养咧，
0: 有咧保养吼，哎、欸，真正吼、喔，你要看吼、喔，我到现在哦、喔，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物件。啊，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喔，手摇饮的人啊，台湾的吼、喔，咸酥鸡吼。喔上盖济，过来吼，迄、喔那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喔，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喔、吼、喔，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喔，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呢，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呢啊，你连带即马，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的，少年人无比老人也佫较少，因为呢，年纪啦愈来愈侪。咱嚟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马都啊，佫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呢吼，就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啊，今仔日你佮糟蹋身体，连讲身体佮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佮咱讲，讲嘞吼，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可以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来。这首歌好听哦，哈！一个人恰恰，好，一个人较自由啦，不是一个人恰恰，一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今麦呢，吼，足侪人拢是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0: 谢谢，感谢哈啊！八卦咱拿电话卡拍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八卦的时阵卡电话进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价格定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个机会和咱做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温，吃好一定嘞哈。爱道修报，道功德，上山给咱做最暖功德。当然啦哈，啊，吃就是安那，人嘞一年一年老，分分秒秒哈，就是嘞催咱老。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村长哈，一个大姐在咧甲我讲啊，啊，你这两项我绝对袂放，哈，你这两项咧，哈，我绝对会对调的。因为在吃，吃来吃过去，也是财政你介绍的这两项上盖赞，哈，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谢谢啦，感谢，哦，互恁诶信任值，哦，爱讲财政你讲话做实在，无唔对，好好啊讲，啊实实啊讲，哦，因为啊呐。用欺骗的无孤等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黄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我爱做做秀办会。
0: 好，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
0: 啊，你要当时秀明仔。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MSM 已经交完两杯，弄过手破了，酸葡萄糖、氨氧氧、顶脱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对中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中姜、枸杞、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米的就是阳哈，加油就是阴，人看加做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大姐。
2: 彩珍哦。
0: 嘿、hey, ，是啊。
2: 你十二吼、
0: 哦。嘿、hey。
2: 加价一组来。
0: 哦。
2: 啊，个十九吼、
0: 哦。嘿、hey。
2: 大组的啊，十二小组的哈、啊。
0: 好、
2: 哦。哦。
0: 嘿、hey。啊，那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啊，何彩珍来进广告，真正，大行好，大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广告，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还袂救紧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3: 啊，袂食是救，我是开多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听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紧啦吼。
0: 系。
3: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哦，对
3: 个。啊，无咧，食了好哦，尻川长长，到了两粒，食益生菌都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
3: 嗯？啊，我即马就卡要做生女啊，我管你啦。
0: 嘿，
3: 啊袂，
0: 啊个咧条件诶，
3: 那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诶，
3: 以前本在变真好啦。
0: 对，以前本来一波一波甲你调啦，哈。
3: 嘿
0: 啊。好，
3: 谢谢哈。
0: 恭喜你哦，哈。
3: 谢谢你。
0: 好，来，你倒一位讲讲一下。
4: 我讲，当大家拢懂
0: 反
4: 应。我食你们产品食真多，
0: 哦，好，
4: 现在就真的是五六年了。
0: 哦，好，好，
4: 现在是改你们的，
0: 嘿，
4: 人家改你们的，食你海洋煎个精通，真的就好，
0: 就好哈，
4: 真的。
0: 对着咱的迄个筋骨络啦，吼，酸痛疼麻痹的，就好用诶。
5: 多尊啦、
0: 啊！哎，苏春妈妈，
5: 拜托你哦，啊，减救卡减救三届。
0: 吼、哦，安尼。
5: 啊，我想讲，嘿啦，我是讲我卡
0: 救筋足艰苦吼，
5: 救三届都
0: 哎呦，
5: 都无困，
0: 唔敢唔敢。
5: 安、啊、是啦，安都会
0: 讲，
5: 我的卡像人讲卡变形，我拢无啦，我是惊路啦。
0: 嘿，好、哦，会惊路，嘿。
5: 嘿啦，我食物件少，物件是食足多啦，啊，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0: 咱这两行在吃吼，
5: 真好啦，
0: 真好哈，
5: 嘿，真好。听到哇，真是别个玩具最好，我就来讲啊，这物件最好。
0: 哎，你真气死！
5: 尴尬，因为我以为只要别九十岁啊嘛，我、所以啊，这物件食得久啊吼，就少年五十几岁食到今嘛，就是我买。我讲着啊，我这骨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条神经做是这条神经吼。啊，整体听吧，比如讲，食到今嘛吼，以前钙质是拢有够啊吼，那愈老是愈 退化哈，我肿瘤复合都会都会一直退化去啊。
0: 嗯，
5: 那讲话讲话声蛮烧声，
0: 对，嘿，
5: 气也无通，
0: 是
5: 肺无够拍入去，
0: 嗯，
5: 只讲话烧声，
0: 嘿，对，嗯，
5: 安尼是啊，我礼拜几礼拜几不较歹，啊个青光眼啊，面加就是啊，我食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目睭吼，较袂老白油啊，
0: 哦，
5: 我有个感觉，
0: 有感觉，
5: 我一直老白油哦，啊我食了你看看面在就吃亏很。嘛是照常白白，我嘛只讲我嘛就无。
0: 这两行，这两行，你只家你吼食四五十档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5: 无同款，无同款。
6: 哎、欸，蔡总哦，
0: 嘿、hey, 哟，
6: 哎、欸，你搁加寄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帮别人吃的？
6: 无，即卖就是要互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骨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的节目，我是家己吃，我家己有吃，甲嗯好啊，你这。袂麻，啊，毋过是家先有小看，疼疼，啊，麻拢毋捌个麻。
0: 哦，恭喜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6: 啊，迄手啊吼，叫讲伊可能迄骨科家捏，本来疼疼无捏无代志捏，今日转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6: 啊，隔壁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地地，我毋知要哪困，困这边嘛毋是，困这边嘛毋是，啊呢哎。就讲底下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优惠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哦，你嘛爱来食，我人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6: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都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好呢，啊，我人讲你即暗时出去吹吹就较好，不吹吹嘛是贵，嘛是过疼。
0: 啊，
6: 你
0: 好。
6: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者，你叫我骨科安尼讲，然后后边转我甲讲我足疼，你莫过话转呀，啊转者是怎呢？疼，伊家病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啊你。
6: 刚刚困的就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看。
0: 都唔捌麻吼。
6: 唔捌麻，啊嘛跌着唔嘛袂疼。
0: 嘿
6: 哦。跌着你困嘛袂疼。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的活动钱对不？
6: 对对对，
0: 老寡钱，哈，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的活动钱，赚钱无容易，赚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呢，吼，去恁进前食的啊来比，唔惊恁回比回，只惊恁唔捌回啊外行的，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哦、啊，这吼、哦、啊，你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才几十块哩啊！啊是安那黄金酱鱼遮贵，对不对？人讲咧吼，迄、哦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无？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洋晶晴通即马咧办宴会，海洋晶晴通咧办宴会，吼、哦、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洋晶四罐，晴通四罐，管价120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都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好，都要喝咪咪阿笑，健康加油站哈，这么的双重优惠哦，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加咱少个，今麦八罐搁较少，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等你继续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有诶，彩珍。
0: 哎呦，
7: 我新朋友，我老甲你买啊，但是我专问你哦、喔、嘿。
0: 嘿。
7: 恁家诶。
0: 二线先接。嘿。诶，
7: 敢有人吼、喔，脚吼、喔，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未好哈、啊？
0: 你生水迄就是吼、喔，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8: 真的哦。
0: 嘿，对。伊个你个就是吼，无加吼，无眠，啊，搁吼咧做工课，啊是行了较忝吼，伊迄个搭磨了有流啊发炎，发炎伊就会积水。
8: 啊，咱来食这个，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8: 啊，我是讲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8: 食食品咧。
0: 嘿，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8: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讲吼，咱若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介好。啊，但是，
8: 哎、真的哦，
0: 嘿，
8: 上介好啊。
0: 嘿，对啊，但是这暂时间内吼，你较卖行，较卖换嘅安尼。哦，你若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8: 啊，干安尼都往店遐坐，遐袂使。
0: 无啦，唔是，唔是，无啦，唔是叫你行店遐坐，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想过头，想过负担，想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坎站啦，袂使想过劳一安尼啦。
8: 安尼、
0: 啊，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8: 哟，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呦，
8: 迄两条，那些走来这边，那走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安尼，
0: 对啊，
8: 松一点啊，啊，我拢去解劳劳一劳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力，迄个大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迄个气未通，会怕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你走这边。等你走那边，
8: 嘿，就继续吃就对
0: 了，对对对，嘿，这喏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串起，这两项咧串起足有效的。
8: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哦，啊，即马个咧，哎，即马个咧放烟花啊，那袂爱趁即阵。
8: 有买，
0: 有买啊，哈。
8: 佮点解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就佮继续佮食这。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哈，你佮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的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搁食一项、食十项、食一百项拢同款。迄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个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8: 啊，但是你呐。喘气啊，然后
0: 对哦，啊，你像以前食，你食遐尼啊济，迄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8: 真的哦，
0: 嘿，哦，这就
8: 错。那边乱，我遐都。
0: 啊，你遐个塌胖只。
8: 好塌胖。
0: 嘿，塌胖只，因为吼，这纯错路街，咱哪串去？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瑞只。
8: 塌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啊中食迄。
0: 无啦，啊你这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食，你即马甲别人买遐安尼。
8: 真的哦，
0: 嘿对，
8: 哈，
0: 嘿对对对对。
8: 哦，好啦，好是讲阿弟刷电干做喊你听哦，什么积水干啦，
0: 无
8: 听到。
0: 不是吼，积水无听到呢，什么咧增强啊，什么咧迄落头毛诶，什么咧皮肤，我讲姐姐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那个斑咧吼会变较淡，嘿，迄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哎
8: 呦，你足好，安都有耐力诶，我都欣赏你诶个性，
0: 足好诶，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的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的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的人吼，我家己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要开讲。
8: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替你讲的。
0: 好，绝对会，哎，绝对会。
8: 开始的食，卖食偌久，卖食。
0: 啊，不要紧，我讲卖问食偌久，爱讲来食有效无效较重要。
8: 真的哦，
0: 毛病轻当。每一个人不同款啊，年龄嘛不同款啊，对不？哎，好，加油哈！
8: 好，加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大家加油加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9: 你彩珍啊？
0: 嘿。
9: 哎呦，啊，细组啊，一组几啊？
0: 细组啊，一组5000。
9: 啊，进大组啊，安尼啊，细组啊，无减啦。
0: 啊，细组已经甲你减嘛咧，哎，平常时啊，人是拢冤家呢，拄啊好，咱遮吼，规年透冬，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咧。
9: 这我知影啦，我在公园啊运动，我要报人起来啦。
0: 哦，啊，你着叫伊买细组啊。
9: 啊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细组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9: 我讲你进多啊只呢，你买细组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9: 我惊到安尼，伊讲，哦啊，你起只蛮会，我怎样甲讲？伊讲。 啊，无你先甲叫一个细组啊，
0: 对哇、啊，
9: 你要食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啊人甲问讲，哦，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啊人讲感受会到。
9: 啊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啊。
0: 嗯，你知影吼？
9: 系
0: 啊，你爱甲讲，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搁说落去，那咧只创起，像你讲啊，咧牙开卡生，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9: 我因为我爱食拢袂拢无牙，
0: 拢无，
9: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回来，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去，啊，甲讲当的，啊，今嘛哦，人要放年会到二站的哈。
0: 哎呦，对，啊，伊那食啊食了有买，佮爱对家放年会将来买安尼。
9: 我讲你了，差不多食上袂败啊，你了家己有感觉啊。
0: 嗯
9: 你要叫，你甲佮家讲，我甲你叫
0: 啊。对，哇，很棒很棒，嘿。
9: 系啊，啊，明仔再过来嘛。
0: 系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来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大姐讲点无聊。讲得无量哈，我就讲啊，产品好呢，唔是哈，靠主持人哈，家己咧讲好，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照这大姐，伊就去来行路，啊，大家就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咧，吼，啊，以前安怎？唔是咱家己遮的人感受会到呢，边的人看会到呢，吼，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哈，来，等那个点卡一个好不？0800-77-6699，你无点卡，我助理吼，顺手要来搞我整，哦，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呢，好来。

0: 喂，彩珍你好。哎，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早来医生给妈妈做服务子嘞。喂，彩珍你好。
2: 哎，小俊你。
0: 哎，苏大哥。
2: 哎，你好。
0: 嘿。
2: 要订迄个
0: 办宴会。
2: 哎。
0: 好，好。
2: 啊，八桌。
0: 好，八桌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哈，祝你健康，谢谢。啊，安尼呢哈，三桌、五桌、八桌、十桌得叫，嘛有人甲我讲讲惊死人才真。啊，你遐是安那吼，大家人客拢安尼，才有钱。我讲吼，这甲有钱无钱呢，无关系啦。为什么甲有钱无钱无关系呢？哈？这个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不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讲呢？吼，你两行，啊，你吃全方位的，哎，又来告我，像我拄只吼，咱那个大姐咧讲着吼，膝盖积水吼。脚头有积水的代志，哎呦，才真，我那罕伫咧听你讲，其实这种的吼，我拢足少咧讲的，啊，就是恁吃好一定爱避开做嘴软工程。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吼、哦、啊，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吼、哦、啊，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啊，但是呢，吼、哦，肉眼看会到的，肉眼看会到的，迄白头毛、白脏脏，食干呢，吼、哦，迄个乌的比白的也搁较侪，乌白应该看有，吼、哦、啊，翕相开给我看，哎、欸，迄天什么人，讲要翕相给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迄个啥，迄个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啊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吼、哦，这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给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哦，为什么无买啊？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呢，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呢吼感受会到，你望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哦、整个是。金的皮肤呢，吼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吼就是呢健康的色，唔是去种呢暗沉的色。啊，讲了暗沉，吼，脑咧洗油剂的人，精气神呢，吼比较较无好，吼，啊，咱的气跟血营养的部分，吼，你咧食。哎，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啊，所以有这等来呢，吼，人嘛较袂忝、较袂酸，吼，迄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
3: 小珍，
0: 哎，哟哟，伫遮，
3: 我要一桌，
0: 好，一桌办宴会，哈，
3: 哎，对，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点那个卡。0800-77-6699，安尼啦，哎，讲讲的咧吼，有效的吼，啊，重点讲的听的落的吼，都听的落啦，吼，啊，那无效的咧吼，你讲讲的吼，搁卡搞讲，搁叫神来讲吼，要当来食，那无效呢吼，两间呀都怕穿啊，啊，为什么呢吼？咱咧食，食干呢吼，某食干好，阿阿咧食，吼，阿孙阿咧食，阿囝阿咧食，阿新妇阿咧食。你亲像吼，阮西江啊，迄黄党诶，黄党诶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因囝食吼，啊因新妇吼，安尼叫因食，食，真正这两项超好诶。啊，阮咧吼，这个尹忠大哥，你看咯、哦，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呢，吼，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哎呀，吼，拢甲我叫咧，人要叫的吼，拢叫伊大叫，吼，伊安尼敢那亲像我的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有大姐，
4: 有，
0: 哎、欸，
4: 嘿，有
0: 啊，好、哦，你要叫会，要叫办宴会哈，
4: 宴会哈。
5: 我们叫四组啦，
0: 好、哦，要叫四组哈，
4: 四组哈，
0: 啊，明仔载收好吧，
4: 载收好吧，
5: 嗯。
2: 好啦，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者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吼，咱家己的主觉症状，你也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的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参像迄个孙悟空吼，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甲本来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度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下雨啊，吼、哦，都困醒一个，啊，一大孤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伤过重，过来。先接电话，我是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哎，玉燕姐，
1: 要，好，啊，迄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对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对，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
1: 好好
0: 好，来一线哈，要对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着，吼，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子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佮白白呢，吼、哦，啊，无偌久伊就佮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伤过重，另外就是呢，吼，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的人，因为咧鼻主肌肉，等于咱的湿气呐进入着鼻，你的肌肉就无力，走路就软脚。迄天一个什么人甲我讲，蔡正，我咧走路开种啊，拢会软脚，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不是呢吼，一般咱咧讲的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的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得食，如此如此，得食，有食，啊，就无惊去，有食，啊，就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鸡巴，爱先按鼻，吼，鼻主鸡巴，湿气呐进入着咱的鼻，我那会鸡巴无力。过来，吼、哦、啊、这个排泄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咧吼，大便啊吼，拢总是安尼咧吼，啊比较咧吼，较嫩啊吼，啊会黏黏吼，会黏黏啊，大便了后，你家己咧吼，摕迄个卫生纸得切，你我观察一下，吼、哦，你若知影，吼、哦，就是表示你的迄个体内的湿气伤过重，规身躯无力，吼、哦，就是湿气上升的，啊啦。你若会当咧堵湿，吼，会当甲这湿气呢堵掉，你得呢吼身体安尼脚脚手脚用心命，因为湿气会互咱元气大失，互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呢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二个 MSM 基型加冠，被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啊，羊角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好了，对等叫黄芪甘蔗全叫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嘞吼，底下嘞吼，桂花个转桂粉，哎，油头偌济，油济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济，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在吃。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哎，彩珍，
0: 还有，
6: 我问你哦，
0: 好啊，
6: 我有时候测七点要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测血糖，
6: 哎，对，啊，怎么有时候就这么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6: 要降到69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69哦。
6: 嗯，
0: 啊，你三个月一天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6: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高诶，也未低咯。
0: 因为
6: 是较悬、嗯、哦，顶个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哦，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得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6: 没啊，啊，就是昨天，我今天昨天晚上觉得，哇，伊规身有的甲我拍足严，甲我亲，甲我遐嘿嘿啊，说像我甲我亲那个，哦，好像亲得很彻底诶。
0: 好，很彻底哈，这两样咧，只伊就会甲你调整啊，甲你亲
6: 啊
0: 咧哈。
6: 系啊，有当时啊。长，我感觉长家出这家穿家迄度，
0: 哦，
6: 大行拢有穿，
0: 大行拢有穿，
6: 嘿。
0: 啊，我就讲吼，唔免问讲吼，偌济钱食偌久啦。你著甲食呢吼，这两行伊著一行一行甲你穿，一行一行甲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着宝吼，去捡着金马角，去钓着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6: 是好，我长个感觉有咧，内拢。有的加穿腰遐啦，啊无到迄度啊，啊咧重都有感觉有加穿，哎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甲去抓它。
0: 迄就是咱体内吼接伤过济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啊一寡药毒啦吼，啊个有咱新陈代谢的这生动吼，咧甲咱排毒，有诶咧会反应较会上着。
6: 嗯，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这、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6: 是啊，哎、啊，我因为我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
6: 哎，应该是吧？哇塞，哎，伊就叫我要困进前就爱食迄。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吼，你要注意一下吼，嘛未使老家伤过严重哦，哈。好，
6: 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电话足济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孙大哥。
7: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7: 对。
0: 啊。
7: 彩珍呢？
0: 嘿，是我彩珍呢。
7: 哎。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8: 彩珍啊，
0: 来啊，
8: 我华姐啦，
0: 好，华姐，
8: 哎，阮厝边要订一组，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
8: 好，
0: 谢谢，
8: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到无良，阮华姐真正搞介绍有够侪人诶啦，嘿，食好到小本，
8: 嘿，
0: 这个讲到无良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哈！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王大哥好。
1: 嘿。嘿。我那个。
0: 放烟火。
1: 高清的两组。
0: 好，高清的两组，安尼万杯，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财珍你好。
1: 喂，财珍啊。
0: 哎，李大哥。
1: 哎，你搞电视做来啊。
0: 高谦阿明阿仔，好吧。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去当主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财政，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对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哈，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悬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好业人吃，因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吼、哦，因为呐，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吼、哦，好业人咧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工拢会吃老啊，吼、哦，啊，吃老呢，吼、哦，都讲安养院就好啊，安养院呢有一个月10几万呢，吼、哦，啊，嘛迄个阳春型的3万几块。啊，若有钱的话，吼，你像白家里，逐工拢在大饭店，对不对？啊，咱呢，哎呦，三顿吼，咱都为着三顿呢，为着五斗米折腰呢，咱靠迄种吼，本事啊，是不是？啊，就是食老，大家拢爱面对；食老，大家拢想袂起。你就是呢，量早来食保养，量早甲食顾健康，健康顾起。这是咱的本事，健康不顾起，这是咱的本钱，健康顾起，这是咱的本领，唔免呢麻烦着家里啊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啊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0800776699，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甲卡，0800776699。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卡着这通电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人头、恒春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哦，收健康吼，阿、哦、得、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次，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白无人替咱背。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收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B 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了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超跑一定爱掠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哎呦，咱办这活动，无大家今仔日马仔你无听咱的话，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啦，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5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吼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拢常听我讲咧欠的，啊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的欢喜，哦咱等下再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姐咱到的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要紧啦，吼我拢常讲啊，啊那无空啊是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都有迄个啊，牙灰落开，伊本来落开3-4个哦，哦，足水个牙灰，我想个牙灰，啊，怎惊伊汹涌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就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怎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都爱出来个当平，啊，伫内底停平，啊，个慢起来，个慢哩就伫做生，我个牙灰做生，个慢起了啊，放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类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5花10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让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都啊暗时哦，才有9点外哦，你个红头的开讲我讲哦，囡仔今年哦。这礼拜若无招，拜二带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翁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天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下就会讲啊，顶礼拜一当下伊无讲。啊，翁头讲啊，今日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若有办就会甲咱讲啊啦。伊讲袂啦，伊伫坚定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天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钱呢，好踮厝食得好，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来订餐哦行，安尼就好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听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了，你就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今物较无用啦。店内底有较侪，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用啦。哎，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踮厝食倒安尼吼。

嘿呀、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啊无好卡，无好卡了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吼、哦、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哦，有六千个，有八千个，有一万的安尼吼。六千个，朝八个人食，十个人食吼。啊，那阮倒是八个，但是两个囡仔无准时，朝剩六个人，哎、啊，一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啦吼。安尼，我讲啊，无食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在咧念讲想，啊，天顶阿伯想要食鸡啊，伫路边，我食鸡伫路边，我唔敢食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阿赖讲吼，哦，伊卡下早，我因十一点才有开啊。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话，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哎，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六千嘛吼，六千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个唔好个卡，你卡会变中号电话。我话对我讲一直卡，啊拢未通，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系啊，就像咱啊，一约会啊，拢无会，真啊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个波，唔是甲厝个波，甲迄个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直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多好吼，系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未开卡，迄个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去遐买一类啊，等下。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我摆甲安尼，一支插甲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咱然后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哦，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也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希望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喜欢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咧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安那，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会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点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地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甲家己哦，像饲花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
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哦，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吼！这时呐泡一杯凝固精，安尼饮咪爱饮有好无？真好诶！是饮咱凝固精作用，咧调节个气，养咱个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诶，做艺术诶，做豁达诶，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诶！所以咱来学会样爱咱家己哦。那我爱会，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就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是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院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吼、哦，即、這个体无来，迄、那个体无用，啊，即、這个安那即个啊烧体，有诶种，啊老爸老母兄弟即马才坐啦，根本我来我坐当。但是即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我爸安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唔去啊，我若唔去，绝对无，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啊，大个都无去啊，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哇？老母也唔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咱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啦，吼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嗯，爱得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唔是对啊？所以这是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哪哪好听阮？迄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吧？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就甲付出嘛，啊，你卖听阮讲，伊无来，伊个出少，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就不要，哎，你头壳死了，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现在这样，即摆坐起来，我打打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打未去就卖打啊，对吧？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日这个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赚，对无赚，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边做就好啊，欢喜做甘愿受就好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若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嘞，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吧？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买，这礼拜无买等啊啦，你别紧啦，你无等别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哈哈，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要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人工作上有伊个家庭，人伊个大家大官嘞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吼，毋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嘞，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都哪像林志的左右手感官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也高分子的多糖体，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咧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那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就忝诶，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伊会当活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诶，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即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来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足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咧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守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的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了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即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诶即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即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诶，这种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神。我讲哦，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常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还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去的人，灵芝伊确实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真的安心。就是安尼，但是心肺更好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甲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即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半年生，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哦。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拖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莫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疼身体啊，要养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谢谢来安琪啊，进者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半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登记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吼，暗时哦，那个困好入眠呐，吼，啊，让咱的精神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的吼，当作一张灵芝的钱，对哇，家家的当作灵芝的钱，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玩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微秒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你毋知影住大楼人，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若甲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阁歹呢，哦，啊，要阁过，你看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缀咧，吼、哦，唔过甲拖落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啊，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忙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来即摆个提提个啉，提咱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喜欢喜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都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仔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倒。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咧，都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正手掉，倒手掉，啊，正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嗯，人家今日来买咱买一回，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搁来会当来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忙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你要上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吼，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就好啊，嘿，拍几就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啊，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囡仔哪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病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仔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个工课咧做上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惊者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去耳鼻喉科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胞发炎的疾病，所以一旦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个甲较早看嘞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这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这个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那较短闭起来吼，一做牙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牙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佫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情，你定要看感冒，定看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定艰苦，还佮袂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疼，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疼。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疼。啊，年纪较小、较细汉的红眼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要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哦，咧诊断顶管上个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这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啊多，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影响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耳朵家滴吼，啊，甲只耳塞家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家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个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个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毋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的中耳炎的细菌感染的，通常会使用抗生素，所以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这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的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迄囡仔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即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呢。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深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总而言咧行。吼，尤其迄落啊，袂晓表达囡仔的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的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避免造成这个后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那阿姨也艰苦啊，对哇！所以讲，因为阮家己知影面这邻居较好，家己的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就渐渐勇敢。你天天若看倒来哦，伊就唔坐电梯，伊就电梯爱人举啊，哦，啊不应该伊拢因阿母举伊坐，伊只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楼开始发阿妈，我拢甲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年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阿妈，伊甲伊妈妈九点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尾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正起来哦，伊就头拉扫，伊搁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不爱甲引，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佫以为佫加生个蛋，伊就困，啊，唔是佫欢喜，佮阿妈生个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佮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下摆人阿母佮加衫，伊即摆佮穿鞋啊，鞋啊，伊要读册哦，佮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个无吼，爱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佮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势，欢喜到要海下去。爱个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用扭好势哦。啊，不着换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我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个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个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才会勇敢。囡仔勇敢，才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感冒，三公囡仔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嘞无够，你爱好食灵芝。吼、哦，爱玻璃嘞，若又关起来，才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跋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总而言之，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诶、哦，健康会勇敢是上佳赞嘞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本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清二四四，这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2克，哦，一克63包，提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日，吼，今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我讲上济人有我今日。吼，甲囡仔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讲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等咱买费啊，吼，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讲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互咱粉红超跑，甲咱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牵的盐，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斩，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喂，互伊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杀个倒啊，是毋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记电话哦嘿。啊，若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带着咱到这上今日吼，就甲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去送下你对咱到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再做大姐问我，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菜，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醋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会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但那像吼，像咧起火，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中午一天也开会结账，对不对哈？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金金所唱啊，阿妈。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是龙千羽所选龙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个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个。伊嘛啊，无着唔着，伊无可怜哦。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个妇女人。要来，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诶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即伟大的妈妈，即美国做出名即伟大的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伟大的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都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个有无？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是我即两天看迄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写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人我即个笑就下过来关伊，伊进出即个精神病两界呢，哎呀，梵谷啊，伊是人我看者笑咧画图。结果你若知影，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佫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会到，你想袂到吼，嘿啊，我来慢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哪，做迄、那、落、個、一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那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呐，因小弟做伤心嘛，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嘛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只有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伊小弟，你如无三手的吼，因遐过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甲伊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伊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来你说啊，梵谷是啥人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侪钱。吼，你甲想吼，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甲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阵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0800哦，啊33555999，0800 33555999，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做一下分享，食林姐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几岁就食，我今85
0: 啊。哦，你80几岁，佮会做事咯。
1: 哎，我
0: 给他们做。啊，真的
1: 够赞的，哦，真的。我
0: 给你啊嘞，
1: 好。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啊。拜拜啊。嗯，大家吼，大家光勇敢，吼，大家大勇敢。
1: 安尼啊，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这么好啉，啊，搁听会到，
1: 啊，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高刷刷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才对这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啊，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灵芝，
4: 都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5: 对，我们都有在吃，不时那嘛在吃。

0: 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定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食。
1: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伊用冷冻法
0: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伊拢会提去食。
1: 迄胖胖做食。
0: 对啊。
1: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0: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1: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0: 两个人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1: 哦，真的真的。
0: 无
1: 诶，对对对，啊，今晚咧狗差哈。
0: 有
1: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达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大家，咱在医院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2: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1: 哦，无
2: 得吹，无得吹啦。
1: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2: 嘿，
1: 啊，都无得用哩。
2: 啊，都无得用啊。
1: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真噶，你食到今嘛拢唔捌用。
1: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脚啦，哦。听在现在讲，对吧？听在现在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个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嘞吼，哎，养生啦吼，哎，达达个啉，达达啉，达达个调用，达达个调用啊，啊，哪听哪听，人对人咧勇敢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你嘛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屋也屋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阿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阿无规家伙会枵死。嗯，啊，这个乌家哦，红阿婆哦，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出来这白米粉哦，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唔对？但是两个咧红阿婆咧讲的时候，未给你隔墙有耳，未给你引导细细啊！你啊，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粒包啊，啊，互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咱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唱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哦，吃饱啊，饭就吃到足欢喜哦，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万阿囝，甲卖一个正孙呢，吼，会财主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平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哎，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啊啦，都怎无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都予伊哦，佮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三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嘛半死，吼、哦！天未光，狗未肥，就来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食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对，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躯拢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课，吼，啊，别人就对伊若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舔舔？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甲阮去放牛去食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啊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啊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食无好，医无好。伫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伫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吼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了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伫个酒菜顶馆呢，两个饮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会着疾病吗？这个、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伊毋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毋甲争安尼吗？应该会着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落吼，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晓医术啦，嘿啊，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个锣鼓边啦，锣鼓边都伫低调边，哦，锣鼓边大只低无免讲锣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都逐天个听一听，听久我都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样侪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啊？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牛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和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哎，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失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额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吼、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骨兵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伸的时阵啊，这个、机运啊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呐、啊，吼、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取平衡，各有成功，咱讲是毋是啊？告诉我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上小的孩子为了要转变自己的命运，他结空结空为了要学学医啦，所以他到尾会技能在这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哦、这个贵人一出现了后，他就怎变成在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他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了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不然想因占了便宜吼，那咱一只巧，对不对哦？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都软，都软。
1: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以前，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啊，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阿阮先生食粉诶，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好，恁咧有等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还拢未去
0: 你80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年，50几岁开始进开，迄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钱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感恩，谢谢，好，拜拜。
2: 我连我这个雪梨王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袂。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3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恁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都爬起来，安尼阿就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做歹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我、哦、你住下化疗3点钟，你我都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其实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啊，腹肚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摆啊吼，拢普光普鸡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阿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咧食迄个水利丸，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咧食 Q， 我刚食这3项尔，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买雪球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里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件，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即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可能大家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补够
4: 吼。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得过好啦。我托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祝过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药到吼，病若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吼，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啊，若要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啊，咱买只王曼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怎样甲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好、哦，咱也可以吼、哦。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而且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禁见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监控哦，这个针孔这个、我有一部，我就感觉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他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即个来就诊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伊就讲我传出了十八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即个摄影机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即个长竹山吼，丁丁诶，被遭即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对这件代志律师吼，今仔日哦，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伊都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爱尔利，你有来这间买这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律师今天在脸书发文说，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的新闻，对目前的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似乎有这个偷窃的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在电脑主机遭到格式化的情形之下，能够还原多少资料，这就不一定了啦。都刚才想到这件代志可能受害的人数，这就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多少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今晚可能有啥疼起来是啥物款，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款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形象警察叫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所奈论的哦，吼，各所奈论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律师强调哦，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多，我爱出力办案对吼。这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哇，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行动，一坐判坐啊，判重判轻，都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载会有七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十八斤斤数，啊，十八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即工程师，吼，嘛拢知影，嘿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即诊所，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诊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哎，安尼嘞吼，安尼这件代志甲爆出来呢。迄个并具体55岁生前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嘞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诶，真的、啊，这出门出外这哪里也堵不掉来。你哪么防不胜防哦？那就啊，那这一间做的诶，那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干，那种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这么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哎呀，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甲像多少掉，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一些人叫，你莫徛喺个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你若拍个像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安尼，你先做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让咱体内保人的肉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用健康健康行，即马个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啦，奇怪，这一个月是厝内底哪去掉吼？咱的国内吼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啦吼。今年已经累积七例啦，这个创近要十年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部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上病，隔了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好，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日无出现了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代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胸腔闷，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好，我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了，倒转去啊，着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这个脑膜炎哦，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吼。即、这个防疫医生伊就咧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啊，主要是透过着吹暖风。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风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即、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但是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吼，比如讲有酒精哦、亲吻。哦，用同款的这个餐具，哦，啊无长时间的近距离互动，才会感染啦吼。一般健康的人差不多5%、10%吼，无症状带菌者，干啦少1%会发展变严重安尼啦。啊，不过一旦来夜病，效果是足严重的。所以医生讲哦，这个潜伏期差不多2天至10天，时常发就是发烧。哦，咱人只要有啥物件也，还是人感就是得发烧。是安那，白血球起来啊，那你白血球就起来啊，欸有病毒入来啊！有咱唔是咱身体内底病诶时阵，唔是好困入来啊，所以也起来啊。
白血球起来啊！哦，伊要反抗这个不好命，像咱啊去做疫苗，现在发生，因为疫苗不是咱体内物件，所以白血球会起来啊！我这是什么人啊？炸弯刀哦！白血球起来，所以咱会让发生，发生哦！只要人病困起来，咱就发生，因为咱的白血球要给保咱哦，就发生。啊，大家足疼足疼，剧烈头痛哦！吼，阿妈赶紧按个会个按硬个会当硬吼，抱心要痛，会出血，出血性的皮疹呢，严重性可能哦。会引发到肺炎、败血症，甚至脑膜炎，致死率40%。哦，拢爱去白水做抗生素安尼，哦，甲大家分享哦。所以伫咱身躯边哦，即个病菌、病毒太侪，防不胜防，啊，要安怎？咱只好是求咱家己求平安啊，平安。该食吼，爱该该听，吼，啊，咱身体当勇敢，一定爱听吼，灵芝啦，唔通错过灵芝吼。好来，咱个听歌，将我闻出红豆汤。

好，谢谢咱时间搞阿爸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管用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七日，古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上多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这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好啦，明仔载开始吼，诶，不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的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怕热，有人讲啊，其实今仔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个当时唔知。差不多在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哈，十二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哈。啊，我是丁英，大热的时间吼，第一句给恁讲，啊，迄、那个上热，到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到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较唔忙超过十分钟啦，哈。我讲迄做工过哈，实在有难。足厉害，迄月日头壳无做也袂使哈，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哈。啊，我是丁英，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金白地金属这么的金板这件一直转台湾吼，马卡做上大吼，拿破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件，伊所请的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呢，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哦，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才有才调开遐大广告嘛吼、哦，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规身躯做滴烫光光啊。啊，这边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身躯烫光光吼，啊，拢做起来较侪嘛。当然冇查甫个啦吼，不做伊那个做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转水个吼，内面佫甲你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水个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进班，伊个上大粒个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即已经即、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即会大大来进班，无大紧，身躯边个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即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吧。有一个专门手上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到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卡巴都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三十岁左右啦，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到他一个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艾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全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全台湾吼，全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是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正肉就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但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咧做疗程，你个推推，你个创啥就好，目睭有够来，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甲伊目睭相对着，这也无。无拄拄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伊拄拄咧死死一个吼，迄、那个角色啦，迄、那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迄、那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所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当着火烧就解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去袂掉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针孔就足细机，像个针安尼啦。啊，只针孔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就是多去哦。硬掉啦！啊，伊这除了念咩啊？底下先是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捡起来，全部给你龙影捡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就会让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就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没有白，而且。
囝在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翕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生车，就是这间爱和利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车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唔只侵拔地检署大大侵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枪伤鉴定书，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就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就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表是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好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就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战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听。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听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听，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影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镜头咧掠着伫台中啦，剩一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一直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拔掉有啊未拔掉嘛，都咧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都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落掉啦，有落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就讲伊个用户不傻傻啦，吼、哦，用户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落掉的物件，嘛有部分的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闹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阻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说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尔兰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水接落，这是初一就逼空啊吧，初一逼空吼，啊，
总用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的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家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边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家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你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不完啦吼。台南市啦吼，我那开始这个金板淡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这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仙姑啦，什么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什么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阵，正照步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整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甲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若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上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马已经全部调动啦，即马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长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十八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拢二十间啦。二十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四间，新北四间，桃园市两间，新竹两间，台中市两间，台南三间嘛，咱咧讲台南三间吼，各用两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来吼，应该逐间都有啦。二十间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爱在内面房间几啊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马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部，唔对就是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吼，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吼。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吼，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那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被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都惨吼，这样吼，真系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告，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当为止，有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把一只做过身躯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
有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啊吼？啊，着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这有诶人反正毋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毋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迄、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真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前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这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车咧做伊啦，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真好啦！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甲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没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个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那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没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炮都在讲，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咧板桥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都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旱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侦办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捌去因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真这是唔对，但是伊真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伤心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揢着翕着遮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98-999。

0: 哦，连国政就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啦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啊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啊，佫无三件吼，佫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袂遐够清平，
1: 安尼啊，
0: 拍价钱嘛。
1: 本来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侪啦，我
1: 拢有
0: 呐吼，连国政套当拢无，热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学断啦。
1: 安尼哈，哦，啊，你讲较足够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先吼，较袂安，较像流鼻水。
1: 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那你得力两个种吼，迄位就是阿妈食好真好，阿公食好真好吼，迄孙阿唔要拖累食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一定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用干哪久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过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变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哦，难免个掉，难免个掉啊啦。啊，人咧消费吼，你们个电话贵在对啦吼。啊，人咧消费啥啦吼，那无多安尼，改成食老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老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到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在咱的道理能够讲，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直接啉，直接吃吼，咱的道理能够讲，都要直接啉，直接吃，唔是讲想到安尼初十五号有当时啊吼，迄、那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号调吼，在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起码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哈，得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人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迄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链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无亲自礼品哈，唔当无彩。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吼，到明仔啦。过就结束噶啦吼，咱即届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噶吼，拜过了就无上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届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能够将买四千块上这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上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吼，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吼，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一个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甲主管的姓林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遐无爱钱咧，伊无爱钱，佮会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咧。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吼，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我人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绝对北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自动四条路啦，升四条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对这个人死到了，好个再无造罪。第二间厝检察官，根据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甲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讲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个。开卖咧，啊，都钱差不多开掉，都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立保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阶段业务就是咧付钞啦。立保保全伊全部拢接咧银行那底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户头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户头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那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遮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第一趟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长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洗的迄个洗的算无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业的问题绝对毋是靠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我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你讲，来今仔日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这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去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好啊。笑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对，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动这步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莫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四年的一条两三天一遍吼，一届都给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天，伊这钱，逐天都在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要经过，伊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车，唔是拢专人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车，先入来这个
公司里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啊，是。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然后算个嘟嘟嘟嘟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吼，无唔对吼，要藏你金库吼，就十万块第六底啊，三十万第六底啊，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搞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半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熟悉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遮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姓林的，就是主管啊，主管你点一下吼，啊，伊就进两三十个，好啊，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唔啊头路真好咧，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销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吼？接管讲唔对啊啦，差嘛。店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个，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啥物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了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来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了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了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通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你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空空啊啦，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个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哪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个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恁两年。八千几万，有条当中无解啊，讲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个保障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伙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钱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伙，我就像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去，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吼，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洗头路啦。安尼，先洗头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先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去啦。啊，即个我来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借钱八千几万，算袂少钱啊吼。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怎样吼？啊，洗资料谁处理吼？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啊，你着先讲换做外国个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个传染是迄个感冒啥的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茶杯啉的。
1: 连果精啊！
0: 你要困之前一定饮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饮一杯哦。
1: 安尼啊，即马
0: 有啦。
1: 好，较好。
0: 即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遐个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哦。
0: 较袂，
1: 较袂啊！好。
0: 啊，即马去啊啊！阮伊个一个，阮个一个左孙啊，伊个都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哦。
0: 啊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系。
1: 哦，安尼啊，好好好，
0: 真好。啊，食了真好。哦。迄面古早迄囡仔，我是讲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紧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若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啊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社会上啦吼，啊季节的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卡嘛，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啊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生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挂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得力凉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等下得力凉果精吼，直接啉，你又发现讲，别人健保卡客咧，佮你随性，我较唔免咧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叫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回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佮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等下得力凉果精，忙点来食，西药食到沙沙沙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得力凉果精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力凉果精有一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塞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力凉果精，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吼，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刚才喂
1: 喂，
0: 哎你哎你好，哎，
1: 嘿，嘿嘿，做恁那甜的甜的莲果精啊，阿奶泡落那遐甜。
0: 哎，阿你那不要食遐甜，你得搁个泡个济嘞，泡个济水嘞，泡个济茶。
1: 我六百 CC 啊，才泡安尼消化有剩尔嘞。
0: 哦，没啦，迄个甜啊，其实迄个甜是你莫惊，迄个甜叫做中药单糖，迄对糖尿无代志呢。
1: 迄对糖尿不要
0: 紧，嘿，不要紧嘞，迄个都中药单糖嘞，嘿嘿嘿，嗯哈。
1: 我是讲呐，遐甜，我泡一煮安尼啊，我因我拢买粉嘞。
0: 咦，有个人
1: 买。讲头一间买水也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個，其实伊袂讲甜加讲安那甜啦，啊，都你若无爱食遐甜，都个加鸡头瓜不要紧啦，啊，好不哈哈。
1: 哦。
0: 嘿，不要紧，哦，好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
0: 哎，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2: 你好，我丁莹嘿。
1: 哎，
2: 我丁莹
1: 嘿。
0: 哎，大姐，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起来，较无安尼回音。
3: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
0: 嘿嘿。
3: 我有食诶，这个莲果精哈，那个迄个做那个金莲。
0: 啊，金莲嘿嘿。
3: 金莲。
0: 嘿。
3: 啊，佮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
3: 哎，
0: 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3: 最近哦，食金龟哦，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3: 本来无糖尿病，我过高十年，啊，今麦去检查，
0: 哎，
3: 头一届102，第二届104，今届108，啊，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3: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他还是会代谢出，但是我跟你讲哈，你今天吃金龟有较重，金龟你茫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3: 对啊，我三餐吃嘞。
0: 当然金龟是钙好的物件，但是你若三餐拢吃金龟，爱少寡吃一个，吃两餐就好啊，免吃个三餐啦。
3: 哦，安尼哦。
0: 有啦，金龟的身。
3: 因为我在怀疑讲，因为无吃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迄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3: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嘞。
0: 我跟你讲哈。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哦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也比较不米给人家，你相信我的话。你不管什么器官的指数，你若暴增，那个就不对嘛，对不对哈？你这个是增加，那个这个是正常的，它还会代谢下来，不要紧哈，好不好？
3: 啊，如果那一直关起，我烦恼一直关起就没落来。
0: 给你保证没安尼啦，
3: 没安尼哦，
0: 没啦，没安尼啦。
3: 哦，你好，我这句话就有信心咩？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哈。
3: 哎呀，我今迄个做咱迄个林国军我。泡两顿尔嘞，安尼较紧无？
0: 袂啦，不要紧啦，迄不要紧，迄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不要紧嘞，就看咱家己迄个想要食呢呀，好唔好？吼。
3: 哦，
0: 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吼。啊，若想要加食，佫个食，不要紧嘛，不要紧哈，好不哈？
3: 哦，
0: 嘿，
3: 哈。啊，食两包嘛，不要紧吼。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哈。
3: 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啦，就是讲咱人身躯像这有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它最主要哈，那个多糖体的物件，就是咧，一个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先固起的自由基是很重要啦。就是它不会乱生啦，这样子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拢对这懂的，你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
3: 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等温啥都无管啦吼。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别啦。
3: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等温啦。他不会增糖，他不会增糖，他不会增糖，你放心。
3: 不会增糖，他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他伊嘛不是讲专门咧抵糖尿病，不是安尼就唔对啊，你哈，好唔好？
3: 好，我了解。
0: 好，有糖尿爱去找医生，有血压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补助，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吼，是安尼吼。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你过来要看吼，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这个卡吼，要点杠，要注明，要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吼，空白。 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哈，咱讲着三篇新广告，来个来听首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的，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歇一下，电话先歇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残了啊，今仔日早起做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仔园，毋是伫遐放炮烧算啦。看到无少年家咧，啊，家安尼火箭炮安尼啾啾吼，好，倒一个阿嬷吼，一个老阿嬷。家己种个菠萝园吼，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来食了菠萝嘞？一直破狗啊，一高山啊吼，拢会落来食了菠萝都无差咧种咧。鸟菠萝蛮贵，鸟菠萝吼，那种了后是真有价吼，产了嘛算鸟菠萝好食个所在，各样都燕巢啦吼，啊迄、那个产了啦，或者鸟菠萝吼拢不食好食，啊拢介绍请去吼，再去九点外啾啾叫，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狗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哩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咧山区过子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迄火箭炮咧写只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赶遐破狗吼，结果火箭炮这有当时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看起来未细吼，迄、个火开始炭贵嘛吼、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火，准无细去，准拔落，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比发给人死更烧甲臭火大呢。阿嬷规身有烧臭火大吼，哇！真系，人结婚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个性有火烧哦，烧到红怕怕的吼，地残了啦，各种残了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闹破烂唔嘛，唔只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保安的，或者姓何，这男主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啊。看到讲，个性火力烧起来吼，已经为了草发烧到地较远啦。地较远个所在吼，现场甲话讲有人无啊吼，你个农地咧烧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起，种款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鸟巢啦，有只鸟巢园啊吼，啊只鸟巢啦吼，那种人啊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算唔知加讲个，高山咧食恁兜鸟巢着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着安尼，大概恁鸟巢咧种个吼，啊同高山啊会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这个物件伫遐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甲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这个阿嬷伊当时到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伫遐又阁放火箭炮，伫遐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这边啊大角角拢一挂跌甲臭味无，知道就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着看，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甲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遐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咧吼。结果伊一个烧，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站嘛。结果一个教会当作讲，唔知是哪烧个，或者一个转话甲人讲，阿妈烧死伫遐啦，啊那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没人看到啦，现场没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没人看到讲到底阿妈是不是真正要去拍火，准拔了火起啦吼，啊准小心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都要调查一遍啦吼，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要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庭，你不阿妈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妈73啦，吼、哦，73岁吼，啊，个咧正则，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
厝内边的人知影讲，安尼就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这个狗杀啦啦，都拢来个吞伊迄个鸟不拉远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枉。哇，爱足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实在是真爱相当注意啦。嘿吼、哦，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全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大家讲好好。啊，真若要用泼的哦，泼到大来嘛，先来讲吼，就用烧啊。就我甲恁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迄阮兜迄个祖先的芒吼，哦，拢较偏僻的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来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选你唔知，咱这无经验的，唔捌学过拍火兄弟的，你唔知影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唔知影火选你脚趾后，甲你围甲，你唔知呢，火咧烧啊，我甲阮老爸就是，好个再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的。一关咧茶社、乡村吼，拢伊着啥庆麻啊？较早我做囡仔，搁咧种庆，即卖咱做庆麻，即卖种庆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塌着人迄个溪啊嘛，那边都好着种水啊吼，所以讲即卖禁止全部，若无迄个所在茶社、乡村种庆麻，该侪白啊，我做大基收用庆麻吼，人个庆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个棍啊，十年前敢赔十万呢？为着要分担，阮两个都伫遐，阮两个伫战斗部队啦，吼、哦，阮两个大概都用派做战斗部队啦，陪亡的时候都骑只鸡啊，吼，去扑遐草，啊后壁来吼，拢较时大嘛，啊就诶火烧拜拜就好啊，吼，啊较紧张，啊阮就骑鸡啊，他妈啊扑架好诶人，诶较早阮咧祖先的亡，因为阮咧大家族个，祖先的亡唔是一盆尔呢，迄差不多加加要到二十盆呢，那行到山拢下早时啊六七点就出去行吼，开始陪亡的时吼，我做囡仔，啊我有诶讲啊，甲带囡仔，阮老爸最爱带我，伊讲你都爱熟悉，阮到时候因为我是大囝吼。啊，无啊多，偏啊往内吧，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都行到中昼十二点外，行五六点钟呢，行倒人可以较早陪亡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日就分担啊，你用鸡啊铺草来安全嘛，把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就甲清出来吼，啊人就陪，就是按个咧陪亡吼，啊拜拜诶，戴迄个芒巾嘛，有诶吼，唔是，你即马铺一个铺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就惨嘛啦，哦，诶，规身躯压十个，就我咧本来咧。即个清明的陪亡的时间吼，拢长热嘛，好、哦，惊到人家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啊，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就免他妈分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茫共烧过，对对，唔知讲尻川后烧个规片青蛙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拍架，两要烧着，要烧死啊，无啊多。才赶紧用走的，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遮方便的行动电话吼。我老爸佮用走的，走的头前要佮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佮用走的佮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下起码用断。所以我讲，这一种，一个这样讲。鬼子园啦，吼，一种什么咧？有草的所在吼，迄放火的消息是相当注意。你看，我哪滚哪惊啊？那个蚕啊，什么会？阿伯啊，底下咧用草啊，吼啊，集中底下咧烧草，做底下那样，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甲阿妈咪吼，也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火会酸呐、啊，那野外迄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火酸你尻川后，甲你规个人围起咧无得走啊啦。啊，那讲到这，我想到这個，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那来进来讲个，这个无真济，咱得得利能够精，干那得利能够精才有哈，大概要四千块，咱得利能够精有分甜的，啊，甲无甜的，甜的就是原汁，迄、那个液体哈，规罐规罐哈，咱规客啊。一组啦，算一组，内面有两罐啦。较早咱足古早以前个德利人果酱吼，是用规罐来当大罐，冰箱采袂入啦。就是安尼，公司毋才进步改变，用一个纸壳啊，甲你底分做两罐，加个加，加互你嘛，加买一百 CC 出来吼，都加分做两罐，加买一百 CC 出来，迄个甜个吼，落去甲泡寡茶吼，啊有那烧吼，啊落去配产品就好吼。等咱个德利人果酱，啊另外一种是无甜个，就是干燥个。看做大吼，就是迄个随身包吼，一包一包一克啊，内面有63包吼，有那2000块，不管有甜无甜，咱的得力那个精，伊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上爱问我一句，是到底水会较好，还是迄、那个粉会较好啦吼？我甲你保证，我甲你120分的保证吼，咱的水的甲咱的粉的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是差一个有甜无甜啦。啊，都有人，你甲讲，咱这个甜叫做中药单糖的甜，伊对糖尿病增加那样吼。你搁打你咪先小寡，你若水啉啦，啊甜的物件是，你即马水啉甜的物件，咱的莲果精吼，你水落去堵镜头的种切血糖吼，哦，增加一个，迄小蛋一个消化掉都无去啊。迄个中药单糖的甜，对糖尿是袂，互你造成永远讲哦变作糖尿病是安尼吼。但是有人甲讲啊，你咪袂无法度，因为吼你甜。这个物件伊都惊价连顶都唔敢，这里就个买粉嘞。吼、哦，咱的随身包就是安尼吼，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吼。伊就是身躯一个真大保护的保护力，内面咱的灵芝上侪，所谓迄个多糖体，就是灵芝内面上侪有5000多万种啦，5000多万种的多糖体吼，咧保护身躯吼。唔只你个看，食到老用到老，嘿阿伯阿姆吼，也是阿公阿妈见吼，讲我食30-40年的足多啦哈。健保卡一年有无两遍啦？那无吼，隔壁迄个太太吼，都正礼拜啊，都健保卡给你找医生啊，点点小话啊，都是安尼。一身躯无够保护力啦吼，到咱的得力人个种，伊就上高保护身躯，特别乌白生，特别乌白啊那小话啦，生头发尾，囡仔大人上安尼吼。得力人个种啊，隔壁4000块啦，咱即个无钱就要送给你吼。这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大家拢知影啦。那外口平买菜买物件，常常看人塞一个车，哦，还够方便吼。厝内拄啊欠一台这个车，公司送给你，即个无钱者吼，送给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免钱送你。得力人个种啊，买4000块，送到明仔载尔。本来是送到这个拜一。咱就要动啊吼，但是伤济人客吼，阿公你无闲者，拄好有一个3天年假，所以讲公司特别闲这个时间闲4天嘛吼，咱为拜因吼，加闲假这个拜五明仔嘛吼，上尾工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结束啊，咱即个无真济，请上这个粉红超跑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咱就真正到明仔上尾工过到无啊，过到无啊吼，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加上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拍摄来，嘿嘿，哦，我那弄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卖咧吼，真好吼。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下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卡恁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了，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哈？好来，谢谢。伫今日播三点五啊，点外就播啊啦，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斤甲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在那个马家那个西洋瀑布吼，伊在足大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茫随便去，因为伊在足大平平，伊在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挂都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南光哥的祖灵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个祖先什么祖灵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概所在吼，啊，都有人去算水吼，好，五公斤吼，多一件，到高雄25岁少年家堵死里啊嘛吼，今仔日下晡搁一件啦，安尼五公多堵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人民众保安伫个屏东马家吼，搁到草泥马瀑布啦，五公斤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这山内。有足侪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嘛，这足内平平迄个原住民说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仔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消防队，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肚底迄个迄群啦，肚底迄群吼，落雨吹开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肚死底下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群吼，要吹人无好吹呢。你若无瀑面就无好吹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若赶紧甲送一个病院无效啦，点我拄着3点我甲吹着。雾要2点钟啊，靠个人伫水底要到2点钟啦吼。有那雾架起来，你甲看，敢若位水底哦，点外拄着1:40几拄着人报，到位，这个开始确定到底人拄一群，差不多3:30左右，甲去吹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感觉救到6点啦？迄位迄群，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雾要甲6点啦。安尼送到病院当然无法度啦吼啊！热人吼，生水即马开始大热啊啦，拢30几度吼，所以讲生水要足注意啦。生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冻啦吼。啊，热人吼，台湾都热啊，啊你变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爱生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爱生吼，啊这该注意。爱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那个迄条瀑布冲来吼，迄溪里啊，你绝对千万唔当耍水，他妈看水就好，那无你落去吼，你请身都无在条，伊都一直加落去啊。伊这瀑布迄条咧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船一直加落去吼，你根本无在条伊啦。爱相当注意，迄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讲迄瀑布去抓你落来吼，像马桶中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着屏东马家啦，屏东马家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工都堵两个啦，拢伫屏东马家这个山内正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共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耍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好，来，我等多多小人公司上新的消息公告好我哈。明仔载，咱的即个母亲节得利的过程4000块送这台粉红超跑哈，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载。上尾绝对无个缘啦吼，可能有人想讲，凡世个缘一变绝对无吼。公司和咱上尾诶一个广告就是到明仔载，咱咧送这台粉红超跑的购物车吼，咱得力人国将买4000块，到明仔载吼，决定到上尾讲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都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有一寡。阿公阿妈，大阿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甲恁小报，即有人唔知吼，全部知吼。即台购物车实在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诶吼，链佮较大链，咱就好杀，轻杀佮用啊吼。路人咧杀较袂安尼，顶大到咱即台要送互你迄、即、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当无知，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工，过都无啊啦，过都无啊吼！即个无钱在，你问候大家，有哪会跟小报一下啦，好不好？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来咱这点钟，我报告者，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吼，不是今仔日联络你啊，逐工都要当联络吼。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吼，咧赠送的真多，问有啦哈，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继续来使用吼。好，听甲七点半有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3 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哦，百万个赞。

欠的，啊是真正欠的，对吼，是真的哦。那么咱玉来借花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花，今仔难买花，哦，咱着你的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坐咱兜的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要紧啦，吼，我拢常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的野花，我上爱野花。啊，拄啊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就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都爱出来个当片，啊，伫内底停片，啊，个慢起来，个慢哩就伫一撮生，我个野花撮生，个慢起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蕊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的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哦，才有九点外哦，你个红头的开讲我讲哦，囡仔今年哦。即礼拜若无招，拜二带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翁大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翁大讲啊，今日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若有办着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零吼，过来果零行，来订餐哦行，安尼就好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啊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来家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俩，你著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踮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了，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无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哎呀，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的，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个才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若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才好剩6个人，哎，会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吃对间啦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天顶阿伯想要吃鸡啊伫路边，我吃鸡伫路边，我唔敢吃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拄啊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啦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多多个来讲吼，哦，伊卡下早，我因十一点才有开啊。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完，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多个卡，哎，我卡多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个唔好个卡，你卡会变中号电话。我讲我对我讲一直卡一直卡，啊拢未通，生理就好啊，对唔对个？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啊，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个波，唔是甲厝个波，甲迄个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直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哦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多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未开卡，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蕊啊，等下。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蕊，我摆个安尼，一支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
咱后日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哦？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哦，就像咧饲花同款，咱也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哦、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哦、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我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好希望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像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就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就这粒花嘛，吼、哦，这粒花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吼、哦，自在伫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会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哦，那的情绪，耐心哦，而滋养那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安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个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调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哦，未记得爱家己。今天伊个另外一篇哦，伊就一直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烧体啦，就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今嘛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体无来，迄、那个体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体，有诶种，啊，老爸老母兄弟今嘛才坐啦，干嘛我来我坐当，但是这個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我爸按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唔去啊，我若唔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
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啊，大都无去，我先爱去。啊，第二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啊，都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啊，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的你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是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都安那那好听闻，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欺负讲伊无来，伊个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坐起来，那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会起就打，打袂起就莫打啊，对吧？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日这个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着咧讲来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带，对无带，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边做就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若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你别紧啦，你无等别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要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伊的家庭，人伊够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呢，咱够大家大官，啊够阿公的呢。阮按一个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吼，毋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嘞，好。

嗯，妈德兴讲你爸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盖重要是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就哪像灵芝的左右手感款，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高分子的多糖体。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咱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吼、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吼、哦，伊当当哦，咱的免疫吼、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做听没？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嘞，比如过敏的时阵嘞，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也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一项哦，即有力研究个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个，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做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追归家伙来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一肝脏的修复型。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修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而且能力。所以我看说讲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抑制肝脉硬化，而且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且拢是主打它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日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啊，帮助你好困眠啦、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都管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抵触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心。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好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类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是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诶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会更硬化，有积极诶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就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这种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那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者广告吼，吼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发展 QM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好，你长期改食。登记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定的心呐，吼，暗时哦，那个困好入眠呐，吼，啊，好，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人灵芝的吃，对哇，家家庭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人千年不老的灵芝。啊，你们够记得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哦，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就怎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好、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瘾，看搁要夹嘞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嘞，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你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摆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当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啊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到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好，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去，用拖拖起来，倒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倒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以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在顶完坐倒，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咱顶完坐咧，都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草包来个倒脚倒手啦，互你出门买物件免动歪歪，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歪歪，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一回，啊，紧来粉红草包保庇你，粉红草包个来会当个倒脚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草包，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草包哦，啊，个个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草包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刀啊，嘿，拍几刀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草包保庇你哦。粉红草牌帮忙你哦，粉红草牌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客户，做恁的挖客。

生的囡仔，哪会讲最近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吼，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上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给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和这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转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胞发炎的疾病。所以，当我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现，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因果就医的，用的甲较早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小儿科的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困丁丁啦。所以因为呀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哦、那较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还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哦，而且咱这么春夏的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哦。会去压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要比大人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压力佫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情。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定个艰苦，还到尾会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咧耳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定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了，足激烈痛疼，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啊，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疼。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阿爷囝囝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我耳啊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啊扭耳啊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哦。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到中耳炎呐、啊，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就抗生素，跟人家这细菌大好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中耳炎哦，你诊断诊断，上个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这个耳镜嘛吼，啊你看耳啊，如果这个耳啊多，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耳朵个滴个滴剂吼，啊个只耳塞个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个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毋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的中耳炎的细菌感染的，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这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的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迄个囡仔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即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呢。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即个后边耳仔后边即个骨哦，凸出来红红肿肿，即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即个骨凸出来，吼，即都是一针啊深入去安尼，吼，所以讲即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即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佮做咧感冒咧，总而言咧行。吼，尤其迄落啊，袂晓表达囡仔的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即种的吼。啊，又佮那像有感冒竞争，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避免造成即个后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冇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那阿姨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为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就渐渐勇敢。你天天若看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啊电梯啊人机啊，吼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机伊坐，伊只毋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因着，知我伫楼骹，哦，伊着落来，一万领着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尾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正起来哦，伊着头拉手，伊搁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不爱甲因，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佫以为佫加生个蛋，伊就困，啊，唔是佫欢喜，佮阿妈生个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佮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下摆人阿母佮加衫，伊即摆佮穿鞋啊，鞋啊，伊要读册哦，佮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个无吼，爱定穿变较阔，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佮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个你家歹水，欢喜个要海下去，爱个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又坏掉，裤头袂用又好势哦。啊，不就换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开安尼。我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个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会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开，啊我个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才会勇敢。囡仔勇敢，才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感冒，三公囡仔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嘞无够，你爱好食灵芝。吼、哦，爱玻璃嘞，若又关起来，才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跋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哦、引起总而言之，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诶、哦，健康会勇敢是上佳赞嘞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本吼，啊，即两组吼，两组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千二四四，即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摕2克，哦，一克63包，摕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即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诶，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我甲今日去啦吼，所以咱若要甲恁定讲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讲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甲恁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互咱粉红超跑，甲咱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种、乌白种，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我会坐顶王倒啊，坐顶王用个杀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拨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即上今日吼，大家买单食。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个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哦，大家大姐问我，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讲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你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哈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会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讲哦，即个啊身体家己的，吼，但那像吼，像咧起火，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中午一天也开会结账，对不对哈？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金金所唱啊，阿妈。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龙妈妈》哈。我礼拜刚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互我骗想，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个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想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足严个妇女人。尾啊，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个，啊做医生个吼，啊做工程师个吼，拢做有成就个。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上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诶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即伟大的妈妈，即美国做出名即伟大的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伟大的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诶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啊有出三本诶无？哦，你若看梵谷诶册人吼。安尼，但我这两天看迄篇的梵谷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一下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然后这个笑就下过来关伊进出这个精神病院两届呢，哎呀，梵谷啊，以前人我看着笑的画图，结果你哪知道，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阿叔吼梵谷。

0: 你甲看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转范古西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呐，因小弟足伤心嘛，因小弟足爱这大兄，足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啦，那嘛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范古半，其实范古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伊小弟，你看你如无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哎呀，你说啊，范古是啥人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话哦，去拍袂足侪钱，嘿嘿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個人哦，你都两个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个讲来讲范古哈，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在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我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做一分享，食林姐好处才好啦。
1: 今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过来做事咯。
1: 我
0: 给干子，啊，真个够赞嘞！哦，真
1: 嘞，我
0: 给
1: 你
0: 啊
1: 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嗯，大家吼，大家讲勇敢，哦，大家大家勇敢，
1: 哦，啊，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到，
1: 啊，搁有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吼，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我有咧，不能是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
2: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啊，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灵芝，
4: 都
0: 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4: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弄个提来吃。
0: 嘿，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4: 我吼较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搞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4: 两个人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刷刷用胶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5: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5: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5: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5: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5: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哦。听在心内，对嘛？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咧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哎，养生啦吼，哎，达达甲啉，达达啉，达达甲调用，达达甲调用啊，啊，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喝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弄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个后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来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什么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阿婆咧讲的时候，未记哩隔墙有耳，未记哩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了包啊，啊，互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啦门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抢馒头，啊，这成功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个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哦，吃饱啊，班就吃个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个正孙呢，吼，会栽住啦。啊！伊卖起伊上细汉的呀，啊，个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无去做当做工的，会较当的工课，啊，怎都互伊哦，甲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的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系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憨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公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憨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哦，天未光到未飞倒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食草，因为伊较憨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的，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过，吼吼，甲别人对伊若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舔舔？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搞完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啊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啊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偏入面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台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哦，伊病竟然足积极个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正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伫个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热病，迄啥物方法对热病上解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最后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得热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伊毋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毋甲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落吼，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喏，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晓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锣鼓边啦，锣鼓边就伫低调边，哦，锣鼓边大只的低，我袂晓讲锣，袂歹，袂晓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在听，在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遮厉害哦，用我这样侪年拢无发现你遮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啦？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牛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诶，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世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来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伙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然后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不学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好、哦、有作为啦。你伫阮家困了，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啊！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伸的钱呐，这机会呐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呐，吼去领悟生命的节奏，才能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做平衡，更有成功。咱讲是毋是啊？告诉我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想这样的人啊，为了要转变自己的命运，他结婚结婚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他到后来呢，既然在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哦、这个贵人一出现了后，他就怎么变成在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他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了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能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不然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一只巧，对不对吼？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有等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对对对，
0: 爱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还拢未去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钱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只，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
0: 讲。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感恩，谢谢，好，拜拜。
2: 我连我这个血里往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煞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恁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就写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去年我带你跳多摆去呢，没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其实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下也安尼啊。我等下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下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逐日拢得去，我都买铺，就得去买物件，要等下食安尼啊。啊，腹肚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人拢讲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就敏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多摆啊，我拢普光普鸡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
3: 嘿，
4: 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买食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现水里我啉足重诶，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落灵菇精吼，讲真个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即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补够
4: 吼。嘿，我感觉讲人咧化疗诶人吼，就是真爱食。
3: 嗯，
4: 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啊，就先来过好啦。我托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我你
4: 好，
3: 健康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药到吼，病若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吼，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啊，那边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送一只粉红超跑吼。啊，那买只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个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来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达。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个进见啊，甲声压进见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一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宿舍里啊，你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空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哦，这个长竹山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哦，今仔日哦，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伊就讲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买这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这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哦，即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无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互人头皮发麻，而且即个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伊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间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款，一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一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吼，这个刑法吼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手奈伦的吼，各手奈伦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这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侪啊，我爱出达班安尼对吼。这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会侪判侪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若是这目前吼，报载会有七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跟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哦。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工程师，吼，嘛拢知影，嘿啊，这伊旗下旗下吼，这个金属，哦，即阵啊网友发现了新北的板桥的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在啥物程式在翕哦，你的手机会呈现无同款的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哎，安尼嘞吼，安尼这件代志刚爆出来的呢。迄、那个病具体55岁姓谢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专案要改朝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改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嘞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哦，这个也越滚越大，所以真啊，这出门出啊，这咱你也堵袂着来。恁哪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诶，迄个医美啊，新闻曝报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嘿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你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嘿啊，过来，我讲咱做者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一个拍卡枪都要对，伊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家出去外口吼。以前会记哦，你莫徛喺迄个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咧拍个像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啊咧。以前做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让咱体内保灵的肉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祝大家拢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個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这个、病咧创十年哦，降一级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厝内底哪去着吼？咱咧国内吼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吼、哦，脑脊髓膜炎啊吼。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啊，这个创近要十年吼降级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个、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案是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腰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样呢，隔两天发烧，紧来紧上病，接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丢掉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不知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好，我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了，就倒去啊，就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即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即个监测吼。这个防疫医生也就在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呐，主要是透过的吹暖泡。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着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的鼻腔吼，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这两者的这个细菌啊，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在咱生活环境四周有危，我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咱一个好消息，到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有干妈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妈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妈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卡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会起来吼。讲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号我收啊，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或者啊，我那五月中旬才有法度，你嘛是爱个药房讲，你今日药房讲，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马仔粉红草包确定，讲马仔都完满做杂志吼，都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也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的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者种种的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遮，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知好佳哉，我有买；好佳哉，你有啉；好佳哉，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永健永健，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那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在哪里？我要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生啦，困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被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hey, ，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一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限定困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面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片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是，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你想好好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哎，对对，我没。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人白哈。
4: 阿哥，我接顺一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好，秀贤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秀贤，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
1: Let's go. Which song did you want to order?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register.
5: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later I'll
5: sing for you. Thank you,
1: thank you. Okay.
0: 哎呦，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主意嘿。
6: 我大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哎，听那个朱妙流魂。
0: 啊，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6: 嘿，
0: 好，带来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
7: 先生，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什么？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啊，听这么久，这么久，我点。
0: 我知，关于唱什么歌啊？
7: 点
0: 歌，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嘿啊。
7: 别
0: 啦，
7: 这么久啊。嘿
0: 啦，你要听什么？
7: 三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来，阿你等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1: 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啊，姓
0: 嗯。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红药，红花青药。
0: 红花青药，好，等你安排。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手机，那就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那就关起来，唔关哦。哪里你好？
9: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9: 啊，秀爽，
0: 是，哎，咱得注意。
9: 我先跟你考验嘞，
0: 我新，哦新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家是国家，
0: 嗯。无，什也要点关产品卖讲哈。
9: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老师说，我无要点歌，我无要点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下报，等下报
9: 啊。啊，你阿哥，老师， 你好，做地球金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
1: 好。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10: 哎，圆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
0: 叶
10: 时
0: 雨，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不客气，拜拜。那你好，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啥啊？
0: 嘿，
11: 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南投。
0: 哦，南投，要听什么歌？
11: 啊，你是过几日？
0: 哦，好，等你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被电话想听见咱就拜拜的来谢谢。大五个人我会拜托你讲气象来今晚我到讲气象节来谢谢。
1: 好来来今天来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啊齁。啊热好因哦当然因热好啊热弄热的在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看到哈，拜五拜了这两天，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

0: 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当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提醒。
1: 是诶。温静的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0: 要稳定了
1: 哈，较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者哈，新北市的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所以讲会当去每一个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吸肝啊、哈、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個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個健康检查活动哈，有机会会当摕到这個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啊，这算是有这猛啦检测口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1: 这样够有量呢哈。
0: 啊，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1: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悟空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0: 还是哎，那个贵铁气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将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在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在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个选择较侪，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伊有几公里急速，而且萎缩，有几萎缩，连里面四有几呢，很惨呢。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伊每一个胖内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啊，这个若是讲要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家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啊，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1: 是的，哎，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秀山呀，
1: 没有。
2: 啊，我麻烦你个家。
1: 好，等一下。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英英收请回来，林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嗯，
2: 我有滴，我的呢，
0: 三片的，我叫诺诺皮羊。
2: 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弄弄会痒啊，皮肤干干的。哦，啊，我是在请教哈。
0: 嗯嗯嗯。
2: 我最近哦，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好嘞，我讲给听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来，谢谢。
2: 我的手哦，听隔壁两单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哦，
2: 拢无效。啊，看你的那种皮炎哦，换三刀，抹两刀。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感
0: 谢。安尼，再讲倒数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专家断舌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肯去做，哎、欸，要抹的有安尼哦，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千。那先抹抹是个头两个色哦，哎，记得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再给咱
3: 倒舌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个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颗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知影讲哦，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吼，这个研究25档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那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那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安尼话吼，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真诶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哇散步这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一届哈，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跟咱提起啥？咱艺术跟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是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的公园哦，跟别人开杠，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跟咱提起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咧。因为咱队中25档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唔是跟咱提起，唔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跟咱讲，唔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那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嘞，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较贵很用。
0: 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嘿名啊 ，pickleball。啊
0: 这把皮克名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感觉想夯起哦。
3: 哎、
0: 啊、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呢、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友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帝王也改爷爷的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名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这边个恰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等啊，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吼，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吼，咱爱擦纸，那个纸吼，哎，把它塞好塞满。哎，但是呢，咱这纸吼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吼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那用你我拢乌乌的哈，所以讲看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那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哎，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烧风落去哈，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澹澹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吼、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吼、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后，佮慢慢用这麦烧麦较烧的风，安尼慢慢佮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耽误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背山啊，那也是讲有这个。的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起吼，哎呀，无适合爬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爬山其实上是在
0: 啊，去冲水嘛，唔好去呢。
3: 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因为这咱空气当中有个叫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有压力，哈，啊，加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伫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这种高山症的开始来，恁咧，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要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性就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降，啊！你个你头无爽快，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哦，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啊，你有看到最会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背胸管，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哎、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高
0: 山？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早点身边加快提醒。
0: 咱今麦先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杰西，
1: 大富球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 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啊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加膀胱、加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哦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块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很好，我收到的好，
2: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提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你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有咧登记加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比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基本上我大部分的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起的油脂啊，够好。要准备过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的，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当一开始有甲各位提醒过，咱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会使？食
0: 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地路，做者盐加油。啊，个我咱咧泡咧泡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够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底，这种物件做来是造成咱有这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呢，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吃腰肌，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哇、哦、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嚼营养、嚼健康，你爱这个、生活吼、哦、这部分呢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泼啊，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高倍，这个、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的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嘅物件，无一定拢健康哦。这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加啉加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要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话伤的呢，严重的是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物件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子有可能会急性恶化，会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头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三十岁了有啊，到40几岁去搁咧发作，因为伊扛过其他，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加
1: 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虽然点咧讲了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咧，其实哦，有食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茫去食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食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买当好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么？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么？健康以外，过来我甲恁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水分啉么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哎，秀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啊，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谢谢。

0: 朱妙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谢谢我喜爱慈祥的收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介绍你好，你好。
1: 哎，你好，秀仙啊，
0: 开心，
1: 啊，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1: 我的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是肌酸酐吧？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啊，
1: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哦，嘿，安尼不要紧啊，呵，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2: 嘿，我吃那三神三宝
0: 哦，嘿，
2: 就吃那腰子本来64分，
0: 64，
2: 啊，今嘛89分，
0: 哦，
2: 别慢，
0: 进步，科技进步，
2: 嘿，别慢，
0: 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好，我赶，我那赶快喽，赶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是小姐姐。
0: 喂，
3: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小姐姐。
3: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管气管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3: 哦，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生病都不治疗，你食了那好。
3: 好，食豆芽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3: 哎，啊，我够该提两。
0: 哦，好安尼，哎，好，甲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盖两层掉，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是吧？
0: 哎呦，
4: 那个超准高太太，我要给你三片红布巾。
0: 三片红布巾嘞，来，谢谢。
4: 哎，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哎，
4: 盖个字，
0: 谢谢。
4: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4: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尿罗罗啊，佮有生坡
0: 哦，
4: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嘞看嘞哦。
0: 好，看嘞看嘞，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大林哥你好。
5: 哎、欸，秀山哈。
0: 还是嘿。
5: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5: 迄个三省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5: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5: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
0: 整
5: 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带
0: 用住家呢，还听风啦，
5: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
5: 嗯，即摆袂啊，拢袂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卖个新冠，
5: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5: 这两项上好，
0: 好，安尼你等下继续看呢哦，目睭也较紧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个食，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爱受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多多教育各个半个姐妹去搬过来甲有人，那么起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加好。这个人
6: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
6: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7: 啊？
0: 那
7: 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8: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好呗，嘿。
8: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8: 剩32啊，那样。
0: 我咧想计，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想过计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个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469，469，
0: 谢谢。

0: 望这朱雪人盖这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好、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谁能给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哎、hey, ，我这边嘞，
0: 心情，
1: 哎呀，得啦，
0: 哎，阿娜，吃啦，好不？
1: 吃啦，给张好困嘞。
0: 哦，吃阿娜得啦，好困呢。阿娜，你今晚个盖两顿，不要紧啊，大姐，那个盖两顿哈。嗨，好，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阿娜得啦，无哈。
0: 嘿，
1: 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星明星啊，帮啊帮天帮地，到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假人之冠，假人之冠，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就管来对的有哦，来对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咱人个皮这个会较袂黏贴黏贴，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大家讲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装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吃好再给咱
3: 倒
0: 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你好，
4: 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家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台听到，
0: 啊，
4: 你做较得听到，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再过一双，家你叫我丢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咱咧讲叫做火烧心嘛，火先感到白棒呢，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食道逆流，卫生倒老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啊拢是唔对的哦吼。来，咱今物请大夫来讲这这个。胃和肠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给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要给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肠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了，腹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加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现在变成三五天一次，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说你近两礼拜都有很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不一样，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排便有这些比较不对呢，都不是这种嗯嗯，还是加鼻血，不是呢，有时候那种哦，那些感觉说很清晰，哦，那种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啊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六一成啦，哈、啊，就是七十公斤会减七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啥物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爱加水。所以咱无法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个菜的菜汤，卖浇饭，咱知影讲做阵阿公阿嬷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炒落去前，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即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即个矿物质会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哦，啊，卖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卖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啊，咱是不是卖叫菜汤较好？哦，啊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哎，你要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贵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正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欸、我报案大嫂家，我吃了，我吃哈。
0: 产品了不记得，吃了呢、欸。
1: 我吃，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欸、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话吗？
0: 哎啦，你婚礼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止。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48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安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你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今嘛。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台边阿歹放，啊，即马食了啊，佮较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佮盖两层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
3: 吼，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食你先吼，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都顺利啦。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吼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过来人得

0: 要寡当个叫，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咯，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咱咧那边咧抓起来，国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啊，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好，
1: 哎，哈，这样。
0: 秀爽家，嘿，
1: 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1: 我听人哋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好，我叫人家，那个小姐来一线咯，无一无二的叫人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丽你好，
2: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吼，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加三心心宝加肝，
0: 我改写。啊，那个刷卡恶心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咧，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哭啊，哇啊，大概呢小哭咧，哇，这个家人这阿能咧得破一空啊，大概呢一届冻着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丢，然后啊，但是哦，介丢啊，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伊想讲啊，甲忍耐哦吼，爱个伊个一个想法，个坚持哦，坚持讲那忍，去较忍小看吼，这个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靠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咩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别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棉啊的对啦，棉花，吼，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伊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某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大刚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打。今仔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好，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个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啦。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竟然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计工哦，做晚才回来，竟然讲伊甲问讲，恁来怎晚才回来？伊迄个安个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回来，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啊！哎，这个爬起来遐啊，他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倒来个会拍我这个朋友，拍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拍伊呢，含伊两个囝嘛甲拍呢， 你看我看迄查甫人，就是伊嘛是更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红会当哦，伊就较轻。

人诶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会起，伊希望讲做红看，即、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安尼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即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啊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知影讲，伊即个笨色翁咧，含伊个囝拍，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即下讲要离婚啦。即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敢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加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偷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也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望伊个翁哦，较成人诶，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原来是感官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者，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什么人？是我迄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吼，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怕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啊，翁哦，看。会看会较好呗，变好呗，从这个阿娘希望迄个石头变软啊，较有可能啊。迄个戆呆唔食呢，结果呢，你看，茫讲伊做好，好做给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茫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啊，若无拖累到，毋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都受伤哦，吼！啊，那拄着好，像拄只这個，我咧讲这阿娘，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毋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家己无才调，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的，我的朋友，我的愤慨，我的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在，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翁个咧浪流连，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的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较会样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是地，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好、啊、来，谢谢。爱你的军的红内马的爱是第四单节的吴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定定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低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爱欠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搁唔是绝症啦，唔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不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今麦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哦，咱会当食的物件，咱得爱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就干脆卖个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卖食，安尼就干卖食。咱都拿袂当食的，咱来卖去个肉，卖去个食，免得食食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虽然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脂，油脂加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嗯，对不对？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有人外表看起来瘦瘦，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着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就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素的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达天哦，达顿都个食真济水果，甜的拢食甜的，无甜的拢卖食，安尼就会啊。因为咱甜的物件哦，也中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咱油脂有关的，跟咱的肝有关的，因为咱的肝会跟咱的所食的淀粉质的物件，中了这甜的物件、葡萄糖的物件来给你保存，啊，那伤过侪的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袂离，咱的肝无都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组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也来啊。也来催你啊哈！今天有一个先生的卡来好啊，也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一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百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饭后150几，都唔是介悬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我血色素无。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可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尼是唔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到时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巴啦，骨卡骨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呢，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唔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只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还包括了什么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再来像我们常说的水爱喝有够，因为我们糖尿病叫什么病？心沉代谢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喝饮茶，尤其是热天啊，我们流汗多，心沉代谢就会好，所以你只能相对要补有够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医生，谢谢你。那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哦，那个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成婚哦。嘿。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呐，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接一下线哦。好，谢谢。

0: 谁哟？拍摄我无请到黄世田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的个唱完呢。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我爱了。我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染血虫，再染了，食恁那个三品路哦。
0: 三品好不记得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者啊，拢染112啊。
0: 崩浆啊，崩凹。
1: 崩凹啊！哎呦，阿妹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珠。
0: 什么贵叔？
2: 秀珠，我吃恁三片金宝吼。
0: 三片都不吃嘿。
2: 糖分96了，崩正啊。
0: 哦。嗯。安尼标准呢？
2: 啊，秀珠，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叫来听来，二心接招。嗨，好，谢谢。来，我秀珠，你好，你好。啊喂。
3: 秀珠好。
0: 开始。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超
3: 哥。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昨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星金宝，食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昨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再给我开奖，到医生
0: 去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服务伊给我看八九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啊，今麦呢？今开奖我这，
3: 哎，今仔开奖哦，欢喜一个笑，甲讲7点7点6点9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
3: 伊甲讲哦，啊，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系，我真欢喜的，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讲天气做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嘞哦，哎，上好是安尼啦，给改两顿安尼啦，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七七中，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哦？
0: 嘿，是。
4: 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悬。
0: 没，安尼没有悬，安尼好。OK。
4: 我好哦。
0: 嘿，安尼无悬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食同款的，拢食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低的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我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当然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就好啊哈。看门食个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衰，那个捞起来，咱就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贵也帮换，啊，咱两点的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也帮无现在只请也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贵属？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啦、啊。嗨，谢谢。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珍小姐呀、啊。
0: 啥物贵属？
6: 无啊，我该问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仙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块罗酒》，台语叫做《车轮道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芝麻粿卤酒车轮道中，来谢谢。我做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伙食，也煮伙食。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做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哎，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鹅油拢家己洗啦，青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唔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嘿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不怪伊听个一种比我看吼，伊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伊像伊讲的，伊讲伊一个查某人，搁爱饲囝，搁爱顾啊，搁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可能拄到这个老公无好的啦，阿姨嘛是安尼啊，所以呢，做辛苦真早的拢袂这凉的，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的所在，阿姆哥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拢是做干话呢，一手哦、喔，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到啊，伊讲靠赚，这袂这样靠，伊唔是名店啦，伊唔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也一碗鹅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吼、哦，也个你要个加青草嘛，不要紧；个要个加粉泥嘛，不要紧安尼。靠，人个卖物件，迄个大方送安尼。我說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碗了这大碗，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通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先骨气。生骨刺梗家己救起，我有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啊无就是做复健。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理，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伊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啦，颔骨啦生骨刺会造成了啥物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都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啦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个减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啊，咧创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的头壳啦啊？一般来讲咧，讲低头族，因的啊落迄个啊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呢，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好，卖坐好处处卖翘卡。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个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个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恁骨啦，佮有肩骨髓，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关系啥，恁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跟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受苦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哩对上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对上关节就有水，迄、那個、水就袂哩滚，就会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袂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较有力，但是咱建肌肉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着蛋白质建肌肉就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哎哎，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哎，对咱的什么呢？腱肌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卡斜斜，容易卡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50斤加啥，肩胛头会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丽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大丽哥，
1: 我叫妈妈，
0: 哎，
1: 你哎卡乌吼，
0: 嘿。
1: 哎，要退货，这边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人家你啊。
0: 产品啊，我只加盖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嗨，谢谢。

0: 习物。那么这些文哈，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破
0: 开
1: 了，
0: 哦，什么破开了？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啦，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你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哈。好，谢谢。白丽，你好。
2: 你好，要讲好话。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晚啊。
0: 嗯，请讲起。
2: 嘿，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0: 产品
2: 吼，嘿，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有会当行介久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呢，哇，会当行路行久哦，哇，那无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哈？
0: 嘿，是下个。
3: 我食介过去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介过去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哦，
3: 安尼
0: 爬楼梯靠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有力嘞。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嘞。
0: 光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哦。
4: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
4: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就转你好哈。
0: 来，恰公嘿，
5: 我的公公吼，家里的三片金布，
0: 三片好不接黑来黑啦。
5: 哦，阿家家的盖过金两行都盖家呢哦，我家两家两多啦吼。
0: 我家了那好，
5: 家家的吼，我家的老弟三人拢阿拜拜，我较早拢唔阿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等伊行伊行，搁站无倒。
0: 哦，即卖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跌倒啊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生病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过几呢？
5: 嘿，今日钙过几，即卖就好个，啊，即卖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那停电哦，哦吼吼吼，冇紧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好，我讲啦，我讲哦，我给你买三千金宝，啊叫爱困嘞，叫过盖子。
0: 哦，三千拢有，哎，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6: 过盖子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矿啊，坐着坐梯哦。切薄薄刀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我那点细的呢，蛮个薄刀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胶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洛达进口单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当然咯、哦，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妈咪记咱嘛，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等下只抓起啊，挂水滴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四季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几的三十七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接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就坐哩，
0: 爱黑啊。
7: 嗯，
0: 嘿吼，嘿嘿啊，嘿啊，还动脉骨头的哩，骨头的哦，哎，等一下来，医生个姐姐，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啊。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就是人啦、啊、嘿。
8: 我你讲我吼，就只个关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想徛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的名是韭菜名啦，叫了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就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翁呢，当然啦，就享受一世人啦。哎、啊，都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这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怕唔得拢好怕呢？伊那跟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该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啦，都消失啊，无咧什么前世人。唔忙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下，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秀丹姐刷卡代理，谢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勃，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下课了还不走？
2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点，感谢你收听台湾搭嘴鼓五月七号哈，星期四，那古历是三月二十一号，礼拜四了哈，五六日再过三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妈妈节快乐哦哦。先来讲到咱的提供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咱高山烤地油加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到要减轻到家庭吼、饲囡仔的负担嘛，劳动部即马来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天花板，和育婴津贴哦，搁较贴近实际的薪水啊。那么借此来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如果说最高投保集聚是距离一集聚，那么从48,200元，最多每个月可以领到1920元的育婴津贴。那么六个月就领10,000元啊，这实在是不错。开始今天的节目来听母亲

好，谢谢感谢。所以啊，商总的理事长你马里讲哦，对个别企业来说，成本上比较会增加加重。但是规个环境来讲，以现在的台湾生育率啊，每年新增10万个新生儿哈，其实加重的负担不会太多了。但是要做好配套了哈。起码现行有一种叫做育婴的留职津贴哈，啊，必须要具备就保年资几年。以上啊，你的孩子要满3岁以上哈，才有法度来适用。3岁以前哦，不是3岁以后哦。所以育婴津贴平均月投保薪资的60%啊，健护在做补发补助啦，加20%啦，这是未歹哈。希望大家拢能用得到。好，这里一段广告时间。北风吹，进广告。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剩下这2-3天，你能够让妈妈的身体更好，只要一通电话。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天让妈妈吃一颗，里面含有17种微量元素跟营养素，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B12，帮助妈妈的钙质增加；还有维他命 E、维他命 K， 包括女人需要的铁、男人需要的锌，还有大家需要的钙、还有镁、还有钾等等营养素。一天吃一颗，一瓶里面有60颗装，可以吃足足2个月。朋友们。外面的东西都在涨价，而我们不涨价还要再买三送一，就否母亲节。妈妈辛苦了，给她一个您的孝心吧。4瓶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您打电话0800-88-3355。刚才说剩下3天母亲节哈，春三刚母亲节啊，大家那是要买这3+1的爱金，因为在母亲节之前可以让妈妈收到保护体康鱼眼窝油，买3罐送一罐6000变4500，泰素蜂蛹蛋白会给你生肉哦，长肌肉的哦哈，这个4瓶本来7200，今天只要5400元，打电话以上广告，那来听母亲的笑。笑言，这是陈淑桦的歌声，0800-88-3355。

0: 哎，你好，小公。
1: 早。
0: 嘿，早安啊。
1: 早。哎，我要那个，哎，鱼眼窝两组。
0: 谢谢你，嘿。
1: 然后
0: 是
1: 派素一组。
0: 没问题哈，谢谢广告。
1: 还有那个刚刚讲那个什么？
0: 保护体康。
1: 对对对，一组。
0: 没问题，总共四组嘛，哈。
1: 对对对。
0: 啊，你上一细管哈。
1: 嘿。
0: 好，明天送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这个地址以前买过吗？这个电话？
1: 哎、欸，我以前买过，可是我搬家了。
0: 啊、那我好，那我就线下，我线下哈、
1: okay.
0: 哦，好，来，谢谢，
1: 好，
0: 以上广告。

谢谢桃园杨梅李小姐跟我们出文戏中，继续给卡电话春三刚母亲节哦，0800883355。

有一个17岁姓林的高中生吼囡仔，啊，因为看乌斑吼真模糊，伊就去看医生。本来就是伊是近视加深呐，但是配目镜了，伊的视力无改善，所以甚至出现讲吼，伊看物件出去啊有遮蔽，尤其是左眼偏斜吼，起码去接受眼压的测量，感觉讲哎，确诊为青光眼，17岁而已呢。家里那少年呢，而且他的左眼已经啊视神经萎缩的边缘，你现在呢在延误会失明啊，所以啊赶快哈、哦、用眼压药物治疗哦，让他的病情稳定。这款的问题是啥？你个查哈、哦，就是重度的玩手机啦，课业压力啦，还有这个诶长时间，如果说比如说放寒假、放暑假，就是拢滴滴滴耍手机啊、甲平板电脑啊，所以伫咧昏暗的环境当中啊，你近距离的用眼，这个时阵你就会恶化，啊你家己唔知了，就是少年，少年拢无代志吗？你错了。年轻17岁就青光眼，这个东西呀、啊，本来就是一种视神经的退化性的疾病。如果你呢眼压升高或者视神经灌流不足啊，就会容易逐步受压迫，导致于周边的视线啊变成缺损，严重者啊会失明。所以烂点呢，你讲吼、哦，这种症状就是视力的小偷啊，要怎么样赶快让自己去接受治疗。那你会怕青光眼吗？别说17岁啊，咱家己的听友嘛有会啊，吼，家己的两类目睭顾好好，吼，手机啊。可以玩，不要这样子玩，一直滑手机会失明哦，吼啊！降眼压的药物治疗哦，虽然保住视神经，可是如果你继续破坏它，规工你耍手机啊，安尼嘛有可能会愈来愈害吼。谢谢桃园杨梅李小姐给咱做文四组产品，过过三天就是母亲节啦，伊拄只想要来听一首凤飞飞的《表白》，0800883355。

你甲恁讲，这智慧型的手机甲电脑啊，真普遍，所以17岁当去钓钓青光眼。那么除了学生以外，咱上班族嘛好啦，会打目镜啦，哦，背网啊镜啦，哦，这愈来愈少年就钓钓啊。较早是讲老花啊，目老花啊，目即嘛唔是老花啊，都有这种的问题，青光眼白内障吼，愈来愈歹。所以咱中医是讲吼，目睭开窍在咱肝。所以有一挂好康的，我即摆要甲你报，你应该试看卖去菜市啊买一挂吼，枸杞啊，枸杞大家都会拢买着，你逐工吼差不多15粒至20粒，用温水吼来甲冲吼了啊，你应看。放在咧汤内底啦，放在咧梅内底啦吼，啊，再来加食。第二，你用买菊花，菊花你用切5至10粒吼，啊，用烧水冲茶，啊，了后诶清肝明目，啊，过来就是决明子，你用擦香了后吼，冲泡饮用吼，长时间来喝都不错哦。所以这个好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吼，你要记得枸杞啦。吼、哦，啊，菊花啦，啊，这叫做明目的决明子，这拢是好的物件，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规个人加足好困的。18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泰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1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好，谢谢哦。那有需要的，你甲卡电话吼，剩三天就母亲节啦，0800883355。那要买的话，你今仔日叫，咱明仔载就到，哦，拜五到，啊，过来，哦，就会使赶紧送给你妈妈。以上算广告，来听一串新，买啊鱼眼窝油的，哦，食了两粒看会金的，赶快卡电话买三送一哦。一串新沈燕，0800883355。

0: 对了，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手我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不愿予歌迷失望。第二，妈妈安尼无骗人，你是对不对？对不对嘞？
1: 嗨，你好啊！
2: 玉云早，
1: 早。
2: 我要一组玉云欧游。
1: 好啊，我线下帮你接哈。好。

爹啦，妈妈用粉用胭脂暗砍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细真细的生命。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哪到？

0: 我还会唱，啊，还会唱和音。哎、欸，有当时听众朋友就爱听我安尼那嗨哩，因为因唱就好啊，啊我都唔免咯，我唔免唱，我都要对你嗨就好啊。好啊，谢谢啊。哎、欸，最近那个什么啊，哎、欸，台湾的社会住宅，我礼拜天吼，我都会去看人家那个叫什么社会关怀嘛。啊，再来就是会去很多的社会住宅嘛。啊，社会住宅啊，哦。比咱岛国较水，你敢知？有够水的啦，安尼话。啊，但是咧，你要低收入户，你才有法度去租。你若无低收入户，伊袂用安尼去租。你听有我意思哈？所以咧，就觉得啊，非常的好。那所以，因为非常的好，所以，对，僧多粥少，僧多粥少哈。哎，有电话怎么办？先接一下，待会再来讲社会住宅的议题给你们听哈。来，你好，请讲哦。
1: 你好，线下
0: 线下哈，后来我刷卡来你。

谢谢台南的王小姐，各感恩祝我两桌。好，谢谢土城的胡大姐们祝我一桌，还有五股的蔡妈妈感恩祝我三桌。好，过三天就是母亲节，今天就明天再搞，吼，明天再拜五啊，好，上班日最后一天了，3+1，0800-8。

0: 喂，你好。
1: 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被鱼眼窝有两座。
0: 好，来我刷卡哈，谢谢。
2: 我要来告他一

0: 哇，这个电话好多好多好多电话。来，我先跟大家讲那个事情呢，要不然的话待会儿会没办法讲。就是说社会住宅既然是生多粥少，所以新北市政府对这个未成年的子女的家庭啊，就给予这个社宅加分的机制，就是你可以租长期限一点点，延长列周期，但是却限定子女要就读社宅社区里面的公立学校。这样子孩子如果在幼儿园的阶段没有达到国小就学的年龄，就没办法申请延长的周期啊。现在有议员你说话啊，说欸，安尼奈塞，前端鼓励生育，后端却设限排除。即嘛吼，新北市政府说啊，那阮会检讨，阮会检讨吼，即嘛是为议员，为着要来帮助咱，可以的话，就是让这个社会住宅啊，可以租更久一点点，因为过去因社宅的供给量加有限嘛。我们听友有没有住在社宅的，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讨论齁。公这相关的租期延长啊，主要是针对恁的囝读国校啊、国中啊、是高中的家庭啊，提供予你申请的资格。好啊，咱这个节目拢咧甲各位来讲这，因为齁足关心着咱听众朋友恁的家庭齁，恁的家庭好不好？谢谢齁，囡仔读册足重要的，我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眼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来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谢谢哦哈，我要跟台南的张小姐，谢谢感恩杯鱼圆，我有两周令度假让我听到啊，哦，过来莫山马263的大姐感恩作文泰素丰容蛋白几周，一样是台南安南区的王小姐鱼圆我有两周，新北市土城胡小姐鱼圆我有几周，果果菜妈妈鱼圆我有三周，过来杨梅的雅典一路的哈、哦、小姐感恩作文鱼圆我有两周，泰素跟宝。保护体康各一组哈，来有需要再打电话，因为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就是上班日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让我们可以送货。以上广告哈，来你好，请讲哦。
1: 王先生，我要两组鱼眼窝油，
0: 两组鱼眼窝油，我们明天送好吗？
1: 好啊，麻烦你点一首翁立友的那个《红毛情》。
0: 红毛情，等一下来播哈、哦。
1: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呢。
1: 啊，谢谢，越快乐，
0: 好，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来，明天送，我们先来听《分手》了哈。这是杜家天佑哦，一雄公狗，一的天佑感恩作文三片，想要来听张荣荣的歌声。送给新北土城的胡小姐来收听，感谢你给咱买鱼圆窝油一组，咱来听。

谢谢哈。人梅子跟我讲吼，有一个人讲叫他陪那个男人三天，就会买一只 iPhone 17呀、啊，是不是 ？iPhone 十七送给他。他说你要让我去吗？我说啊，你要陪他三天哦。啊，这样子，你去六天吧。顺便帮我弄一只，有人安尼不？哎呀，好好笑。好，来，谢谢。有没有人要打电话跟自己的妈妈说说话哦？我们这三天呢、啊，其实都可以让大家来讲话，因为对妈妈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不如在空中讲，真的，会比较好一点点。他会觉得更好啊。哦，来，谢谢哦，感谢，咱来听郭庭筠的水葵的台湾味啦。拄只迄听友吼，伊讲郭庭筠的台湾好气味啦。啊娘喂啊，哎呀，这个是新北五股的蔡妈妈，蔡妈妈，感谢你给咱买三组吼。啊，咱来听你点的这个水葵的台湾味。哦，不是台湾好气味，你害我找无哦，我即马才甲你报。郭庭筠的歌声，春三刚就是母亲节啊吼，那要买咱三加一爱进哦，0800-88-3355，0800-88-3355。

0: 炸起，假扮。嘿，来你好啊、哦。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是你吗？
0: 哎、欸，我是你好。
1: 哦，啊，你的太叔啊。
0: 嘿、hey, ，安怎？
1: 明仔载有法度到无？
0: 好啊，明仔载到，你要几组？
1: 一组，一组。
0: 好，明仔载到哦吼，啊，你有地址啊啦吼。
1: 我有啊，我老客户啊。
0: 好，谢谢你，明天到一组哈。好，感恩感恩，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0800883355。

0: 咱庭园呢，开口起来是足高雄的，厉害厉害。后来咱讲到这台湾的古早味，我想到我昨下班吼，我去食古早味啊，啊想讲啊夜市啊，细细的都位较好食吼，我去找一间啊夜市啊的烧烤，我一个人吼，底下你食的时阵香香，我是一个人哦，我无带某去哦。所以啊，就给人家一些趁虚而入的机会。这个妹妹差不多，我看20岁以来啦，凡是18岁以来啦，哦，那个跟那高中生嘞啊，就少年嘞啊，啊，玩妆哦，吼、哦，啊，穿个那裙有够短啦。嗯，啊，雄雄走过来跟我讲哈，哥哥哥哥，你请我吃任何的东西，你要吃烧烤，你要吃饭喝酒，我都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哦。真的啊，假的？来，有人陪我吃，我马上点。老板啊，20串的烧肉，一打啤酒。哦，妹妹吃，跟我这个啊，20串烧肉，一打啤酒，大家吃，你嘛，哦，饮酒开讲啊，即嘛酒足饭饱了啊，吼、哦，那个妹妹啊，跟我讲，哥哥哥哥，说说你的要求吧，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嗯，别拜，你去买单吧。来，你好 ，Hello， 喂，
1: 老师你好，
0: 哎，不敢当，
1: 我讲，我之前我当初在家吼，啊，可物件可能不让不够，偶尔有够，楼靠楼顶楼卡租，伊个提钱拢无提啦，
0: 好了，我先下好不好？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鸟儿飞来飞去，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妈妈节。鱼眼窝油、太素丰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过了母亲节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慢慢的进入尾声。为了要感谢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打一通电话，把最健康的食品带回去孝顺母亲。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另外寄一罐给一名送给你的妈妈吃，也送给你吃。希望你能把握这个，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最后机会。0800-88-3355。好，哎，剩三天哦，朋友，剩三天就是母亲节了哦。今天已经礼拜四了，5、6日哦，礼拜天就是母亲节，要买要快。以上广告哦，哈、哦，那来听安波景哦，听友啊，这不是啦，这翁立友你爱讲安波言呐，不是安波景呐。你若点歌点唔对歌名，我拢会揣无哦。这条正确叫做安波言。不是你说的昂波奖，好不好？谢谢你。来，有需要的话，我们打电话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三天就是母亲节哈，咱这条歌了后要给电台做工商，啊，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咱会用甲你接，0800-88-33-55。

0: 红包宴吼，母亲节要到啊，咱买买予恁囝的太太，就是你的某嘛，红包宴嘛，吼，予伊这三加一的，吼，即马外口啥物拢真贵，啊，拢起价，我敢若买一块俗胖，讲爱百外块，啊娘的啊，无法度无法度，所以要安怎，咱家啊无起价。佮送予你物件，佮唔是送有诶无诶，你用袂着诶，我是送你用会着诶，等于送现金吼。时间的关系，咱先互电台做工商，啊，你即马线卡甲卡入来吼，0800883355。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请讲。
1: 我清水吼。
0: 嘿，清水
1: 来着。太素三组。
0: 太素三组，我等一下线卡甲你抄好无吼？你卖挂断哦吼。

0: 有人要点歌无？那有人要点吼？即马甲卡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第二点钟，我们送给妈妈最好的歌曲啊，要自己点哦，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好，你好，请讲。喂，
1: 哎、欸，玉明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南港，我帅哥。
0: 嘿，哥来高大哥，嘿。
1: 嘿
0: 是，
1: 你叫你叫两组迄个语言歌
0: 哟。好，安尼我就刷卡好不好？好，你卖挂灯好，你卖挂灯好来好。

0: 这是什么人的歌？曹雅文呐、啊，哎，恁能听讲个台语的歌，又搁会唱国语也袂歹袂歹，吼、哦、啊，唔知啊，咱拄只因为拢咧买物件哦，歹势我只无互恁点着啊。我看有人要点歌的话，就即马哦吼，那是要点什么款的歌曲？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喂，你好。
1: 杨你好，老大。
0: 你好，嘿，你那个，嘿，来哦，来哦。
1: 漂泊的乞讨人。
0: 好，要乞讨人好，漂泊乞讨人好，再见哦，哈。
1: 嗯，拜拜，
0: 好，拜拜哈。来，0800883355，0800883355。哎，你们去看我脸书好不好？上次你们在敲完说想看我跟梅子哦，你们去看看我的脸书哦，有机会。好、哦，有没有人要点歌？没有人的话，我就出发了，好不好？来，凤飞飞、乌雅辉。那刚才南港的蔡诶、欸、高大哥给咱做文三片呢哈，想要来点的歌曲。哎，你好，请讲。喂、
2: 欸，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第一次。
0: 哼，是。
2: 嘿，
0: 嘿，欢迎你、啊。
2: 我想请，我有问题，就是说，有吃叶黄素也可以吃那个鱼油吗？
0: 啊，广告哈，可以吃鱼油。
2: 嘿，
0: 可以吃鱼油，当然可以吃。
2: 哦、嘿，哦，我要订一组。
0: 你要订一组，那就是买三送一哈。
2: 嘿嘿嘿，
0: 好，那就是4500元以上广告，我线下帮你接，因为你第一次哈，帮你抄地址。

0: 好温前途是光明了啊！哎呀，有影，唔通啊，是光明哦。来，我简单甲各位讲过一下哈。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剩三天就是母亲节啦。哦，啊，然后啊，我先谢谢一下哦。台中清水林大哥、泰树三组、新北土城陈先生哈、哦，鱼圆我有两组，桃园洪太太鱼圆我有两组，莫山马160的泰树一组，莫山马201的鱼圆我有两组，还有新的单哇！台北南港高大哥鱼圆我有两组哈，台北内湖的蔡小姐泰树两组哈，刚才新的朋友欢迎你啊！桃园中立龙池路的洪小姐祝文鱼圆我有一组哈，今嘛就是再三天就是要母亲节了啊！你现在赶快订，今天订明天到啊，后天就休假两天了哈，是不是？所以你若是要爱的话，买三送一，我这拢是属乎恁啦，哦，拢是属产品定义是上限金乎你啦，哦啊，你若是有需要的话吼，要买就趁即阵，唔是要等我恢复原价以后才买，吼、哦，要买一年，大家拢咧等即阵，有个人蹲一年婚的，蹲一年婚的买三组吼、哦，来以上广告，先卡电话，你好 ，Hello， 喂，请讲。
1: 哎、欸，我要那个
0: 是
1: 保护体康一组，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好好，那我、那就这样子。哎、你有买过吗？
1: 有啊，我是买一件都有。
0: 好啊，好啊，
1: 我今晚晚回来呗。
0: 好啊，好啊，你只刚刚吃几粒，好不好？哈、
1: 哦，
0: 好，啊，过得多安内哦，啊，明天送大家，祝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哦，来，你家听看嘛，大家拢足巧诶，哦，聪明的消费者，0800883355，还有电话哈、哦，来再接，你好，请讲，
2: 喂，
0: 你好，
2: 一夜燕窝为主，
0: 哈哈，没问题，明天送到哦，有买过吗？有买过。
2: 微微笑有买过了。
0: 好，那我现在帮你抄一下地址，你等一下哈、哦，不要挂，好来，以上广告。

0: 嗨，来，你好啊，嘿，
1: 喂，
0: 嘿，你好，
1: 帅哥早，
0: 嘿，来，请说，嘿，
1: 主持人陈妈妈，
0: 陈妈妈，请说，嘿，
1: 点那个
0: 是陈妈妈，陈妈妈，你以后我在叫点歌的时候，你打来，
1: 好，
0: 我刚才在叫点歌，你不打啊，你都插队啊，你每天、
1: 啊、
0: 嘿，
1: 没关系、啊，
0: 我就点歌的时间打，
1: 好，
0: 哦、你要养成习惯，因为你每天都来插队，我今天就这样跟你讲，好不好？
1: 好，那你我就排队，没关系，
0: 好，拜拜。

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眼窝油，咱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搁送你一罐。本来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哎呀，紧哦吼！谢谢感谢吼，然后大家来点上好的歌，啊买上好的产品吼，以上算广告，有需要你家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打电话了。王志贤一路顺风一路发，0800-88-3355。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了哦，你听了都不会累啊。但是有很多人跟我说，他每天都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哎，今天礼拜四了，你还累吗？我想要跟你讲哦，这不是因为你的代志伤多呢，是因为你的决策力的混乱呢。只要专注于沉静的事情，你是不会累哦。真正让你累的就是你很分心，你很繁杂哦。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一下。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喂，
1: 喂，王老师好。
0: 不敢当，请说嘿。
1: 我要快速一组啊，医院我有一组。
0: 哎呦，谢谢你哦，破费了哦。
1: 没有，我上次才买15组。
0: 哎呦，谢谢。吃的好不好啊？
1: 好啊，我吃了2-3年的，这2-3年都没有感冒过。
0: 哦，真的太棒了，恭喜你哦！啊，我们明天再送过去2组，明天可以送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啊，谢谢你哦，
1: 谢谢哦，
0: 好，
1: 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圣广告，一定就是这里那高追啦。哦，顶届买15组，你甲看咩？啊，这届我讲2组破费了，你讲没有啊？我没有破费啊，因为上次我买更多。哈、哦，有些人有一些情绪啦。哦啊、你要看一个人最累的状态的是，那跟他打工拢就无用的，啊，唔知影家己哩无用啥，啊，跟他就怕病的，但是咧，无结果，吼、哦，所以规人看起来是安尼，匆匆融融嘛，没有，你是真的是以没有游刃有余，你的精力其实是。你不是用掉的，而是你是耗掉的、哦、你不够自律啦，不够勤奋啦，你是缺乏判断能力跟决策系统啊。所以你什么都想要，外面的世界啊，资讯都在干扰。有些人说你要学营运啊，你要有人告诉你你要阅读啊，你要写作啊，有人告诉你说你要靠副业赚钱啊，玩股票啊，你每天的人生的模板，你都在参考别人的活法。结果呢，你活得一团糟。你别人的活法是呢，生活的活，不是佛法哦。所以你应该要在于你自己精力的分配。真正高能量的人，我跟你讲，不是什么都能做好的人，而是知道自己什么最重要的人，你知道吗？哈、哦，来，又电话来了，今天接不完了。你好，请讲哦。哎，喂，
1: 请问一下，你那边是王立明那边的？
0: 王一鸣，嘿，
1: 王一鸣，
0: 我本人，你好，你好，
1: 梅子那边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嘿，
1: 麻烦你跟我送一组哈、
0: 啊，是啊，一组什么？一组沙拉油吗？还是
1: 鱼眼窝？
0: 对嘛，你要讲商品嘛，哈，好，没问题，你以前买过嘛，哈。啊，是吗？以前买过吗？
1: 我们这边都怎么？
0: 等一下，停，我先问你一下，我是广告时间，你以前买过吗？
1: 买过了，
0: 好，那好，那好，可以了，那好了，那以上广告是以上广告了。好，你继续问哈，为什么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把中午收掉了。
1: 嗯、
0: 啊，你现在
1: 听
0: 早上
1: 的，
0: 你就现在听早上8到10点的好不好？
1: 听什么台？
0: 你在桃园，我建议你就听 APP 吧，因为我们桃园没有电台，桃园都是别人的电台。那别人的电台当然是播我的其他的同事的节目啊，你可以的话，你能不能下载手机 APP， 就是说微笑广播网，每天用手机听，这样你可以做得到吗？
1: 那你现在是买3送1哦？
0: 对啊对啊，明天给你的是3+1哦。
1: 哎、欸、
0: 呀、
1: 啊啊，那麻烦你了、
0: 啊、不要客气哦，谢谢你哈、哦，听 APP 啦，谢谢你啦，哈、哦，好，拜拜拜拜哈，谢谢，这个对桃园的听友很抱歉，因为我也很想退休了，所以只能说，我把中午的时段呢、啊，还给公司，啊，公司说啊，你会少一半的收入，那没有关系，我能够跟大家多聊聊天，在早上的就很好了。你好，请讲哦。喂，请说。
2: 嘿，我要叫破线下。
0: 哦，线下好了，我线下。

0: 欸，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你知道吗？不一定是听歌，你要觉知啊。我跟你聊哦，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他知道 80% 的收益是来自于 20% 的动作，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主战场在丢的所在，你开丢的时间跟精力，保持精力的高效能，去完成高价值的任务。那么快速收获效果和改变的只有两点，第一点叫精准的判断，第二点叫大胆的放弃。有空再讲给你听，我今天是讲不完的，因为你们一直买东西。你好，请说。
1: 我要买鱼盐哦哟。
0: 好，啊，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好，
1: 啊，你男士九二过一遍哈。
0: 你，我哪有做？我哪有做？我哪有主持？应该有啊，我无一定哦，吼。安尼好无？你听有无？因为你大概拢问这款的问题，我有甲你报告过啊。你要鱼圆，我有两组是无？
1: 系啊，我两组。
0: 你要一组还两组？我给你讲。
1: 两组，两组，
0: 两组。哦，两组，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好，好，
0: 拜拜，拜拜。嘿，彰化的听友，好来，以上广告了哈，以上广告。好，不要问我几月还有，我跟你讲哦。我也不知道，我去年的九月，我不知道今年的母亲节没有梅子。空叔公无你收过米贴的，恁爱怎样？我那明仔去有车龙溪，你九月还会有吗？不可能，好，不要乱诅咒自己啦齁。我跟大家继续聊一下，你们要买就买，没关系，我可以齁算广告时间。那么战略上齁，有人说你给你要做啥？你这个月要做啥？你今天要做啥？然后你专注的把一件事做好，不变更决策，这就是战略上针对目标形成一个清晰的认知方案啊，专注在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结果嘞，哦，你要根据反馈跟哦你的精准的找到对于自己当前的行动业务的财富。突破那有效的 20% 的动作，然后不断的去重复。心态上哦，屏蔽外界的要求跟评价，卖好把人的进度的结构来影响咱家己。自己具备什么优势，持续发力。一个人哦，找回做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聚焦在当下，关键性的必要行动，然后大胆的放弃。可做可不做的事，这才是核心呢。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当下关键性的必要动作呢？我跟大家讲几个步骤，四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你得在短期间确定你想要一到三样的东西，那么你想要当下实现的事情很多，你得给下下来实现愿望的条件来进行一个逼稿，然后你找出自己当前最有可能做到的事。你譬如说你想要升职啦，加薪啦，想要做自媒体搞副业啦，那你就要精进你自己的业务水平啊，那些熬价你就要锻炼提升自己的输出能力啊。你若没要输出，你自己黑白说你要怎么做自媒体，你怎么会有流量？你会不断被打击啊。不如你先在自己的成绩上做出结果啊，对吧齁。来电话过来啊！哇，天哪！谢谢你们一直打电话，谢谢你们。来，你好，请说。嘿，
2: 你来个王一林呀？
0: 我是我不是我本人，你好哦。
2: 我带妈妈啦。
0: 啊，妈妈好哦，妈妈好。
2: 我即马无咧听你的电台对吧？
0: 哈哈哈。
2: 啊，你即马敢有？
0: 哦，三加一有哦。
2: 有啊。
0: 有哦，五三加一母亲节哦，嘿，
2: 即马。啊啊打
0: 上
2: 来
0: 了，上什么呀？上鸡肉饭还是上胖了？
2: 鱼眼蜗牛。
0: 啊，你要几组？三罐上一罐，你要几组？
2: 对啊，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谢谢妈妈。
2: 买三送一。
0: 对，上广告，对，没错。
2: 啊，你的电话我没，你的电，那个啥，反正我都没听就放心了。
0: 好啊，我以上广告来。
2: 我压力也啊。
0: 你住伫倒位？
2: 桃园
0: 啊，桃园，对啊，桃园，妈妈，你可不可以我拜托你一件事，你去下载 APP 来听好不好 ？APP 啊，
2: 我知啦，但是我手机。 手机没有那个啥的 P 啦，我都无啦。
0: 你没有智慧型手机哈、喔？啊，你去听听看那个 107.1 看收得到吗？
2: 无啦，我这是老人机啦，没有什么啦。
0: 不是老人机、啊，我说收音机。
2: 收音机嘛，转无。
0: 107.1呢？107.1呢？你存看卖好不？那、是有诶话，凡说你若较北桃园，要有机会啦。哦、啊，你若较南桃园，都可能都免存啊。
2: 我伫咱桃园诶，迄个中山区啊。
0: 中山区是，你试看卖啊咧，107.1，你即马去存、好不？
2: 桃园区啦，好啦。
0: 嘿嘿嘿，谢谢你，我明仔载甲你送一组、
2: 明仔载吼。
0: 嘿嘿嘿，好，一
2: 眼蜗牛。
0: 好，
2: 好，谢谢你。
0: 妈妈爱你哦，母亲节快乐哈、
2: 快乐，
0: 拜拜，
2: 拜拜
0: ，要下载 APP 了，真的哈。我继续再聊哈，因为你长期确定你不要的东西。你或者不能失去的东西，我现在讲第二点。你比方说，你绝对卖想家己的身体出问题，你嘛免失去掉你支撑家庭经济收入的能力。那么为着要避免未来出现家家己无想要面对的状况，你即马哦，你都要付出着行动，该运动的爱运动，提悬自己抗风险的能力，这是第二步。我来讲第三步，就是根据前两点，你得出你当下的必要行动，就是根据你短期以来你想要实现的代志，还是长期你确定你袂用失去的这些物件，你要排列出来关键性的行动以及这个优先的顺序，然后你每一天按照你自己的东西去分配你的精力跟时间。最后一招就是我跟大家说，你现在就知道，就是你可以放弃的东西跟其他关键的必要行动没有关系，而且又大量的消耗你的时间跟精力的这些事情，就是干扰啦。你拢总放弃，比如说打电动啦，哦，你要重置决策的系统，清醒的判断力的都几件事情，你自己需要全力以赴的拿结果。什么事情你可以放弃，你会发现每天的生活会变得很简单、专注跟高效率，而且不会被世俗的这种标准跟外界的评价内耗或者纠结，你就可以每天在很清晰的思维啊，稳定的情绪啊，笃定的行动啊，在有效的反馈啊，来保持高能量的状态。你看，不断的去靠近你的目标，你想要更精准的来提升自己的话，你的决策力，我大家一起来努力。我跟大家讲了那么久，你看我接了1、2、3、4、5通电话，叫了1、2、3、4、5、6七组东西，我还是可以继续讲给你。为什么？因为专注力，我专注在我想要put 给你们的东西，安呢？好，朋友们想见见我跟梅子的话，去看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王一鸣梅子会有好消息，好不好？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继续来听歌，好、哦，哎，还是不能听歌，哈哈，还是不能听歌。你好，请说。
3: 淑丽来呀、
0: 啊，淑丽来，万兔淑丽来啊。来哦，
3: 哎，哥哥，咱线下
0: 哦，好，那我就听歌了哈。好，来，你请说，线下了。

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整个人加足好睏的。18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泰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谢谢哈，来莫山马932的祝文鱼眼窝有几周，新庄王先生鱼眼窝有三周，047的电话的鱼眼窝有两周，桃园的新客户鱼眼窝有一组，还有熟立鱼眼窝有四周哈，谢谢。来，那苏瑶威给再过3天就是母亲节的，要把握机会哦哈，要不然的话，等到恢复原价来才买真的有点可惜齁，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好不好，谢谢。来，一雄圣公狗大家来听咱结婚好不齁，安心牙萧煌奇轻快的歌声，0800883355。

0: 来哦来哦，咱结婚好不？嘿嘿嘿，有人要嫁我不？来0800883355，电话来了。你要嫁我？哎，你好啊，请讲。喂，哎、欸，你好。
1: 嘿、欸，你好。哎、欸，我顶几座泰树。
0: 好，来我刷卡哈，谢谢。

0: 사랑해요 사랑해요 이제 한국 왜 에이 我讲一个较老人的代志哦，明天母亲节快到了哦，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大家都去吃嘛哦，啊，只不过是吃一顿家庭聚餐哦，有一个人说是怎么会变成他爸爸的最后一餐？这个当儿子的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急诊室啊，说问只是吃一顿家庭聚餐，那也变成我们爸爸的最后一顿嘞。哦，其实哦，爸爸是因为吞咽困难引发吸入性肺炎，所以恁吃物件一定爱慢，尤其是这几天要吃母亲节，这个悲剧其实是会用避免的呢。如果你知道提早理解吞咽的障碍，吞物件的障碍啊，这结局都不是安尼啊，吼、哦。来，爱注意，爱慢慢那加，好不好？来，你好，哎，0916的，再麻烦你重打哈，没关系，你打来一声就挂掉了。吞咽困难不是银发族长者需要来担心的事而已，不但是安呢，其他的你若有神经病，我说的神经病是神经系统的病，不是你家己没。比如说中风、哦、又打来了，希望你这次不要挂断。好，来，你好，请讲。喂
1: 喂，我要点，我要买那个泰素
0: 啊。你刚才要打来哈、哦，好，你要泰素要几组？
1: 一组。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啊，你有买过吗？
1: 有啊。
0: 好啊，你刚才怎么啦？我一接起来你就断了。
1: 没有啊，我没有断啊。
0: 谢谢你，拜拜。好，明天上。好，拜拜。
1: 好，
0: 谢谢。好，来，你没有断他，不然是我断。好，以上那一小段算广告，算广告。来，我跟大家来聊哦，就是说你有神经病吗？这个神经病就是巴金森氏症，神经系统失智症也是神经病。好，中风也是神经病，渐冻症还有头颈癌的病友，这个都是神经系统的病患。好，所以你不要以为神经病外力改灵媒，不是不是。另外，口腔治疗过的青壮年，比如说你植牙矫正或者整口都重建，或者是你短暂的喉咙不舒服，比如说感冒或者扁桃腺发炎，这都是要照顾的族群。所以你若是吃东西，譬如说你牙口不好嘛，你嘴齿坏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有的人自己那都牙齿不好。所以青少年要怎么做牙齿的矫正，要注意从小要帮他刷牙，从小要看牙医齁。你如果错失成长所需要的营养齁，今天家属要我们怎样，家己已经是时代神经退化，已经开始要吞咽功能不好了齁，还是一顿大餐一口来不及嚼碎的肉哦，没多少薄呢，就可能吸入性肺炎，甚至于致命。我都在讲黑恁听有吼，所以这几天啊，有足多朋友要去吃大餐了啦。我一定要先讲，你若是跟时代出去，再三提醒，而且看着他慢慢吃。你就会知道那个妈妈吃下去的母亲节的每一口肉每一口菜都有笑容，好不好？我关心你们也爱你们，希望大家都听得懂。那来听有陪伴邱贤贵跟一零的歌声，买三送一哦，母亲节哦，再三天母亲节，谢谢你们打电话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我是高雄。
0: 哦，高雄，欢迎你哦。
1: 对，我就听到你的广播，就是电台。
0: 是是，妈妈节快乐啊！
1: 啊，谢谢你。
0: 那你有什么要跟我讲的？
1: 我要订那个鱼眼窝油。
0: 要几组算广告？
1: 一组，
0: 啊、一组
1: 我第一次。
0: 第一次哦，那我要抄地址了哈、哦，你不要挂断。
1: 我有在别的电台。
0: 没问题哈、哦，我线下哈、哦、来。

0: 听我们的节目多久啦？
1: 差不多一年了，还有妹子，我好喜欢她。
0: 真的啊，妈妈你几岁啦？
1: 啊，我跟你妈妈差几厘米。
0: 差几厘米？
1: 属猴的。
0: 哦，那你是33+45。
1: 是的。
0: 45，那要叫你大姐啦，不能叫你妈妈。哦，不然把你叫老了，你会不要？
1: 没关系。
0: 好，不要。
1: 我听你的节目，我很开心。
0: 谢谢你哦。
1: 人生都改变了。
0: 啊，人生都改变了。夸张夸张，没有那么夸张。
1: 有。
0: 有。
1: 我在照顾一个病人。
0: OK OK， 我明白。
1: 嗯。
0: 哎，你自己要保重哦。
1: 对，啊，就是听你的节目哈，所以说觉得很不错，很有优势，或有内涵。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可以吸取很多知识哎。
0: 好啊，哎，啊，你有想听什么歌吗？
1: 没有啦，
0: 哦，没有，
1: 唱的都很好听。
0: 好，乱唱啊，啊，你就乱听啊。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张大姐，啊，我们明天送啊，祝你母亲节快乐，真心的，真心的祝福，
1: 好，
0: 真心的平平安安，好不好？
1: 好，啊，如果好的话，我再继续订。OK，
0: 啊，感恩，感恩，感恩，哈，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好，谢谢这位高雄大树区的九堂路的张大姐啦，感恩祝文几周啊，公。改变了他的人生，哎呦，听了快哭了啊！谢谢你们来继续打电话喽哈。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我要订一组苦茶油。
0: 好啊，谢谢，我线下哈。

0: 钱不敢放。
1: 嘿，你好，请讲。
2: 嘿，头
1: 家，嘿，头家哦，我唔是哦，嘿，头家哦，嘿，你讲哦，来哦，来哦。
2: 啊，是要叫一名老师。
1: 叫一名就好啊。嘿，你年纪较大吼，但不敢当
2: 啊。阿妈，
1: 阿妈，你所以你叫我老师，我不敢当吼。你叫一名就好，
2: 较亲。
1: 系啊，阿妈，你有啥物指教？你讲，因为咱节目要结束啊。好，你要买几组？
2: 一组尔啦。
1: 安尼四千五，阿妈先广告嘿。阿妈谢谢。啊，你母亲节吼，爱快乐哦，爱健康哦。啊，明仔载甲你送好
2: 无？啊，迄个。
1: 太素嘛一组，安尼九千九吼，谢谢。
2: 安尼九千九。
1: 是啊是啊，本来
2: 也只有二啊，你无看。
1: 你话本来一万两千三呢，对不吼？系啊吼。好啊，谢谢阿妈。
2: 明仔当时。
1: 明仔早时九点至中昼十二点左右，好无吼？
2: 哦。
1: 好，谢谢阿妈。
2: 中昼啦，卖上黑啦。
1: 哦，中午十二点左右，好，谢谢你。
2: 阿我你讲。
1: 嘿。阿妈，阿妈，我节目要结束啊，剩四十秒要结束，明仔再播哈无？
2: 哦，好啦。
1: 好，明仔再播，你讲歌名我记起来。
2: 那道有青青。
1: 好，安尼我明仔甲你播，啊，我若袂记哩，你卡入来催哈。好，阿妈，谢谢，再见哦。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节目结束以后可以继续拨打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明天。

0: 永远讲话那咧念歌词。
1: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七八，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30度。古历3月22日，今日不适合开市、安床、开工，也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就是说今年开始呢，咱新版本呢，生囡仔生育补助加码上路哦。无论你投保的身份，每一个小 baby 哈，一体啦，政府补助呢加码来到10万块嘛。啊，早前呢有一点啊医生的问题啊，无法度补助来发放。劳动部劳保局在咧昨宣布讲呢，国保也好，也是讲无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险的妈妈，拢点的五月初七呢，会当呢立效。劳保农保。定是五月七八立效，所以这人数呢，差不多是20000多人安尼是。劳保局的强调就是讲，以后哈，来申请这生育补助的妈妈，拢是每一天，合并这边呢，就发放呢10万块，你无需要另外申请。当然啊，加生几个。无论是一体，哎呀，我这双胞胎呢，还是讲我这三胞胎啊，拢是啊，一体10万，我双胞胎就20万嘛，哎呀，我这边三胞胎哦30万哈，以此类推，这是好消息哈。所以咱呢加发生育补助呢，每一体10万块嘛，但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咱台湾妈妈。好，台湾妈妈哈啊，必须咧今年正月初一了生产，而且申请咧生育补助，这个给付者是咱台湾，就是本国的阿姨啊的妈妈，安尼是哈。当然，这劳保局针对你申请的资格，伊会主动甲你比对啊，符合资格咧妈妈节、母亲节进账。啊，对，发红安尼先哈。当然啦、啊，这母亲节进前，这一定代志都爱发落去啊嘛哈。啊，即马呢，咱的照镜法，想尽办法啊，或者个少年的爸爸妈妈啦、顾囡仔啦、囡仔有通夹啦哈。安尼先也较袂讲压力看你大，压力那大，薪水也无啥增加啊，卖生啊啦，甚至连结婚也袂结婚，这嘛是咱真大家听。所以减少了家庭呢，要来生囡仔、顾囡仔负担。咱即马劳动部的研究，是不是咱针对哦，上业保险的投保薪水的迄种分级，迄、那个天花板呢，咱个做一寡呢改变，和育婴津贴呢更加挖到咱实际薪水。你薪水领偌济啊？我领40000块。啊！你投保投保偌济？啊，常常问这种问题，表示你投保的级数甲你实际薪水无同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咱会当讲以后投保的这金额甲咱实际薪水是较歪？安尼先，嘛希望讲安尼先来提悬呢。一寡呢，这个先生男性申请育婴假的这意愿，确实讲哈，那你上悬的投保的分级，提悬的一级。来到48200块，每个月一旦加领了1920块育婴津贴呢，6个月就加领11000多块呢。啊，咱那是比较是职灾保险、职业灾害保险，那比较这种诶，相关的级数一旦提悬到72800块呢，每个月一旦加领呢21600几块，半年就加领129000几块呢。是不是？啊，所以包括呢，商总的理事长嘛，表示讲，针对个人的企业，根本上

你那阮三岁进前适用，哦，啊那育婴留职津贴是平均的月投保薪水六成嘛，啊，政府再个拨两成安尼是，就是讲劳工会当领到八成，咱投保薪资作为呢，这个、津贴的比例，哈、哦，啊，你会当领六个月。啊，其实呢，你看哦，这几个月啦，这几成啦，几成拢无够啦。迄一个囡仔出事，迄偌侪开销呢？是不是啊？吼、哦，过来就是讲，我要上班啦、啊，啊，囡仔呢？哦，你要啊，这都会加，都会加。哦，迄嘛是拢爱开销，而且拢真特个疼啦。哦，是不是讲你各方面呢？这后边阁真侪解说啦。哦，即嘛要掠多者，掠多者，但是还未定案。哦，咱等你个定案了呢，咱再个大家啊，较详细报告了哈。咱先来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哦，即马咧开车，啊，开车吼，譬如讲啊，咱电台较过几条一个大路口，啊，大路口伊要科技执法哦。科技执法呢，吼、哦，阿亮阿伯看过迄个镜头。迄科技执法呢，迄规个吼，从你这路口呢，规个拢咧伊个镜头内面。你多一台车，还是你无让这行路的人先行，什么清清楚楚？你跨双白线，吼、哦，清清楚楚，哈、哦，马上呢，嘿，罚单都来啊！然后科技执法呢，即马非常的普遍。啊，你也知影好机器哦，电脑吼、哦，电脑是，唔是人啦，对不对？无迄个成就的啦，哈啊，所以电脑就落去了呢，哇！啊，真正罚单都来啊嘛，哈！啊，即马后边呢，红啦红啦红啦，救护车来呢。啊，救护车来呢，我就头前我呢，即我哇，跨越双黄线啊，什么安尼事呢？我就撇一个黑起来呢。啊，我到底爱让伊啊，免让伊？啊，为了无让啊，无让就叫骂个要死啊！但为让的呢，赶紧的刷所在，哎，罚单都来啊！有啊无？那也无？啊，当然有啊，而且真多啊！哦，所以媒体唔只咧探讨这个话题啊，是不是？好，所以救护车那么牛伊，哦，你可能超越停止线，哦，还是安怎啊？你就被取缔啊！像新德关古尼，干那这种代志超过一百件以上，哦，尾啊，你去申诉啦，然后去认定啦，啊，才不举发啦，等等啊那些。啊，恁彰化县，彰化县是八成，啊，撤销这种科技执法罚单。啊！而且呢，拢甲让救护车有关系，就是讲伊这科技执法，咱咩也无甲罚啊。虽然讲啊，翕起来甲罚啦，啊无甲罚咧，有八成、十张、有八张，就是因为伊让救护车所造成的。安尼是吼，所以其实各地拢有啦。哦，就是哎，安尼唔对，你安尼甲罚唔对哦，要甲取消掉哈。所以呢，最近的一段哈，啊，咧网络顶面一台车，哦，紧急的任务救护车。啊，经过新北市中和中正路遐，哦，救护车一弹啊，轰啊轰啊，安尼先吼。啊，因为这個路口呢有科技执法哦，大家拢知影，大刚上班呢唔知影。结果呢，头前的车拢不叮当，其实应该讲唔敢叮当啦，好、哦、拢纹风不动。无一个驾驶呢，加工较头前，头前你就超过停止线嘛，翕起来嘛。啊，你若搁较头前的比弄红灯啊呢，搁较大条。所以呢，迄个救护车准啊卡在遐四分钟，迄、那个救人呢？哦，所以这网络影片出来了，啊，大家都议论纷纷呐。好、哦，恁啊，你人咧救人，你也无紧张安怎？哦，当然这款的批评啊有，但是有一挂有经验的就讲啊，真正吼，这难免留意啊，你就做苦主。好安尼，啊，这镜头是冷冰冰啦，哈、哦，翕落去了，就是爱罚钱啦。感谢呢，其实呢，真多啦吼。你讲像主年五月初九，咱彰化社头家，嘛是呢，吼、哦、修理车嘛，伊咧停止线、停红灯，啊救护车来啊，对不对？啊赶紧让伊，赶紧让伊吼，伊、哦、就将车刷个倒边安尼是，哇、哦，闯红灯安尼是罚单，啊罚单了伊申诉啦，啊申诉呢当然检查了哦就无甲罚，但是你唔着爱有迄种。行车记录器，你有录影起来，你有什么证据无？啊，那无你就是犯嘛。好、哦、啊，所以尾啊，咱彰化这还不错。咱彰化县的警察局呢，交通队是安尼讲，伊讲为着要为源头这来改善。咱已经咧挖了这个私立的彰化医院，
这边哦，啊，咱升级本来是翕相的设备对不对？咱嘛够安入去 AI， 这个 AI 呢，哦，这个功能真大嘛，哈，也当给你过滤，过滤一挂影像，哦，主动撤离，伊这是牛救火车呀，这跳开，这免罚。哦，啊，这应该袂当讲干那摸一个路口啦，哎，全面性诶，安尼先才用哈。所以结论就是，拄着救火车，你绝对爱成牛，伊人咧救人啊。但即摆你嘛开救火车诶，啊，即、这个先生咧讲啦，吼，用即摆吼真正甲以前无共诶。这救人真赶紧，以前啊听到救火车先吼，大家先，哦，知影讲咱咧救人，用即摆无啥共诶。即摆呢，安尼，准爱爱等呢，哦爱等呢吼，所以这是要甲大家提醒，你爱退啦，哦爱救护车先行呢先吼。过来呢，这个股市啊，真正是不是热扑扑呢？卖讲啦，咱台湾人即摆呢，大家也想尽办法啊、哦，要来买股票。哎呀，订单遐好，大家拢辛苦边拢趁钱，咱也无总入去啊，无惊安怎讲呢？啊，日后呢？日后这个生活水准就对人袂符啊，你啊，甚至呢，有一寡呢，主管咧讲，伊讲你即马唔通甲你下面咧收大声呢，伊听听也袂爽，伊就袂做啊呢。哦，因为台积电赚真侪钱呢。哦，这真正改变了台湾人啊！啊，这段时间迄种环境的变化，我是真有足，因为这波呢，我无跌到顶。哈、啊，人看别人咧赚，家己咧拢无得着，有诶甚至讲哇，赚无够多，好、哦、人安怎呢？是哈，卖讲咱啊，另外即卖来讲外资，外面来钱，外面来钱嘛，一直涨入来呢。金管会长公布上新的数字嘛哈，外资呢四月份，即卖五月初嘛，四月份汇入来咱台湾呢，啊8360亿。这是这么多年来同样四月份、啊、新冠的记录、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最大净汇入一个新纪录，是不是、哦啊、因为还在 AI、哦、他刚才说 AI 可以运用的太大了嘛、哦、所以大家看到说 AI 未来呢应该是、很大的生意嘛、哦、所以只要卡到 AI、一些公司的股票啦，甚至、哦一些公司本来就没赚钱，你知吗？哦，真是了钱，但是卡到未来发展的可能 AI 它的股票嘛，可以变变叫涨停啦、哦、所以大家呢买股票 要做功课哦，哈、哦，不搞咩啊，你也吃亏哈、哦，提醒大家好。好啦，所以呢，即马呢国际资金对咱台湾呢这个股市啊非常的看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台北股市涨呢，外资嘛是连三买呢。累计呢买超已经1461亿，带动之下呢大盘一直起嘛，哦，当然即卖呢真悬啊，哦，40000多点嘛，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安尼先哈，心头了定啦，哦，一挂公司开始真好，发展性也真好，哦，伊起起落落呢，你也免烦恼，哦，会够趁钱嘛，是不是啊？而且即卖够一个较好的消息啦，哈、哦，当然这个消息未来是不是就是安尼先歹讲。啊，就是美国甲伊朗呢，哎呀，即马呢要停啊呢，要来签一下字啊呢，吼、哦，就是无要战争啊呢，哦，那无战争，经济发展当然较好啊。不过呢，真歹讲，是不是啊？吼，因为川普总统呢，伊的变化多端啊，搞一天72遍啊，是不是？佮安怎变啊？唔知影哈、啊。不过呢，就是讲即马油呢，因为这个消息油佫较烧落来啊嘛。哦，啊，那是一切较平静呢，经济当然会较好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你若看讲股市的操作来讲呢，这个外资卖讲咱台湾的股市啦，啊，台湾人即卖呢，哦，真侪高手换盘，啊，咱讲的这种啊，主动式的 ETF 嘛，真正高手哦，哦，哎，安尼呢，伊咧操盘呢，哎呀，真正呢，非常的趁钱，这属实哈，高手就是高手哈，啊，这个、外资。外资的四月份，咧上市上柜价呢？哦，迄阵啊呢卖超，哦将近呢5000亿呢。哦啊，所以有偏向一寡呢卖啦。哦，但是啊，咱台湾呢，当讲是内部的资金呢，哦，即嘛嘛非常之强，非常之勇。哦，迄种感觉敢那是啥物都唔惊。
哦，什么都唔惊，好啊，什么都唔惊呢？伊即马看啦哈，还是多头的格局，还是无唔丢啦哈。所以金管会咧讲哈，伊讲啊，那是伊今年的前四个月，哦，前四个月哈，外加个二个、三个、四个嘛哈，伊啊外面的资金汇入来，那以美金来讲哈，就来到442.7亿的美金哦。这嘛是有史以来降息的新冠，降息的新冠哈，所以整个来讲呢，那安尼外资累积，你咱台湾的金额，哦，咱以美金来讲，已经来到3644亿的美金，这嘛是历史的一个高位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嘛呢，大家个烦恼是啥物？就是讲，弄这行业，你好咧赚钱尔呢？哦，其他真侪行业呢，无介理想呢。哦，是不是的三星呢？从那偏一边去的发展，这嘛是啊啊！目前呢，大家较烦恼未来发展啊，呢是啦哈。当然嘛，这个非常高手的高手，外国人啦哈。伊讲这个状况啊，啊，伊认为是虾米事呢？你讲伊这唔是投资，买单讲超过投机啊，伊这是咧博缴啊，博缴啊，为人卖出啊。来买股票，你看这是不是大大叫呢？哦，这个现象呢，以目前来看呢，好亲像会继续个笑落去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热人中病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止苹果精，我直接排便，人足舒呢，身体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里呢。
5: 吃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软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个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7: 吃苹果精，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吃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9: 哎，阿亮啊，你好哈。
0: 嗨。
9: 我给你叫问，我是这边在给你买那个产品哦。我问讲，要来问讲你维他干呐、啊？
0: 是。
9: 我要安怎吃哈？
0: 维他干，你即马检查啦，正常的，咱就一顿吃一粒；那检查红绿的，咱一顿吃两粒，三顿吃。
9: 哦，哎、啊，暗时啊，搁吃袂困袂起就对了。
0: 哎、欸，你三顿照起工安尼吃就好。
9: 好、哦，三个改叫问一下哈，我都有买迄种诶零牛诶
0: 零零
9: 果精，嘿嘿嘿，
0: 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就用诶啊。
9: 嘿啊，搁一个问题就是我诶，因为医生有开迄灌子妥，
0: 是
9: 膜一定迄有无？
0: 系，
9: 但用食诶零果精做为食。
0: 零果精甲维他干斗阵食，甲医生诶药啊，半开一点钟才来食。
9: 哦，会使你搁食迄就对啦。
0: 哎，啊，你甲医生又要半开一点钟哦，哈。
9: 哦，好好
0: 好。
9: 好，
0: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9: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啊，亮大哥啊。
0: 哎，你好。
10: 我请教你哈。
0: 啥讲啊？
10: 我顶刚有甲你打电话，甲你请教讲哦，我是在咧文成街咧啊。
0: 是是是，来。
10: 我有去买迄个什么零果针咧，
0: 吼。是。
10: 暗时要困了，袂使食哦，就这样困袂起呢。
0: 三顿食就好哈。
10: 是食饱食，是要困之前袂使食。
0: 啊，咱就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困前莫食物件吧，哈。
10: 哦，
0: 嘿嘿嘿，吼、
10: 哦！我讲我直接困未起。
0: 哦，三顿食，卖困前食吧，哈。
10: 啊，这一个真假的，我讲我跟你讲，我有当时哦，迄喘气哦，肺部都有声音，啊，你刚讲食啥物，我忘记了呢。
0: 食诺诺勇气抵少散。
10: 啊？
0: 食诺诺勇气抵少散。
10: 哦，好，了解啊，
0: 好，
10: 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10: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11: 喂，梁先生啊、哦。
0: 嗨，你好。
11: 蔡门。
0: 加工啊。
11: 因为我胆固醇到三千甘油脂肪降袂落来，啊，医生是甲我讲吼，我吼、哦、迄、那个好的是比歹的较侪，是较无要紧啦。啊，我是讲我白，我要食好伊无，啊要，啊我即马是爱食你的迄个香菇精。
0: 对啊，对对对，香菇精甲照起工食，啊，较卖食甜的吼。
11: 哎，啊，我再是食两包，普通一包一包，安尼也无够嘛。
0: 安尼就会用的呀。
11: 哦，安尼就会使。
0: 哎呀，所以你好的胆固醇较悬，才讲医生甲你讲安心。
11: 哦，就伊讲你好的吼较悬。
0: 因为食两包精好，胆固醇会增加。
11: 哦哦哦。
0: 啊，安尼就较安心。
11: 哦，啊，我甲你照问。
0: 系。
11: 啊，这个零果精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啊。啊，拢无要紧。
11: 拢无要紧啦。
0: 嘿，拢会用啊。甲西药要半开一点钟啦。
11: 哦，啊，那甲迄个 加迄个香料嘞，加迄个什么香啊？加迄个益生菌嘞。
0: 益生菌就较无要紧。
11: 哦，好好好，
0: 好不好哈？
11: 好，
0: 好，拜拜，拜拜。啊，有当呢，听到这胆固醇呢，就惊哦，好可怕那些哈。当然啦，这胆固醇呢，你也看伊是好的胆固醇，还是歹胆固醇？哦，咱食人高精，咱食雪利旺，哎，你也当做检查哦，哈。你好的胆固醇的增加呢？啊，好的胆固醇呢，一种歹胆固醇为你的血管壁呢，给带走哦。啊，你有什么好处呢？头一点，你血清嘛；第二点，你血管袂硬化嘛，靠撑救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医生跟你讲，哎呀，你卖呢，听到胆固醇高呢，你就紧张，因为你的好的胆固醇呢，真水。哦，啊，歹胆固醇当然咪较高一点嘛，但是啊，你唔免遐尼烦恼，就是这个原因啊呢，哈、哦。所以咱讲啊，哎呀，要顾身体。啊，顾身体当然啦，血路顺落来好啊，血爱清啊，啊，血更好求性啊，啊，这都是一个作用的经过。哦，所以你啊，人固精咧较少去讲食，啊，我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其实蛮免啊，咱就照去讲迄个量，哦，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老大人八十岁以上，有当咱温差较大，啊，你再去加一包安尼就好，蛮免讲咧，哦，我加食真侪包。包括讲咱食三椒，嘛是同款啊，一顿两粒早唔食，老大人三顿食。哦，咱食瓦骨、轻微的早唔食，哦，较严重性的退化性关节炎三顿食，啊，就照起工食。啊，唔是讲啊，你加食加食瓦紧，哦，迄种唔对。哦，迄种的观念是过去错误的观念，哈，无需要加食，照起工食就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 V 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这两天呢，应该大家啊，开始讲到就是啊，这个艾尔利是做医美，哦，医美当然一挂小姐太太，啊，其他可能咧做一挂手术嘛，哈、啊，还是讲做一挂体型的雕塑等等啊，那些，我当然较无清楚，无清楚，干是啊，做一挂检查，啊，结果你讲录影呢？啊，为什么要讲录影啊？所以新北市地检署呢，侦办了这个艾尔利，这连锁的呢，吼、哦，真侪经过一间安尼先哈，啊，即马出代志的是邦桥这间店，哦，迄、那个烟雾侦测器，安尼天花板黑，哦，惊讲咱那是啊，住家未记的抽烟啊，什么有一个感应嘛哈、啊，但是一般来讲，未到的边角，会较挖中啊，哦，爱感应嘛，敢不是一到的边角，到边角呢，即马被发现内面的录影。哦，好奇怪，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落去办，落去查嘛。安装的是一位谢老板，啊，即摆谢老板是讲当初我甲因讲啊，恁安尼是可能违法啦、啊。啊，对方讲唔是啦，哦，因为都爱有即款的，敢那讲录影吼，嗯，啊，这物件拢真贵呢，来对员工来偷睇咧，哈、哦，哎，听起来嘛，敢那有一点点啊道理，哈、哦，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哈、哦。好啦，啊，所以即摆呢，哎，查落去了呢，哦。唔是干呐，讲这间邦桥店呢，其他真侪店呢，干呐嘛拢安装，但是迄主机拆掉啊。哦，所以对早落去呢，等于讲，即谢老板，谢老板是业者来安装的啦，哈，就是有人叫伊做这个工程嘛。啊，为台北啦、台中啦，叫伊沿路落去拆，哦，监视器的主机啊，赶紧拆掉。安尼是，所以调查单位呢，采取第二波的行动。搜查了这间艾尔利台北的办公室，哦，新北市邦桥新庄南口永和拢分店，哦，结果呢，即马了解这总裁呢叫常如山，哎呦，安内个这个人，这常如山，你看前一段时间才报道伊啊，啊，新闻变真大条啊，伊真好个啊，啊，就这个有这个跟那个女朋友啊，真水啊，哎，女朋友呢，结果呢，甲这立法委员王定宇。甲王定武呢，两个咧行嘛，啊，咧行，哎，啊，你是我的女朋友，对，我买厝给你，什么给你，啊，你甲迄个王定宇两个咧行，啊，所以呢，新闻变真大条嘛，而且呢，这位常董哦，呵呵这位是好野人，好野人之外，又是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真侪代表的金主呢，啊，所以这代志啊，伊个变出来呀，啊，即马呢。网络有一挂风声啦，吼，当然唔知啊是真诶假哈，啊，就是讲因为前一段时间啦，伊这条代志，不着呢，这个某一个立法委员，哦，所以是不是人要甲逼这条，这咱是唔知影哈，那、啊、突然间这大条新闻出来，你敢袂感觉怪怪吗？啊好，啊，即摆咧当然，你安尼先还得了，即下安装下，安装下，安装，所以呢，即摆妨碍秘密，妨碍性隐私，三四条罪。这三四条罪呢，落来是会当判刑来去关哦。哦，即马包括这个党诶，包括也特别助理姓张诶，涉弊诶迄个工程师姓贾，他都咱就讲着哈。包括伊即个连锁店诶总经理叫做刘真如，套迷呢问案。而且代志是咧一个三十岁一位小姐，啊，咧五月初因呢来到因邦桥这间店咧做呢体型体雕诶疗程嘛。嗯，奇怪，迄顶面来啊，迄内录影，哦，爱去真侪遍啊，奈这边才看到，哦，所以当然有真侪阴谋说啦，阴谋说啦哈，阿妹啊，你了解讲，哦，内面咧讲录影啊，哦，啊，所以伊妹啊是报警察，啊，警察才来查嘛，哦，约谈内面的员工，啊，查啥所在时呢，发觉就讲啊，监视器的镜头存在，但是咧。机啊走到去啊！啊，唔知咧找到这个谢老板哦，而且请咧检察官这边来办案的时候，好啦，这检调单位啊表示讲，谢老板呢，伊是敢那受人指示哈，尾啊，伊开车去啊新北市四间分店，伊中号店啊，车站头前一间，南京店、桃园店，包括咱台中哦，台中咱只嘛文心店呐、啊、崇德店呐、啊。哦，啊！这个老头家咧创啥？这个、谢老板咧创啊？咧拆主机，赶紧去拆。
啊，佫去用抓到。哦，所以这个案咧办敢那真紧哦，你袂感觉吗？迄个咧运作咧要暗勘的时候呢，调查单位呢拢真紧就当抓到呢吼。好啦，所以咱唔是讲啊，我别想，只是讲这是不是后边有咱唔知影故事咧遐，这咱是唔知影哈。好啦，所以今麦你在查证，包括讲呢以证人的身份，将因四间店的店长呢啊，带登来问。抓到门哈，当年这位常先生即马较麻烦，当署长嘛，哦，所以呢，确实未来有代志呢，真正判刑落去有可能要去关哦。哦，啊，当年即马咧媒体较写到，较主要就是讲这位谢老板，就是安装的迄个啦。哦，人家个指示嘛，叫伊呢为北部一间一间店啊咧拆落来嘛，是不是？啊，警方找到这个谢老板的时候呢，伊车顶拢机啊。哦，拢一根一根拆嘛，找到伊的时候，车顶拢记啊，表示讲伊在进行咧拆的过程当中，调查单位就逮到伊啊呢。甚至新北市有两间分店咧，未付拆，未付拆啊。好啦，啊，所以伊就只有交出来啊嘛。哦，交出了监视器的主机啊，啊，主机啊内面有真侪真侪物件咯。哦，所以即摆拢总查扣的十间分店的监视器的主机，哦，上少七个以上的被害者。哦，咱讲咱家啦哈，咱家咧以台中来讲，哦，中台湾呢，伊就是北屯遐一间店，啊，西屯遐一间店，安尼先，哈，啊，这两间店拢安装咧多呢，啊，我相信可能咱中部嘛真侪即个小姐太太去啊做医美，啊，伊呢，你咨询室你头一边来，啊，先生啊，我想要做隆乳啦，我想要做什么，还是咪做检查？哦，咨询室包括呢，针剂室咧做诶，做毋是讲讲咱咧疫苗咧做咧，不止迄呢，哦，做到位，做面啦，做身体啦，做虾米，包括诊疗室。结果咧，即几个所在拢安装，哦，是毋是亲像伊所讲诶？哎呀，即物件惊员工偷摕，啊，那员工偷摕，干那咧咨询室有啥物物件通去偷摕吗？好，所以这后边呢，咱看呢本身内部的人安怎去做解说了哈。因为这啊，包括讲律师来讲，伊那这物件流泄出去啊，这镜头什么嘛，这砍下了个资法，佮砍下了医疗法啊，拢是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呢，真大片的报道就是介绍这位常董啊，啊，常如山是民进党的大金主呢，真热心嘛，做真侪好代志，这是事实啊。伊冒医美教父之称。啊，前一段时间就是桃色风波啦，伊个红粉知己，哦，故意哦，哦，故意妨碍性自主，妨碍性自主是好听，过去的罪名叫做强奸呢。哦，啊，然后呢，这个咱立法委员王廷武啊，原来伊甲这位啊，这个小姐两个咧行嘛，啊，所以就不出一挂代志安尼先哈，到底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即嘛真歹讲。不过这个人啊，伊是一个变来讲呢，真传奇的人物啦，哈、哦。伊几岁年呢？55岁年哦。伊台南人，哦，伊这是军人家庭，哦，伊一开始做业务员，哦，业务员安尼开始拍拼，哦，啊，然后拼，好哦，拼到一个大总裁啊。伊这个本身哦，艾尔利上兴上旺的时候76斤的哦。哦、不止在台湾，两华拢有。哦，伊干做医美尔不止，伊做医美，哦，做这个新三楼，哦，三楼的护理啊，做月子中心啊，等等。伊甚至做这個抗衰老的疗程的，包括齿科的、生技的、医疗器材，包括土地的开发。一年的生理听讲呢？超过80亿啊，是啦吼，所以呢，真好嘢啦吼，读甲当然真好，是不是啊？爱是台南人嘛吼，所以呢，各家地方呢拢真熟悉嘛。哦，啊，然后后来熟悉就国勇啊，徐国勇，哦，徐国勇啊，徐国勇呢，迄阵啊做部长嘛，啊，所以某一寡呢，一关的救护车啦，吼，啊，关一寡钱啊，做真侪好代志，等等啊。不过最近呢。看到伊个新闻呢，敢那拢唔是介理想的，所以唔才有一挂，吼、哦，敢那风声出来啦。
啊，就头前迄代志啊，哈、哦，即卖人要甲创康要甲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哈、哦。但是伊真够呢做宣传呐，哦，最近咱看了谢金燕姐姐，哦，谢金燕姐姐哦，美容啊，水家那些。对不，五十多岁啊，看起来敢那三十岁安尼哈。啊，但是呢，即马真侪人跳出来讲呢，要切割就对了哈。所以像谢金燕，谢金燕伊个经纪人呢，伊就赶紧跳出来。啊，阮甲这集团呢，哦，完全呢叫伊袂当阁用阮的相片啦、啊，用阮的影片啦、啊，用阮什么安尼先哈。啊，谢金燕呢表示讲，我甲大家讲款，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哈、啊。包括讲林志颖这边的工作室。嘛，赶紧的讲啊！阮一切拢交予这个司法去处理啊！阮甲伊合作关系嘛已经停啊！好，顶顶顶顶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啊未来是虾米情形？嗯，唔知影啊，等着瞧吧。过来来讲的是啊，保全公司，咱过来呢头一间迄种专门的保护钱上钱的啊，保全公司叫做力保保全。力保保全呢，伊来对哦，对唔对？这钱。啊、我去银行收啦，我去啊大卖场收钱啦，是送钱，还是你一挂南山那边换整钞的，哈、啊，这拢伊咧处理嘛。结果查到去一天，因公司主动发现内面咧有一位啊副管理师，桃园街的中心，哦，利用到伊会当每一天监督的执行的工作当中，安尼每一边的单写写，然后出一挂钱啊。几千块的这啦哈，伊就是每一边提一点，每一边提一点安尼先哈。结果呢，前前后后，一边十万就好嘛，十万二十万降，暗降暗降啊咩啊哈。即马个算起来呢，两年外，伊拢总安尼先暗降呢，8400万，8400万。公司讲，阮家己发现的啦，阮就是当年会清点库存嘛，发觉就讲奇怪，吼钱呢减去安尼先。啊，就去查嘛，查出来主动加刑事警察局报案，才查出来讲啊，这个是离职咯，离职咯。哎、啊，问题咧多呢，伊就是啊，伊店家十年啊，哦，伊大多呢居无定所，甚至常常待咧网咖，这不是真奇怪吗？哦，爱博，爱博，所以欠真侪娇小，欠娇小呢，当然想办法呢，看钱位倒以来啊。哦，就咧利用咧每一工，啊，每一工咧，因来去啊，譬如讲大卖场收钱嘛，啊，收钱有一个南山咧，万咧换换几张啦，什么这种的服务性的过程当中，来申请一挂钱项，然后这钱项呢，请的请的，啊，就抽淡薄啊，抽淡薄啊，阿里斯呢，买当来到8400万，哦，这当中你整个公司的监督的机制、审核的机制。是这样两公吗？啊，那安尼这间保全公司以后这客户敢请，请因来，请因来过这钱，上这钱吗？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甲咱的听众呢，讲抱歉一点哈，啊，像讲带咱龙井。哦，龙井诶，逆上啊！你昨啊讲啊，收到咱的粉红超跑啊，哈、啊，林国正啊送到位啊，啊，你讲呢？啊，这赶快我甲送一组来安尼先哈。今日呢，本来我昨讲 OK 哈、啊，但是啊，尾来联络呢，就今日无法度甲你送去。明仔日好唔好？哈、啊，明仔日也是后日安尼先哈、啊。因为就刚才我昨咧节目中甲大家报告诶，啊，上这个粉红超跑呢，可能大家用了，感觉讲，哎呀，这真好呢。哦啊、所以一个呢叫第二遍叫第三遍呢、哦啊、但是公司这粉红超跑这种购物车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啊，所以爱讲注文啊、哦、所以呢我赶紧的赶紧的经过上来、就算说更加赶紧啊嘛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咱这有办跟你联络讲拍摄吼爱较慢呢，实际上伊也真正无啊。啊，真正无啊！吼，啊，这粉红超跑就跟阿亮所讲的吼，咱厝内上少你得要一台啦。安怎讲呢？因为咱有当买物件，有较侪较重的时候呢，你叫妈妈用乖的吗？用乖的这手腕手脚呢在疼啦。哦，叫用拍的吗？诶，肩胛头又脊骨的，跌到神经在疼啦。哦，所以用拖啊，人家袂去受伤着。哦，啊，咱呢？唔是讲每一遍拢买真侪物件，但是你有可能买着大物件、较侪物件的时候，你都要用拖的，才袂去受伤嘛。所以厝内上少爱带咱这种啊购物车、粉红超跑嘛，噶唔是啊两阿零五斤都上一台啊嘛，加买加送啊，啊大家听听可能也感觉有道理啦。啊就呢加注文一挂哈，啊就三星呢咱这些粉红超跑欠起欠一两间啊年啦，啊赶紧呢啊送回厝给你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来讲的目前啊，美国甲伊朗呢，好亲像这气氛有较好一挂哈，啊，较好会当好话久，咱唔知影，但因为呢，这油呢介绍得较落一挂，哦，另外咱即马要核能发电，哦，啊，你要核能发电呢，你要燃料棒呢，哦，咱即马要买燃料棒，但是咱过去啊，咱有燃料棒，运送去美国啊，未买呢，迄袂当用吗？哦，不能用吗？嘿，有的讲会动，有的讲袂动哈。两面讲，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利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呢，会当讲咧这几年啊，带到台湾呢啊，真侪真侪企业公司，安尼啊，向前冲，向前冲啊，全世界伊个占有率啦，超过70%，有诶讲啊不止啦，甚至到80%，尤其这先进的这晶片来讲，无对手啊嘛，虽然即马讲哦，韩国的人神送咧，即马嘛安怎好厉害哈，实际上安怎厉害呢？真重要的，用这个这么先进的晶片，你若做十片，会当有8片啊，哈，还是7片呢？是 OK， 就是伊个不良率，不良率袂当伤悬。但是韩国的神送呢，伊这不良率呢，一直无法度改进呢，因为那个太精细了。但台积电无同啊，台积电的这不良率呢，非常之低。过去要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啊，过去上个大件的公司，就是咱讲的苹果嘛，苹果的手机啊。伊个订单嘛，互咱台积电订单嘛，互神送啊，互韩国个三星啊。结果呢，迄手机安尼收起来啊，来对内安尼啊，结果呢出代志个，拢是韩国个精品，对不对？我这比较之下就知影讲啊，到底啥物人较厉害啊嘛哈。好啦，所以即马呢，一个愈来愈先进个技术专利呢，拢咧台积电较侪。好啦，咱嘛真欢乐啊，因为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呢，敢那一直呢，全世界好的物件拢要招招去美国嘛哈，所以台积电呢副总诶，嘛是伊诶共同营运长即个侯永青，侯永青呢，咧投资高峰会啦哈，2026年选择美国诶投资高峰会，表示讲呢已经有。有替任何新的业务的机会呢，已经做好准备啊！这话中有话呢，是不是啊？所以市场在讲，安尼台积电是不是进一步踮在美国个投资较侪安尼是哈？应该会吧，应该会吧哈！川普总统呢，一直希望讲啊，制造业会当个转去美国而且这半导体迄不是干那讲咧生活上的用到物件呢？是包括这武器。包括机器人，包括外太空以后竞争呢，这种是非常重要的物件嘛。所以台积电持续咧美国扩大投资的规模，这应该嘛是意料当中。本来规划就是咧亚利桑那州遮，要过来兴建到3座的晶圆厂。去年的3月佫宣布嘛，佫要加码1000亿的美金佫投资，佫增加新增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诶，过来呢有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呢阿联酋啊，即个总投资落去到1650亿个美金啊，啊，佫会增加落去袂？我看是会啦啊，好啦，所以伊即马投资落去了呢，安怎讲规个带动起来呢？伊做上个先进诶，得做袂起啊，

0: 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一间哈插崩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因为对了，我也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炒。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你们蛤蟆
1: 汤，蛤蟆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间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对，就我们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啊，所以哦，我赶紧开始盖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吼，其实呢，我看足侪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街边的小店啦，吼，夜市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诶，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回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咧，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你好嗨
0: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
1: 嗨
2: 我有关你的盖饭要吃、
0: 哦
2: 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那你有的感觉可以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哈，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哈0800哈775599，谢谢。

0: Hello， 嘿，哎，你好，
1: 过啦，
0: 哟哟，
1: 啊，你个炮工的一，才会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广告来，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一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呀。
1: 啊，食几顿时啊？
0: 一盖两时啊，嘿，一盖两时啊，吼，嘿。
1: 白，
0: 哈，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细座的，5000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
2: 讲食什么药啊？
0: 就是25000啦，
2: 哈、啊啊？可以啊，可以、啊。
0: 不要紧啊，阿得扎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个量啊、需求啊，吼。
2: 哈、啊。阿
1: 偌久了会尴尬？
0: 偌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哈。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小姑，你好，
0: 嘿，你好，
3: 小姐嘛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我偷袭。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没多听我改回答说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啦。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嗯、嘿，冰箱湿气不
2: 好。我就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齁。
2: 好。
0: 嘿嘿。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食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哦，
1: 我食较好困的，啊，喙齿较用的，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的，迄当时啊，我变爱较大滴的。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吼，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欸，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
0: 买，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个安尼哦，好水水水，
1: 我哦，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南宫藤木多几号，我只目龟，迄林白白龟哦，一大乌乌吼，哎。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酒啊！吼，哎，即马是足甜的咧，用咩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哎，呀呀呀！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服务电话哈，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你好，秀君 Pocket， Hello，
1: 你好，这边见不见哦？
2: 嗯，没有。
1: 我要戒烟，戒烟哦，哈。嗯。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吃戒烟，哎，戒一遍。
2: 嗯，两行字。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个脑三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一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把钱在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仲欢喜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上爆款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啊，你就好啦，就欢喜啊。
3: 我亲自精神，我仲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给伊条量较高呢。
6: 今麦买得力酸豆钙粉，酸豆钙有舒缓护理元素，富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6: 买什么？上什么？
1: 另外得力酸豆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7: 九九。
0: 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你阿爸就讲，哎，你搞咩这么做？你咩这么做？哎，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讲你爱个少年的吼，十波，我甲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到少年家吼，等到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回来，伊们讲，哎，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哦，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哎呀，恁阿爸较早爱食槟榔啊，还佫食薰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啦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嘛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佫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甲你一个好诶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8: 钙粉吼，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吼，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才用粉，互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我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嘞，摸会出。好，来谢谢，多谢哈。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9: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不给力哦，
1: 嘿，是小军不给，嘿，
2: 小军不给的哦，
0: 加工嘿，
2: 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哎，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不给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伊啊。
0: 哦，
3: 够有
2: 钱，哎，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街挂号买流水器啦。啊，讲水器哥讲无开无开门禁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吼。我从啊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食看卖啊。隔两天我甲促销，我唔免啊，免看。
0: 你甲气壳促销？
2: 免出去啊，
0: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
2: 免用出去啊，出去点么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炮供两组食，干袂了啊。
0: 炮供两组已经食袂了，安尼，哎，你要紧款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加干那几百，无清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是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我讲伊现在足久啊，
0: 是，看落搞看落搞好吼，
2: 谢谢，
0: 好，两组
2: 两
0: 炮供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无搞无搞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吼，好，谢谢谢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不高哈。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0: 线下，线下哈，来好。哎，线下，哎，好来，线下，咱扣印电话要卡几万电话卡，0800775599。

0: 好，你好，淑君 Pocket， 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进来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仔你好，嘿，
1: 啊，迄落迄在人家的啦，嗯，迄落起来嘴，啊，迄落夹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到啊，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直接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因为我那个食饭咧，
0: 哦，是是是，
1: 三万那是够多，但无迄落现
0: 金。谢谢。
1: 三万我就正量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三班十五罐啊呢嘿，加上三加三罐出来嘿。
1: 哎呀，我地调营销，一个伊都冇提到。
0: 谢谢。
1: 不难啊。
0: 哦吼，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里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切我顶落来吼。我顶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改火改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改安尼露露的、薄薄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唔通拍算吼，啊面薄薄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
1: 今我要请政府哈，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银馆，花了2万块，我拄啊买过食，迄你讲加油，我即摆安尼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因
0: 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分，
1: 松啊！
0: 我刷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
1: 嘿
0: 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油钙粉，
0: 嘿，来你好，淑君哈，扑过家，
2: 嘿，淑君你好，
0: 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你要。

0: 好，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姑娘。
0: 哎。
1: 啊，你讲诶，上半罐，安尼吃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拢
1: 一人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哦，啊，四罐就上。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要
0: 讲
2: 医美。
0: 哦，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哎。
2: 主持人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哈，也平时没咬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0: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2: 汤匙，
0: 问汤匙，慢慢的。
2: 那面上很难勾得到。
0: 好，谢谢。
2: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
0: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1: 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就问，伊不是汤匙的问题，
0: 不是讲什么习惯的拄啊好。
1: 原来伊就讲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的波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
0: 会卡。我知，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1: 这个吼，
0: 卡底的炖。
1: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吃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0: 用白甲冲嘞，
1: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时候，你得用白滚水一遍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啊，盖淋淋嘛，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你让参客看了，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盖切切
0: 了，
1: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
0: 啦，我听讲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1: 可以啦。
0: 好，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1: 医生讲个
0: ，Hello， 嘿，你好，
2: 好
0: 的啦，
2: 嘿，蛋糕当时
0: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啊。
2: 好，一个月
0: 啊，嘿嘿，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
2: 好，
0: 哦，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想讲，嗯，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讲先款一批，啊，得，搁中搁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来。咱都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呀，吼，摄影机唱底呀，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夏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1: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0: 医美你怎样？嘿，因为职业的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好，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哦，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吼。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被请去了哈。哎呀，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1: 对啊，要理清啊，
0: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哈，全国18家都有呢。哎哟，啊，你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一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的想着讲，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吼，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就要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保重。对啦，要保重啦，但是不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要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谢谢。

0: 母哦爱保重的吼、哦。阿母是一家之主，真的。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哦，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哦，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哦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hey ，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的那个钙粉，哎、hey ，你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hey。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还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予恁十万块，真的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1: 阿君，
0: 嘿，
1: 你好，
0: 嘿。
1: 你好，
2: 你好。我要
1: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
0: 你当听侬哦，伊老主角，老主角，老主
2: 角，
0: 好，谢谢哦，吼，謝謝
2: 啊、
0: 嗯，好，
1: 我有甲讲
0: 啊，有甲讲，好，
2: 有甲讲，
0: 上
2: 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先看一下
0: 吼，
3: 我食药啊，咪是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嘿，我是说，给你引你咧，讲我无引你手机的关系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
0: 个，
4: 嘿，你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食。
0: 你讲啥？嘿，
3: 你明显是
4: 你很
0: 要放个电话哟，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节目刷了，我再甲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跳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哈。这个天气渐渐是愈来愈热哈，啊个九八公天气个变天热好嘛哈，所以这个大家都加注意了哈。阿伯讲过，我这张破休唔管办，最近哦身体搞怪人袂少呢哈，所以讲啊运动动起来哈，一旦排湿气啊，运动是上介好，啊就是啊卖就是像。那气壳啦、肌肉吼，差不多是安尼啊啦吼。那水分水分是一定爱加加补充啊。咱讲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好吼。保湿很重要，像我本家气候气拢滴冷气房当中，皮肤相对是较大吼。那你人嘴大怎爱食水啊？皮肤大未？伊也袂甲你话救人哦，主人哦，紧食水补水啦吼，咱要水吧吼，爱补水，把你皮肤干扁的时候吼，一条就出来就歹去了哈，所以世界上干那病都无迄个歹哈。第二礼拜五月第二礼拜啊，感恩五月天嘛，就是在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喽。阿母会喝嘞，你不会阿母，那阿母会赶紧找莹莹哦，穿了素鞋啊，素鞋和阿布开开心心哈，不是刚才过母亲节，就刚才你记娘 ，every day 每天都要很开心的哟。来2602233，哪有折扣那么大哈？给你折扣2000的现金哈，累计4000、6000、8000来折扣哈。刚才咱公司点台五年年哈，换算金算就是大概63折，连65折都不搞哈，去哪里找？B B H 这里就有找莹莹就可以了哈。来2602233点伟龙卡卡通卡丘。没量爱见哦，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防晒的，
0: 嘿，安啦，
1: 防晒的是会使吸收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嗨，
1: 我怎么看的你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你讲买黄色买两多？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就是双冷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嗨。哎，
1: 莹莹。
0: 哎，安娜。
1: 我你十一个大家来晒未？
0: 你要见阿啥？
1: 见我头拄啊讲王双去。
0: 哦吼，你等一下。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了抹咧，水发济吼，抹咪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连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止是多。阿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个，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

0: 喂，
1: 哎、欸，大姐，我是莹莹。
0: 嘿，是他。
1: 嘿、欸，你讯号不好，不好意思，你最好看我是不？嘿，
0: 我在台山呐、
1: 啊。哦，你在台哦，难怪讯号很不好。嘿，
0: 嘿，对对，嘿。
1: 哎、啊，你是要买保养品吗，还是怎么样？
0: 我是想要你们的防晒。
1: 哦，防晒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哦、嘿，
0: 啊，我想说要你们的防晒而已。
1: 哦，好啊，那你要买四条就有折扣了，还是你要搭个面膜也可以？我们面膜超好用的。
0: 粉面膜不用，那个防晒的是要四条才有。
1: 才有折扣啊，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档期就是满5000就限折2000这样子。啊，其实像你有在爬山，这个手脚啦、脖子啦、脸都可以擦，所以其实还蛮快。
0: 啊，我也有擦防晒的啊。我现在是想说，用你们的，
1: 可以啊，
0: 看看因为我上回有用过。
1: 哦，你上回有用过了哈，应该觉得不错吧？
0: 对呀、
1: 啊，我们的就是
0: 很。现在你们防晒四条是多少？
1: 四条，来，我跟您讲一下，报告一下，原价5400嘛哈，那你现折2000，你现在只要3400就好了，是母亲节活动才有，嘿。
0: 好吧，那你帮我寄过来吧。
1: 嗯，好啊，好，那就是这支电话对不对？哈，
0: 对对对，就这支。
1: 好，那我就写防晒四条哈。那我们现金就是会直接把你2000折扣掉，所以你到时候就是3400给黑猫就好了。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啊，母亲节快乐哦哈。好，谢谢。
0: 嗯，
1: 好，好，拜拜，好，拜拜。英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来，我先听电话哈。哎，算小朋友在接，这按键怎么这样？拍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哎，你，我要电工了，防晒，
1: 嘿，
2: 哎，四组嘛，还有折两个钱嘛，
1: 你要四条嘛，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1: 有资料吗？有资料吗？有哈，好，
2: 有，
1: 那就跟刚刚那个大姐一样，哎，你莫叫你讲叫啥？
2: 彰化公司这边，
1: 哦，彰化公司是彰斌吗？啊，行了，
2: 对对对对，啊，下个礼拜一再来。
1: 好，下个礼拜一3400哈。
2: 哎、欸，好 ，OK，OK。
1: 一起硕山那边的吗？啊，是的。
2: 哎，对对
1: 对了哈。
2: 天溪的嘿，对对对。
1: 天溪那边的工业区哈，彰滨工业区哈。好，我在好，谢谢大哥哈。那3400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啊，这种老猪狗，感恩了哈，谢谢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喽。

0: 喂，你好，喂，喂，
1: 小姐，
0: 哈，何妈妈，
1: 我要加红茶啊。
0: 哦，真中好不好？哈，真中啦，因为搭配迄落，我帮你写何妈妈哈。要红的哦，你点红的有两种呢，一个是大红的，一个是桃红的呢。
1: 大红的，
0: 大红的好啦，你是要送人哦。
1: 好啦，
0: 好啦，红水欧大班好啦，我帮你写哈哈。啊，谢何妈妈哈，好来。
1: 啊，我点就错爱呀。
0: 找看卖啊，好吧，我测哎，搁我只你搁点一首啦，这首唔在电脑有无？你搁加点一首啊？
1: 这条测哎。
0: 啊，我等下给你播《梦不之恋》啊，你想要听
1: 歌？
0: 我找看卖啦，好不好？嘿，我找看卖哈，啊。
1: 啊，无搁多一条，我搁加点，你搁我拢单点一条。
0: 哎，无啊，啊不给你播《梦不之恋》咯，一开也无播啊，要不？等下播《梦不之恋》
1: 啊。
0: 好，我带来追，我带来追，我带来追哈！再见，再见，好来，我带来追啊！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点位龙啊，看好通哈。

0: 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哟嘿，
1: 你讲迄粉霜嘿，一瓶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哦哦，来，收音机要关声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我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诶，你那天天我天。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现场的控音专线继续加看哈，控诉2260-2233哈，04260233。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呀。
0: 哎，是。
1: 我买一罐的酵素哦，酵素加嗯嗯的有效了吼。
0: 有，系啊系啊，你要一罐，你要一盖三粒，叫三顿哈哈。
1: 哦，一盖三粒。
0: 对，你莫要莫要一盖一粒，安尼迄个哦哈，我讲真的哦哈，你要用对。你用到好物件，我是想在讲方法要正确，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啊，你无你拢无叫拢无听人讲吼，你就没有信心了，好不好？哈。来0922793这支哈。
1: 啊，两
0: 毛掏出来，好，2200哦，嘿，大哥哈。
1: 好，我知我知。
0: 啊，你那问题无了解，你再个看好我哈。啊，这样明天就会到了哦，哈。我跟你说，你只要觉得不舒服，你都在跟他吃就对了，好吧？
1: 哎
0: 哎，等到活动，你起码尽量有信心，有活动，你们家你们家有话都就是应该炖的炖起来，加个黄蒜呐，再吃就会更有感了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了，拜拜，好，来干一下哈。

0: 来，咱也爱报这个音乐，中国风。哦，这种民族风吼，大家看在讲啊，要报的啦吼，注意听嘿。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2日，礼拜五 Gala Friday 哈。你咱适合的是祭祖立宅出行祈福祭酒祭穿，无适合的是安床坐灶。喜神正南在神正南刷白穷上七月31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10点到3点，阴暗的7点。噶在一点头喝喜，其他点点啊，无喝喜的阴暗在一点，跟明仔泡在几点哦，然后这是白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谢谢哦。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你，这日方安那未？今晚安那约会？
0: 来，大姐，你等你哈。好，来姐姐等你吼，听何妈妈解歌啊，利用一首歌来点在当家的街路上来最近来欣赏哦。谢谢2602233第一针经典卡机机哈，控诉2260233，刷卡代理哈，来感谢喂，嘿大姐嘿。

一罐才几千啊，你买四罐一罐几千啊，安尼买四罐一罐几千啊，哎呀，爱上十包不知道呢，几罐哈，我跟你下来好了，OK，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哈？哦，伊个兼保湿哦，嗯，真正赞。看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挂挂咧哦，哦，整整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做底料抹咧，水发侪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个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止是多。阿面盲结交以为
4: 这防晒就好呀，皮毛给紧实，怎么个笑脸？
5: 这涂了就开了，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赠送，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6: 哎、欸，要关不要？防晒。
7: 嘿，来，全部拢防晒，妈妈妈。
6: 嘿嘿嘿。
7: 哦，全部拢爱四条哦。
6: 四条三千呀、
7: 啊？无、啦，四条原价三千四，甲你扣两千，不，四条原价五，我讲收紧，四条原价五千四，两千甲你扣掉是三千四，唔是三千哦。
6: 哦。
7: 哎、欸，你是爱把甲板蜜卖，爱卖拢防晒，才有三千哦。
6: 哎呀，
7: 是你
6: 要条件件，来，
7: 我跟你讲，挂一个面霜啊，不是防晒，就是变作剩两条啦。啊，你挂一个面霜，你话吼，较滋润啦，啊，佮化妆水补水，安尼，哎，都要开三千，看袂起看
6: 卖。我买三条呢，四条我感觉一年安尼用起不用遐济。
7: 哎哎，看你家己啦，
6: 好啦好啦，
7: 嘿，你我来妈妈跟你讲个一波，你若要三罐，你就挂一罐面霜用看卖呀，啊，都要喝。就是会痛啦，拢一定会痛，爱看你输赢。
6: 安尼话，你若四条好啦，四条。
7: 你无咧抹面霜了？有咧抹面霜。
6: 有啦，我有抹别项啊，就是干呐，最后防晒就是抹你加抹关。
7: 对啊，好啦，马吉啦，林刚有机会哈，我咧面霜买晒参个节哦，哈，蛮好
6: 嘛。
7: 来，你电话你数三只机啦哈。
6: 嗯。
7: 好，安尼在三千四啊，哈，四条。
6: 安尼要再讲吗？
7: 哎呀哎呀哈。
6: 好。
7: 马吉，我跟你讲，因为效期是到2028年六月啦，那我可能抹未完，你听好不？
6: 2028。
7: 系啊，一个2028年呢，哈。
6: 好
7: 啦吼，安尼就三千四哦吼，好，母亲节快乐吼，好，谢谢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吼，咱这好机我给大家报告，这边那个化妆最拢到2029年，日霜晚霜到2029年，啊，面膜有欠皮啊，到六月初五才搞啊，哈，六月初五，所以这一定是雄心好机，防晒是到2028年六月哈，以上报告要买要快哦，礼拜天的母亲节你莫突突个过去，阿母会生气气哦，哈，赶快哦，标喜节嘞，标喜节哈，谢谢大家哈，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哈。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7: 哎呦，多接几通， 有一个，好，来，0937的你也卡起来，不好意思哈。

0: 结束。来，南阿萨基诺九九三哈，来大姐，大姐，喂，你好，大姐，你的全部都没被防晒，我拄只遐妈妈应赶快，你的鞋被细掉叫折扣，好看你要什么东西？
1: 折扣我的。
0: 来细条原价5400，今嘛扣2000，存3400，很划算啊，等于打63折。你还要精算的是63折啊，嘿。
1: 哦，啊，迄坑啊，久安尼干嘛好？
0: 小姐，你有买过防晒不？你有买过阮的防晒不？
1: 啊，
0: 你
1: 那
0: 有几种款？
1: 啊，你那我保养品嘛足济，你知啊？因为我早听你讲啊。
0: 不是不是啦，恁我伫听我讲，你咧抹是你家己咧抹，你才会知影讲你抹会完啊，抹袂完。你听我意思无？有的人拢爱去爬爬山，爱去佚佗，出国各落种诶，一定不是拢爱上山下海吼啊，所以伊一定爱补充防晒嘛，爱随时补充，所以伊咧抹得较紧啊，需要量较大，所以他四条怎么会擦不完呢？而且重点来啊！你任何物件，你只要在保存期限内，你正确的使用方式来用，拢是大丈夫无问题。那讲汤暗汤，你听无？你都唔是讲唔捌抹过啊？都抹过，应该是袂歹，即系是要过来买啊，对吧？哈，所以它的效期，来，我跟你说，来，你先听我讲嘛。我这批防晒效期是个2028年的6月，啊，你四条刚好可能抹袂完，不可能啦。现在才2026呢，
1: 好啦好啦，你加
0: 钱试掉嘛。系啊，看你自己啊，你也感觉惊蹲坐，你得加一个面霜，还是其他物件用看卖啊？安尼了解无？
1: 我买买贵，我无你用。
0: 无啦，我你讲物件若买就爱用，吼，物件若买就爱用，啊，若无需要，咱就卖买，迄拢无彩钱，你听有
1: 吼？对啊，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你讲，你如果觉得四条太多，那你就可以搭其他你啊，干嘛想要试用看卖面膜啥拢会使啊，吼。
1: 啊，明你好烫哦。
0: 来，不要再问那些了，哦，安尼都无专业啊，咱当年拢在讲啊，吼，那无你无和新朋友个误解，保养品就是和妈妈较水耶。
1: 都加一
0: 个
1: 好汤啦。
0: 嘿，安尼你听有吼？嘿，来当导我就和领导啊，因为迄是无同款的物件吼，所以跟你讲，因为两种优惠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以上讲给你大家。两种的优惠活动基本上是不能并用的，去甲对拢赶快不会乱啊！你听有吼？阿姨，你的好汤牙膏每天都有优惠了哈。来，妈妈跟你讲，你四条防晒是总共扣掉的3400哈，然后。你搁一组好汤对不？来，喂，你搁一组好汤对不？你等一下，我拄要去理掉按键。来，搁一组好汤，防晒细条3400，搁一组好汤是4400，哈，这样子，好，等于你还再省1000块钱，因为我们送你2000块的现金呐、啊，好不好？来，你等我0972这支哈，好，等我一下哈，三，那明天就会到了，可以吗？
1: 可以呀、啊，
0: 好，阿忠，恭喜前夕哦，嘿，哈，
1: 好，
0: 谢谢哈，母亲节快乐，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拍谁啊？

0: 来，听众朋友卡丘没亮 ，I G 哦。那现在呢，就是民怨升温，为什么？科技执法，科执，简称科执，避让救护车等得红缓。好 ，AI 很难辨别紧急状况了哈。人刚好信啊，写到高级哈，民众欢乐讲救人应该哈，主锤麻烦了哈。对，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点，所以得拄着白目的啊，有无？伊为着讲不爱去红迄个翕掉啊，是安怎？哦，啊，得底下纠结。我觉得不是他不想让，他就很纠结。纠结，我到底是要怎样呢？好烦哦！为什么要是第一台车呢？哈，哎，我马不渡鬼呢？哈，可是我通常你都还是要让，请我长，哎，我长上好笑，你接路靠短路靠，我想我那一直听见嗡一嗡一的声哈，哎呀，像我那个义交的指挥，你知无？我想我红旗火车伫倒，我来看无啦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你好，
0: 是。
1: 哎，请问您这卖的秋天刚好在优惠。
0: 姐姐，唔通阁问这个问题啊！恁逐年拢问同款的 Q 酵素，拢总是八八节，一定要记得好吗？都是八八节，母亲节
1: 没有，母亲节没有是吧？
0: 恁拢无咧记呢？啊，你还无猜你这个物件，你只个记袂起来？来，我跟你讲，母亲节拢爱母亲较水咧，所以就是保养品、嗯，这样你就不会记错了。
1: 十几年在那个化妆品啦、
0: 啊，十几年啊，就是保养品，就是我无卖化妆品，我这是保养品。好、哦，那我们没有卖彩妆的东西，我不会伪装，我东西保养品。
1: 啊，那就好了，欸、那我就等八月再订就好。我现在还有啦。
0: 好啊，看你啊，好，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你拢无咧记呢哈？我们的母亲节啊，母亲较水啊，妈妈都唔敢开哈。这个张，我讲我张就是，哎，听到声啊，都看无。哎，就后来发现他很快冲过来，他不敢过呢，因为我已经有咧，我速度这般的啊。因为迄、那个我有发现交警，伊就是按一指示，我叫我袂使过啊哈。我因为我车顶嘛，但是伊甲我讲我袂使过啊，我就放慢，我狠狠我看到我就放慢来，我第一台车嘛哈。我想讲奇怪，到底叫火车伫对？他可能速度很快，但是迄个车袂搞，先行搞你听吼。就他是从他也不敢太快哦，伊知影叫路口，我惊普通公冲出来，你知影无？就他停在那边。看我都唔敢，完全唔敢过。迄一交警讲，我紧过，紧过，我叫火车才敢过。你看，啊，其实有时候那个一两秒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啦，哈。所以我是要给提醒听众朋友哈，你开车音乐哦，这我改清醒嘛，度过几间。你音乐不能开大声，不会嗡一嗡一来，你唔知影咧哈。这个 QQ 下来，你唔知讲诶，一迄个告位啊哈，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呢，音乐不要太大声，然后多多的礼让 ，OK。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我给你看电话接哈，来欢迎大家第二点进欢迎站，欢迎你哦，来喂你好。哇，拍摄来都刚朋友和你聊较久哈，我拄只咧电话一线，你甲新朋友服务啦，拍摄哦，来7713的卡，该卡起来，拍摄哦。

0: 来，喂，嘿，大姐，你讲安那？嘿，
1: 三条防晒，
0: 嘿，
1: 一罐日霜。
0: 好，好，好，拄只迄妈妈参考，你也拢买，感觉伤济，咱就加一个白种对无吼？啊，这当拢做会好诶吼。好啦，你讲三条防晒，一罐日霜吼。
1: 嗯。
0: 好，安尼，啊，迄个明仔载就搞哦。
1: 嗯。
0: 好，好，啊，迄个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哦，
0: 我先甲你，别，重复，你放心吧，别啦，哈，来。

0: 客，喂，嘿，你好，
1: 小姐，哎、欸，今麦的母亲节活动刚够，
0: 还有要赶快哦，嘿，
1: 哎、欸，我要两瓶那个日霜啊，还有粉霜两瓶，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小姐，
1: 哎、欸，安尼偌济
0: 啊，你等你，你等你哈，呵。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因为我听啊，我诶，跳舞安尼，食气了啊，大便袂出来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英语。哎，你好。
1: 哎，那个，
0: 嘿，
1: 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好，来，我先来报一个黄大哥要听的歌哈，谢天黄爸爸啦哈，可怜的酒咖喱，咱最近来欣赏哈。2602333打卡买打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直接落订单，感谢谢谢哈，来，喂嘿。

0: 还有什么？
1: 日霜搭一罐也可以啊，这样就够了。啊，是不是防晒？防晒吗？

的我。喂，我算给你听哈，两罐化妆水3600，两不不，对不起，讲错，两罐晚上3600，两罐化妆水1600，这样就有了5200，好吧？啊，你防晒还有。给公司3200就好了，给黑猫3200，好，来按你电话0973。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欸，我莹莹、
1: 欸欸，嘿，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呦，不错哟。台中朋友今嘛录了录专业嘞哈，哦，这等我卡给拢直接哦，定好离手，对不对？这样很棒的哈。反正就是省钱顾美丽，好、哦，拎包欢喜。家庭的气氛愈来愈赞愈舒适啦哈，大家拢笑眯眯嘞，真的。好、哦，阿布是咱出来民雄重要一个灵魂，你敢怎样哈？无、哦、阿布的无蛋呐，对吧哈、哦？好，来，喂，你好。
1: 来
0: 妈妈，我跟你讲，你终于卡来啊！你哦，你真正爱打屁屁，你敢怎样？
1: 安怎？
0: 人跟你来，你等下我单摕出来。昨阮同事个查啊，乌鸟讲你拢无伫个厝，跟你上三拜啊！你
1: 走去倒？早来啊！
0: 不是，我跟你讲，来，你听我讲，我有注明无？唔对啊，乌鸟敢无卡电话你吗？
1: 我今仔日伫厝里，你叫伊摕来。
0: 唔是啦，你莫大概拢安尼啦。乌鸟敢无卡电话和你吗？有啊，一定有卡电话。
1: 无啦
0: 、
1: 啊，我都在你讲在市去社区啦。
0: 来，你听我讲。
1: 有时啊嘛爱去啦，
0: 啊对啊，安尼要安怎收？啊无就叫伊甲你送去社区。
1: 今仔日等你好不好？
0: 唔是啦，妈妈你逐摆拢安尼，无爱甲你好啊。你等者，你乌鸟无都完全拢配合咱时间，你等下。我甲你回足侪十外通啊，几啊十啊，人卡你嘛拢唔接。啊你爱接吧，你爱接电话，唔是拢唔接吧？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来，听众朋友咱家己爱迄落吼，无阿人拢无来，袂使安尼讲。哎，电脑拢有记录诶，我唔是讲要甲你迄落，我的意思是安尼造成彼此的困扰，你嘛就困扰。啊，因为你唔是第一摆，所以你看我同事嘛拢知，啊变安怎，啊卡电话拢唔爱听，啊有诶事后吼，啊即改个回电话迄是还好。吼、哦，我讲啊，你有啥物好惊？我若卡过一点讲啊，你好，我咪咪啊笑盈盈家，那阮同事阮客服小天使开一点拢安尼讲。对吧？啊，你哥总无讲袂利呢，对不对？哈，啊，袂使怪讲人拢无去，啊，你电脑都有记录的啊，对吧？哈，好不好？咱阮同事卡个电话，我们收起来，你也唔拢唔听，好、哦、啊，无你哥较无遐多，人有伫社区上课嘛，拜托乌鸟送去遐，绝对找有人嘛，因为你上课时间较长啊，啊，乌鸟无可能拢绝对配合你的时间，啊，你从规工规日拢伫遐嘛，是不是安尼？好不好？可能中昼时要等下厝食饭吧，啊，下晡两点开始上课，啊，上课时间都无差吼，咱拢做轻松自在，老师也袂安怎，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迄个多加谅解体谅啦，哈，啊无。你物件真正收袂到，你就麻烦啦吼，了解无哈？好，来26023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因为我拢会有印象吼，唔是第一摆啊，连同事嘛知啊，就讲啊，这卡都无拢阿桑拢袂听，阿妈拢袂听，无变那无多哈，所以大家互相配合一下，好不好？拍摄哈，来谢谢哈。

0: 好，来家属故事哈，咱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8年的今日，5月7日哈，这个北京奥运盛会团上个圣母峰呢哈，峰顶奥运史上海拔最高的火炬传递哦哈，不简单。那么玉山呢哈，来韦丁克，喂，哎，你好，我是尹莹，嗨，
1: 我是小航站。
0: 嘿，来大哥，你讲讲电话较大声一寡好，你讲要安那？
1: 拢四条防晒
0: 哦，全部拢防晒啦哈。我拄只听这健康，唔知安怎听这几条，我讲几条安尼要个配啥呢？我咧等你讲话，四条啦哈，好，四条三千四哦嘿。
1: 另外是做无6月7日，
0: 嘿，
1: 6月7日无哈，这个两条网栓，
0: 两管啦，两管我先下来哈，网

来，多讲谢大哥给按赞，也等于标准示范，非常正确。你要先预告，你讲以前甲讲，无惊有诶人未记，包括咱姐阿姊叫一百点买毛衣，讲哦，我过来六个月做无用诶吼，我改较慢买者无要紧吼，我拢改改好，我电脑会记录。啊，你自己就怕您忘记，没啦，阿姊讲我写起来了，不能忘记吼，好好棒棒的，感恩大家，谢谢你哦。

0: 喂，你好，嘿，妈妈，我莹莹，嘿，来有听到吗？
1: 我要拿几迄落我 QQ 的搁一罐啊。
0: 要啊，妈妈，阿妈，你要搁一罐 QQ 的吓？
1: 哎、
0: 欸，哦好，啊，今麦迄落是母亲节保养品的活动哦，哈。
1: 我无咧抹咧，我唔捌抹咧。
0: 唔捌抹，我看卖未哈？来，我先查你的电话，你要搁一罐 QQ 啦，哈。
1: 哎
0: 呀、啊，嘿 ，QQ 啊，爸爸节叫活动哦，哈。
1: 我要去啦。
0: 好。
1: 要
0: 不吃完了，要不要不要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
0: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咱的若音容抹水的啊，来我检过哇，你上水的，上水的哈，上水的阿妈，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你好。
2: 那个，我要叫那个黄赛。
0: 嘿。带
2: 那个气管。
0: 要全部拢是哈。
2: 嘿。
0: 好好，我给大姐。
2: 阿哥，那个化妆水那个，那个冷管的哈。
0: 就这两种吗？
2: 啊，个面膜我要买五个十片，
0: 面膜要五十片哈。
2: 哎、
0: 欸，啊，这有加过啊不？等一下
2: 啊，
0: 你有加
2: 就可以的。
0: 好，来，啊你我讲你有加迄个数量来，我帮你算哈。化妆水冷管是1600哈。来啊，防晒细条五千是，面膜五十片是2750哈。所以总啊啊姐姐。你安尼搁差迄个呢？搁差300，搁差250呢？还是你面膜买60片？差你因为你10000就现折4000啊，好吧？面膜多是哎来哎，拍手我去理解。喂姐姐，喂 ，Hello，、欸、姐姐，拍手我拄只去理解点位。来，我跟你讲吼，你这样50片面膜，我再帮你加一次哦。50片面膜是2750嘛哈，然后防晒细条5000洗，啊，你搁加两罐化妆水对不对哈？1600。总共9750不够10000，你面膜再多买10片好不好？
2: 好啊，
0: 来我跟你讲，我改一下哈，再10片再加550哈，所以你总共13000，我下节哈，那我们面膜就改60片了哈，
2: 13000
0: 靠4000哦，安内你存和公司6300的喝好不好？
2: 6300的喝，
0: 哎对，这样比较划算。吼，因为你拄只高千瓦，敢那靠2000袂合，等倒济爱达7000瓦呢，吼。这样知道意思吗？
2: 你那边提来就是6300嘛。
0: 没错没错哈，哎、啊，这个部分面膜6月5号可以吗？
2: 哎、欸，看慢嘛。
0: 就是六哎、欸、面膜哎，用爱一当这件好吧，一当这件。
2: 一当这件了。
0: 对啊，一定要一起寄啊，因为、没有办法说其他的先让你收面膜再收，没有办法这样，因为它是整笔的，可以吗？
2: 哦，阿、啊、弟。爱等
0: 我过，爱到6月5号啊，上紧的6月5号，好吧？
2: 好啦，好，无要紧啦。
0: 没关系啦，你还阁有汤包无？
2: 有
0: 啦吼，嘿，有汤包就无要紧，若无汤包，咱就是其他先叫你听有吼。啊，面膜等到6月5号。
2: 啊，我你也要提来拢朝拜一，好不？
0: 拜一的，来姐姐，你等我姐哈，你等我姐嘿。
2: 卖，星期六、星期日啊，
0: 我知道，你等我一下，伊上班嘛吼，做工课吼，你等姐，你等姐哈，来。

0: 我觉得数字真的是很奥妙。我拄只甲阿姊讲，哎、欸，阿姊，你拄只头前有一个迄个听众朋友哦，你后边用668，哎，大家拢有酸核的吼，668呢吼，六发吼、哦、要发了吼，未歹未歹哈。好，来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哎、欸，礼拜天的母亲节啊，你莫个嘟嘟嘟，等下吼叫用气话，你讲你水某会生气气，未瘾煮和恁姐啊，真正吼，拢也不要表示一下哈，较体贴的哈。OK 哈，来2024年的今天哈，5月8号，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场长毛象哈啊，伫冰岛可以用哈，目标每年吸毒36000。公吨的二氧化碳，好，这个爱护地球是大家，你看哈、哦，冰岛德维哦，嘿，冰的伊哇，北极熊可怜哦，去粪扫咱阿遐物件，因为就是生物的本能啦，你知无？要救生准备挖落去啊，哈、哦，想到还真无啥事的哈，真嗨。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莹莹
0: 是
1: 莹莹，我请教一下哈，那个日霜是一罐是1500是不是？
0: 没错啊，没错啊。
1: 啊，晚霜1800嘛。
0: 是的 ，yes。
1: 啊，那我现在订啊，你等一下给我核看看，你算了对不对？
0: 我帮你验算就对了哈、欸。那你现在怎么买呢，姐姐？欸、
1: 我日霜用6瓶。
0: 六瓶。
1: 啊，晚霜4瓶。
0: 晚霜4瓶。
1: 啊，化妆水5罐。
0: 好，姐姐，我板下姐哈，我手慢慢写。我写你不要紧吼。
1: 好。
0: 写收侪，你手会错呢。好来，日霜6罐，晚霜你讲要几罐？
1: 晚霜4罐嘛。
0: 4罐哈。
1: 化妆水5罐。
0: 化妆水5罐哈。啊，你防晒个5哈。
1: 防晒2罐，2瓶就好了。
0: 嗯、啊，好，防晒一个5嘛哈。
1: 哎
0: 哎。来，等我姐哈，我刚记得。
1: 啊，还没，洗面乳4瓶。
0: 好，来还有洗面的哈。
1: 哎，
0: 啊，这样吗？这样。
1: 哎，就这样。
0: 好，来，我写5行哈、嗯。洗面乳，我抄起来哈。洗面乳4罐哈。
1: 对。
0: 好，来，我来帮姐姐加。我们日霜6罐的话哈。
1: 嗯。
0: 来，你等我姐，我过姐应该哈。来，我们来进广告，因为我这间时间稍等。来，姐姐，我送给你听，日霜1500乘以6罐就9000哈、
1: 嗯，
0: 晚霜4罐的部分1罐1800，4罐就是7200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加化妆水5罐哈，885哈，1罐5罐就4000嘛哈，加上4000，然后再加防晒2条2700，加洗面乳700哈，74282800哦，总共是两哦，厉害呢哈，25700，25700折扣多少？姐姐知道吗？
1: 10000嘛，
0: 减10000哈，减10000块钱。所以你只要给公司15700就好了，
1: 好
0: 很划算吼、哦。啊，你等于把一年份都看起来吼、哦。
1: 哎，
0: 未歹呢。哎，咱听众拢愈来愈厉害，给你按赞。姐姐，我们来讲吼、哦，我们那个给新朋友有信心啦、哦、
1: 嗯。
0: 哎，咱这你是你家己叫，不是讲我个来做迄个沙库拉哦。吼、哦，那个我们的洗面乳好洗不？
1: 哎、欸，真的蛮好洗的，
0: 蛮好洗，
1: 不会白白啦。
0: 对，这是重点。因为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我洗大品牌洗个。面汗甲像低头呢，我就惊到。然后医生跟我去看皮肤科，他跟我说：“你赶快当用前期最塞，让他自己缓和，因为他说那个就是太强了，没哈，你知道不哈？”
1: 嗯。
0: 白噶哦，我骨也冰，我告赶快，我从此我就很注意了。他说那个就是不适合你的肤质状况。
1: 嗯。
0: 好啊，包括有的人会用皂类的洗，皂你那是洗面皂的要紧哦哈，因为那洗脸专用。那如果是洗身体的哦，你可能得爱注意啊，也是洗完会很崩啊哈。
1: 没有。我都洗面乳都跟老公一起洗啊！
0: 哦，跟老公也洗我们的洗面乳呢哈、
1: 不然那个黏油油的。
0: 哦，对，我觉得我们的洗面乳洗完很清爽，有没有？
1: 对呀、啊，
0: 然后脸都不会崩哦，是不是哈？
1: 对
0: 呀、
1: 啊。
0: 然后洗完脸之后，我们的保养步骤用化妆水拍一拍、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的化妆水，它也很没有酒精的成分，对不对？
1: 对的、啊。
0: 所以它不会挥发掉，然后保湿度给这5。好，等于讲第二层的迄个水透保持个干的啦吼。
1: 嗯。
0: 啊，过来咱的日霜跟晚霜都无同款的功能嘛吼。日霜它就是美白日霜，最后推荐吼。
1: 蛮好用的啊，日霜比较凶啦。
0: 哦，日霜的用较凶吼，啊，晚霜较滋润有无吼、
1: 嗯？
0: 晚上用量的较鲜啦，相对你的额头啦，有没有吼？或是你有那种点点的地方啦，那种个涩涩的按摩之类吼，哇，很多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讲，真的不错。但是吼，不能着急，要一段时间，你自己会有感觉，对不对？
1: 对呀，我
0: 就
1: 觉得不长黑斑
0: 啦。哦，你家己有感觉哟、喔？我感觉重点应该是讲，咱有认真。防晒，你有打干抹无？防晒啊，
1: 有啦，应该都有啦。
0: 对，防晒吼，不是讲诶，热人家咧抹，春夏秋冬，特别是刮天时，因为紫外线是大刚拢存在，对不对哈？所以你热天更加加张啊，所以你防晒那个做好吼，皮肤就会较水，较袂一挂违章建筑安尼。
1: 啊，你每天抹习惯了哦，你没有抹就不习惯了啦。
0: 哎、欸，是真的，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啊，对不对？
1: 对。
0: 哦，哎、欸，所以妈妈，我感觉你这句话讲了就对诶。对，讲人的惯习，你不抹买惯习，对不对？因为皮肤就是、
1: 我就好像要出去乖乖的。
0: 我知道哦，所以说姐妈妈讲，哎、欸，几包瑞奇讲，哎呦，常年没有保养的人，说真的哦，永不会带你保养品几包瑞奇哦，他马上有感呢。
1: 对啊，
0: 因为你不崩啊，不紧啊，对不对？不会刺刺的。你看热天还好，遐个寒天时，你皮肤那搭去烤着风，你看没啊？
1: 对呀、啊，
0: 哦，刺刺叫都 A 嘞吼，会刺痛，所以我们要赶快水把它补起来，让它滋润平衡。那还有那个面膜有没有？哎、欸、哎、欸，你没有买到面膜？你有？
1: 我说到面膜，我面膜哈，我订100片哈，啊，可是我6月就你们6月5号才有货嘛，对不对？
0: 对啊，你有订了吗？
1: 我没有订，我没有啊，我现在订啊，你面膜就5月、
0: 欸、OK， 那我像刚刚那个大哥这样哈、欸，姐姐阿东请说顺道帮你写起来哈。另外面膜，哎、欸，面膜也很好敷哈。
1: 我面膜现在才开始要用、
0: 哦、才开始要用。我跟你说，你有那系列保养品很有信心。我们现在讲，刚日霜、晚霜，晚霜很滋润嘛。那防晒就是它也很好推匀哦。
1: 嗯，
0: 都没扑混啊，
1: 没啦，没
0: 好嘛，没啦，阿个没隔个口罩鬼的东西。好啊，所以就有流汗就记得要多补充一下。那我们的面膜跟姐姐跟大家分享，那那面膜的是民生清洁大，
1: 好，
0: 嘿，民生清洁哦，一定要洗干净。然后我的习惯是化妆水还再拍一下，把水分赶没。然后面膜贴开吼，你要揭起来时阵，因为我们精华液很多也擦擦滴，所以你要等下得个撸起来，你听我吼，
1: 哎，
0: 撸起来让那个水滴下来，精华液滴进去袋子里面，然后你就是稍微湿湿的，你就把它那个它有一片塑胶垫，有没有哈？薄薄的，你得是给对准我们的向外面了哈，一啊布要向里面贴在脸上啊哈，然后那块塑胶把它拔起来。
1: 哦，
0: 嘿，啊，它就让你比较好固定，吼、哦，你黑的把肌肉能康啊，腿各有几康哈、哦，你把它拉整之后，大而喝哦。昨天一个姐姐跟我讲说，哦，你的面膜做哈苏诶，没修大地嘛，没修细地，啊，个没欧北照安呢，好、哦，然后再来我们袋子里面的精华液，你就拿出来抹脖子、抹手、抹身体，啊、哦，好好的爱自己，该奢奢嘞，哇，那个皮肤很好摸，嘿，精华液就不要浪费，可以当身体乳用。或者是有的地方，像我常年在冷气房里面，你可能脸颊或者是下巴很容易干，很快就干了。那我就会把底下带精华液得出来个勾起里，你听我哈。就面膜在贴的时候，如果有贴过人都知道，某些地方会比较干，快就是宿醉就进来往的代表，你那个部位它缺水比较多。那我就会再把精华液倒出来个给勾结细细的安呢。
1: 哦，
0: 嘿，再让它补水进去这样子。
1: 好，
0: 嘿，然后洗敷完之后不要洗脸哦。要按摩，让精华液吸收进去毛细孔。
1: 哎、
0: 欸，哇！你
1: 敷完了要不要再洗脸？
0: 我刚刚就跟姐姐讲，不用，不要再洗脸，怕你那个精华液都没再洗啊。
1: 哦，直接让它干。
0: 对，然后我的有时候我的经验是这样子，那个我洗干，我弄一个干面霜，我们哈薄薄啊，个个敷，个个抹起的安呢。
1: 哦，直接抹上去没关系。
0: 对，没关系，没关系、哦，但不要太厚，因为你已经有抹一层了嘛哈、哦。那我习惯性，因为晚上睡觉吹冷气啊，又会蒸发嘛哈、哦哦，所以我就会面霜个个搞起来安呢。嘿、hey, 啊你我跟你说常常敷脸有些都是救急，有些姐姐跟我说她每天敷，因为她觉得她比较懒惰，有时候会忘记抹东西，所以她说面膜真的哦快速吸收这样子。
1: 嗯
0: 嗯嗯。嘿，然后敷完就这样端一端，然后自己看气色是很透亮的，皮肤也很好摸。对，特别是要被约会啊，被做媒人婆啊，还被做大家啊，我被穿新布啊。哦，她说欸、难怪人家那个新蜜不是都叫新娘子啊、哦、要好上妆前一天一定要敷脸有没有、
1: 嗯、
0: 就是要让那个妆不会扑北的啊和好着妆这样子啦、
1: 嗯、
0: 对啊对啊好、哦、啊我就帮姐姐这边写说面膜100片是6月5号收、
1: 欸
0: 哦、啊其他的就 明天收可以吗、
1: 欸、礼拜一好不好、
0: 啊、你要礼拜一、哦、哈、欸、你先等我一下我再下你电话、哦、以上广告以上广告

0: 欢喜咱的节目，我莹莹哦，好，给你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我要爱两罐迄个日霜啊，啊，个两瓶的化妆水。
0: 嘿，哦，哎、欸，啊，拢有听到人咧叫吼，来两罐日，你讲两罐日霜哈。
1: 哎、欸，啊，两瓶化妆水。
0: 嘿，这样不够哦。
1: 一瓶洗面乳。
0: 好，哎、欸，这样就够了。来，等一下哈，化妆水两罐，这边的几罐哈。
1: 嗯，
0: 来，
1: 这边的哎，几个。
0: 嘿，水平一罐哈，你爱倒较贵的，你较会喝啊，你听我啊，来日霜两罐啊，你防晒够有哈？日霜两罐3000，化妆水1000，啊，水平的700，安尼总共哦，好5300，扣2000，存3300哦。
1: 好，
0: 3333，来，妈妈你电话2520这支哈，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哦，嘿哈。
1: 好，
0: 啊，明仔载就到了。
1: 好，
0: 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嗯。

0: 来调个兵，你们太棒了哈！我也很棒啊，我也很会算啊哈！就是拢算个都好哈，绝对没有公司比掉。哎、欸，你改公司，我、哦、当然啦、啊，我也是花钱买的啊，对不对哈？然后多赚波发票，多增加机会啊哈！我就跟我妹妹讲，啊，你家己要送人诶，有无？咱家己要送闺蜜的啊，咱就家己算个好啊，就赚发票啊哈！我没靠平台问啊。所以我拿出去吃饭吼，那我只等我只等我我请吼，我就讲啊，用你的载具啦，反正吼，姐较无偏财运吼。哎呀，哎个，哎、啊、你有驾载哦，感恩哦，感恩哦，谢谢哈，借吉言哈。来，维利克，我莹莹，
1: 莹莹哈，
0: 嗨是，
1: 我要两瓶的那个防晒，然后一瓶晚酸这样子，
0: 哎、欸，这样就有了哈。哎、欸、哎、欸，不过你等一下哦，两条防晒晚酸一瓶是不是？
1: 嗯，那面膜那个一包是多少？
0: 十片550，
1: 那就十片面膜这样子。
0: 哎、欸、啊，那这个部分要到6月5号哦。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哈，好。
1: 6月5号，因为我现在也不在家啊。6月5号，
0: 嘿，
1: 你可以6月9号再帮，6月8号帮我送。
0: 好，可以啊，6月8号礼拜一哈。啊，姐姐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哦哈。
1: 也知道，我知道，我钱会放在管理室。
0: 哦好 ，OK， 我先插您的手机好吗？哈，来，
1: 好，
0: 0938，你要不要卖它出来哈？2240这支哈，我卖它出来哈，来，我直接插哈，240，等一下。240好 ，OK， 管理室收哈，我帮姐姐算一下金额哦。嘿，防晒两条2700，晚霜1800，十片面膜550，总通通，哎呦，很厉害呢，5050扣2000就是3050哦。
1: 好 ，OK，
0: 好、哦，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啊，钱记得记管理室哈、哦，好，感恩哈、okay, ，拜拜，好，拜拜，好，来干一下哈，喂，你好，我莹莹，嗨，你好，哎，妈妈，来，你看我电话当你声足细声呢，家己足远的所在呢。
2: 哎、欸，我要买基本的诶，种的保养品呢？
0: 哦，入门款吗？
2: 哎、欸，没，就
0: 是、5000，
2: 5000，
0: 就按着、啊。哦，你要总共要开5000块哦。
2: 嘿，阿都折2000了呢。
0: 哦，我知阿都、啊、入门款没哈、哦？来
2: 對對
0: 對来，我跟你讲哈、哦，你有擦过吗，姐姐？
2: 嘿，没有啊。
0: 没有，好，好来，阿你就是咱的入门款，赶快体验，因为密膜已经来不及了，6月5号哈。阿、哦啊、你若在面霜抹了介意哈，你得。这个来预定一的面膜部分好不好哈？
2: 嗯，
0: 来，我跟姐姐配的就是防晒两条，日霜一罐，然后化妆水一罐这样子啊。你知道使用步骤吼？脸洗干净，化妆水拍一拍，日霜擦按摩，然后防晒擦起里，防晒一定是最后了，知道吼？
2: 哦，
0: 因为阳光在晒，对不对？防晒就是最上面 ，OK？ 好，啊，这样总共就是3000块钱而已哦。
2: 哦，好，啊，我要15号要送。
0: 你要15号，5月15号，
2: 对，
0: 五月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5月15是礼拜五哦，下礼拜五就对了啦哈。
2: 对对对，
0: 来，我帮姐姐写一下五月、
2: 啊、总共几罐？
0: 对，啊，四罐啊，来，哦、我搁讲几盖啊，你听，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2: 没有嘞，
0: 你等我写2383GB吗？
2: 對對對
0: 你是新客户哟，都没有跟對對對你都没跟那 BB 啊求买过是不是？
2: 没有
0: 哦，没有，来，你等我一下，我先啊报关姐，你等一下哈。好，啊，你住哪位，姐姐？
2: 台中市。
0: 很难去，
2: 南屯区。
0: 南屯区哈，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台中市南屯区，然后呢？哦，你伫永春东七路哈。

洗面乳没有。我跟你说，你这个洗完之后，哇哈，我们要喝的立刻来杯洗面乳，洗面乳七八块，可贵。还是你要加吗？你如果加洗面乳，你就要付3000。对，我觉得你也可以来买，你好，你今晚应该立刻来买，说加个加洗面乳啊，加个加化妆水啊，甚至

0: 喂，哎、欸、喂，呜、哦、呜、哦，你电话哪会呼呼叫？你电话哪？电话哪？
1: 那这个，哎、欸，那、啊、你拄则用手机卡吗？

0: 黄飞的十八寸腰。欸，大姐，你等我一下，拍摄啊，我先听电话姐。来，喂，你好，姐姐，
1: 嘿，
0: 来，你，我跟你讲吼。你爱一定爱买满五千才有折扣，你拄只个咧叫五十片。
1: 我听到你满五千啊。
0: 嘿，来，我等下啊，我意思讲你拄只，来，我送给你听吼。面膜五十片是2750，啊，你要加两条防晒有无哈？2700，啊，你5450扣2000哈，剩3400好吧？
1: 好，
0: 可以啦哈，好。啊，我跟你讲吼，你即马面膜欠费啊，到6月5号哦，可以吗？
1: 你就当这送来就好啊。
0: 有啊，一定当这哈。来，大月初五迄天是拜五，会记得哦。啊，你电话我先抄起，0922520几。好，给你笑了，啊，你自己要记时间哦，
1: 好，
0: 3450哦，好，好，谢谢，母亲节快乐，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还有婷如姐哦，嘿，嘿，
2: 我住双人馆，
0: 嘿，
2: 晚上冷罐，
0: 嘿，
2: 这边的三罐。
0: 哦，来，你等我姐，这种老猪狗，我直接抄哈。
2: 我送好啊。
0: 嘿，来，我
2: 准备个验算，
0: 来，我想一下，你总共叫几种？
2: 那个日霜冷罐，
0: 嘿。
2: 黄山两罐，洗面乳三罐，黄晒一罐，
0: 安尼
2: 都一万空50吼。
0: 洗面乳买三罐，吓，啊个防晒，
2: 防晒一，一条，
0: 安尼哈，防晒，
2: 安尼一万空50吼，
0: 一条哈，啊你讲搭过面膜？
2: 有啊，你要面膜啊？
0: 好，有好，把镜头要转移，这上新手机啊哈。来，婷如姐，啊你总共扣掉4000对吧哈？
2: 嗯，
0: 剩偌济？
2: 6050
0: 哦，好厉害嘞吼！
2: 我来，我送好啊。
0: 好，我知啊，你上紧啊吼，对吧？拢专业。因为这栋婷如姐，你老主顾，这栋是咪足划算嘞？
2: 对哇，啊，都未歹，
0: 都未歹吼。挂掉咯，你爱去换吼？啊，伊个达刚感受得愈来愈好，对吧？
2: 哎，对，
0: 有换
2: 真好。
0: 啊，够
2: 无聊
0: 闻。哦，水啦吼！
2: 对啦，哦，用遐久啊。
0: 当你拢来我捡过嘞哈，
2: 啊，
0: 这个部分明天就到了，可以吗？
2: 好，可以。
0: 那我就写明天5月9号礼拜六哈。
2: 好，
0: 啊，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刚才有一个0988的好朋友，你再自己打进来比较快哦。0988好朋友，感谢你哈，谢谢哦，好，谢谢哈，来，感恩哦。

0: 妈，你袂使黄牛。该卡来讲要叫迄、那个，我等下联络，迄、那个上班时间再联络，拜托客服小天使叫，拜托黄牛紧甲你送过去。你莫个啪啪照，不爱生气气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hey, ，你好，来喂，我莹莹。哎、欸，来，你大姐，你声音很小声，你看我电话当哎，好不好、哦？你电话可能怪怪的呢。
1: 没有啦。
0: 哦，你拢安尼目甲恁好啊？哎哎，看我电话当，无真听无呢，我耳机已经转到做大声呢。嘿，靠近话筒一点好吗？嘿，来，你好。
1: 哦，哎、欸，防晒两条。
0: 嘿。
1: 啊，乳霜一罐。
0: 嘿。
1: 啊，洗面皂。这边的习惯，安尼教有无？
0: 安尼无教啊！你要教化妆水，袂使教洗面的。
1: 洗面安怎？
0: 洗面才700块尔尔呢，你要教化妆水呀、
1: 啊？啊，
0: 无你得两种拢买，你安尼4000块尔尔。
1: 啊，700块。
0: 啥？洗面的700块呢？安尼才4000块呢？无够呢？无够5000呢？你无5000袂扣的哦。你无5000，你得爱付4000哦。嘿，还是你要搁加一罐化妆水，还是你要换只化妆水？看你。
1: 化妆水啦，
0: 拄好
1: 就好啦。
0: 嘿啦，对啊，都化妆水吼。
1: 好啦。
0: 嘿，啊解决，甲你解决，你莫搞想讲减唔对哦吼。
1: 好啦。
0: 伊你无够考，伊就甲你收4000哦吼。
1: 好啦。
0: 嘿，当然啦。喂，电脑镜头到电脑嘛，家己算啊，拢设定好个呀、啊。吼，来。无，万不我这边啦算唔对是袂啦，我意思讲电脑算是袂定答啦吼。来，你电话263，来你等来哈。好、哦，来，两条防晒2000起，日霜1500，化妆水800，那个5000，抗霉1000，3000，我的入门款哈、哦，好不？

0: 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莹莹啊，莹莹，我要爱那个什么化妆水。
0: 嘿。
1: 啊，多如意。
0: 嘿。
1: 安尼各一瓶。
0: 安尼不搞啊？嘿。
1: 啊，面膜会当倒几瓶？
0: 来，姐姐话你讲，你等下哈，你要化妆水啊，你的如意就是阮白色的嘿嘛，对吧？哈。
1: 这
0: 是我的日霜哈，来，我跟你说啊，其他你要面膜是吗？来，我帮你加哦，你等我一下哈。啊，你防晒够有无？
1: 有啊，我防晒我洗掉
0: 了。哦，够洗掉，我知。哎、欸，你刚洗的是，你等我姐哈。来，化妆水是800哈，日霜1500，今嘛等于一点2300了嘛哈。啊，姐姐个差2700，来，我跟你讲，你面膜买50片的有啊。
1: 好，
0: 安尼
1: 好，50片。
0: 来，我跟你讲吼，等下50片是2750哈，所以总共哦很划算嘞，5050，给你扣2000，来，你和公司换者3050，给你扣几节3050啦，3050哈。
1: 好，阿哥你爱，我要去中华
0: 哦。好，来，要寄中华，你等我钱哈。
1: 嗯。
0: 寄中华，何必吗？
1: 公司诶，中正路。
0: 诶、欸，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哎呦，搞呢吼，陈妈妈，你只要跟阿家仔讲咧开旅行社啦吼，哎、欸，我看到有印象咧，好像有撇过，有经过，有经过吼，那种酒话啦，哎、欸，后盖要记得这样嘴音嘴音，只要跟阿家仔吼旅行社咧吼，无简单，伊讲哦，因开足久啊吼，感恩呐、啊、吼，谢谢，来2260233电话拢来靠通，都接电话啦，无听着个你讲，苏咪妈先排西哈排西，来，这个。今天其他都没播到，没关系啦，但中午有时间再过来讨论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热情哦。来，喂，你好，喂，
1: 喂，有有有，
0: 哎，又又
1: 你那个黄沙的给他拿四条，
0: 好，
1: 啊，四条有够
0: 不？有啊有啊，四条都有够，啊，你要全部都黄沙是吗？
1: 对，
0: 好，来，我给妈妈下来，黄沙，这样三四你知道吗？
1: 你讲三四啦，对，
0: 三千四啦，
1: 好、哦，三千四，
0: 简称三四啦。我无猜你的老朋友，来，阿、啊、你点我超简哈，你点为22777哦。
1: 嗯嗯，
0: 我查出来啊哈。哦，我你哦你有够侪企业呢，好好来。
1: 那个明仔载会上嘞。
0: 哎呀，明仔载伊面膜才欠回来，这无欠嘛哈。
1: 好好好。
0: 呵呵，哎、啊，那个3400哦哈。
1: 好好。
0: 明仔载搞，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谢谢。
1: 哎，请问，你安尼面膜两条偌济？
0: 面膜，面膜，
1: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我防晒两条偌济？
0: 防晒两条2700，你是要跟人讲价了？
1: 无啦，我家己买爱啦。
0: 哦，防晒两条2700，啊，你即摆是买四条啊？嘿，
1: 我啊四条拢冻偌济？
0: 无，原价5400，靠2000存的公司3400呀，哈。
1: 哦，好，
0: 谢谢啊，嘿，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再见，好来。别怀疑，来满5000扣2000，10000元扣4000都别怀疑，15000扣6000，哎，再去阿姊也买个25000扣10000扣嘞，非常有感，对不对？要买要快，面膜拍摄欠费，雄心呢，阿个6月5号收哈，慢一点也 OK 的哦。来，赶紧来看，礼拜天就母亲节了哈，2260233电话弄个卡通哈，中午引来这空中再会，然后听姐，喂，你好，喂，嘿，喂，
2: 喂。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